0: 明年的七八月份，一期项目就能建成投产。
1: 今年六月，上海泰升万物千吨级直接空气补给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开工，从洽谈到开工仅用时98天，项目实现空气制油技术规模化应用。宁夏泰升万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永兴：
2: 我们公司的理念，二氧化碳是新时代的石油，和宁东基地绿色低碳发展导向是一致的。自6月16号项目开工以来，供水供电得到了迅速的落实，为我们项目的年底试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一个保障。
1: 一批捕链强链项目听此推进压查落地宁东，宁夏朗杰环保2.5亿元粗分精制项目实现副产物高值化利用，杭养工业气体岛项目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低成本公用工程配套，中石化10万吨二氧化碳矿化项目助力产业低碳改造。2026年上半年，宁东基地累计引进优质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103亿元，形成签约、开工、建设、投产的良性推进格局。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推动招商从引资向选资引质链式赋能升级，聚焦七大重点产业链，精准沿链补链。依托招商干部队伍，精准策划100多个产业链招商项目，建立1000余家优质企业储备库，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招商模式，组建山东、上海、福建、四川4支驻点招商队伍，深化科技、基金、会展多渠道联动招商，同时严把项目准入关口，优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提速项目落地转化，同步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持续提升项目开工投产质效。宁东基地管委会招商局局长杨波：
3: 面对招商引资新形势，时间不等人，项目不等人，宁东基地党工委立足2000亿元产值的规模优势和200多家入园企业的集聚效应，构建了市场化、专业化、系统化的招商格局，招商引资覆盖面全面扩容增效，入园项目质量效益和落地开工率显著提升。
4: 听众朋友，2025年5月28号到6月28号，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第3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2025年9月12号反馈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政府常务会议、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督察整改工作，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贯彻落实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以下简称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开。我们来听报道。
1: 整改方案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政治责任，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精准科学依法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整改方案对督察报告指出问题逐条分解，逐项明确整改实施主体、验收单位、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提出了5项主要措施：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责任；二是聚焦治本之策，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三是锚定生态坐标，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四是深化污染治理，稳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五是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夯实生态环境治理根基。为保障督察整改工作顺利开展，整改方案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指导、规范验收消耗、严肃责任追究4个方面保障措施。 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坚定不移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5: 听众朋友们，7月19号晚上，山海群星会闽宁两地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基层巡演活动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文化广场启幕。本次活动是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宁夏文化馆、福建省艺术馆及宁夏武氏文旅部门共同承办。
4: 那活动以山海群星会同心赛上行为主题，紧扣深化东西部协作，推进文化惠民，促进非遗互融核心目标，以山海对话为主线，融合福建非遗与宁夏本土文艺，打造可观可感可共情的基层群众文化盛宴。启动环节，两地文旅部门负责人分别致辞，回顾多年山海协作文化贡献成果，共同为本次基层巡演揭幕共续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
5: 主会场周边同步打造了山海匠心技艺传承非遗互动市集，展出福建剪纸、漆艺文创、宁夏刺绣、泥洼屋、民间剪纸等数十项两地非遗项目，同步展销闽宁特色农产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手把手开展现场教学体验，让群众可观可学可购可玩，真正实现了南北非遗走进基层百姓生活。活动配套推出山海交响闽宁七元七画主题展，与宁夏美术馆同步对外开放，展出了40件闽宁七画作品。
4: 那据了解，本次巡演将用5天时间陆续走进宁夏武市，开展多场主舞台展演，同时组建山海群星小分队，深入车间、社区、田间、院落，开展小型慰问演出，送上山海情深文化包。
5: 近日，在银川市清水街点农河沿岸，由宁夏农林科学院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联合选育的10多种色彩各异的特色观赏向日葵连片盛放。除了传统的黄色外，还穿插着洁白、酒红、黑色、富色等稀有色系。我们来听报道。
1: 银川市民
6: 车子一溜过来，感觉都挺好的。我第一次见这个向日葵还有这种颜色。
1: 这片景观向日葵是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首次在点农河景观带进行集中栽种展示。26个特色向日葵品种全部为专门定向培育的观赏品类。与游用向日葵8-9天的花期相比，这些向日葵花期最长，能够稳定在20天左右。宁夏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平。
7: 下一步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个，就是针对性的吧，就培育一些就是单杆型的，然后呢花色呢更加丰富的，然后呢花期更长的观赏向日葵一些品种。还有一个我们准备呢跟福建就是合作，能够培育出株高矮的一种就是盆栽型的一些观赏向日葵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市民可能就是更能满足市民的一些需要吧。
1: 据了解，闽宁协作观赏向日葵合作培育项目落地宁夏6年来，两地科研团队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共享、品种适应性驯化、本土化栽植试验等，目前已在永宁县闽宁镇固原市等多地完成试点种植与景观应用。
8: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4: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晚上，宁夏消防救援总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集中夜查行动，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进行排查整治。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刘小晨带来的报道。
9: 7月20号晚上7点左右，银川市金凤区金安家园小区检查人员在一栋6层住宅楼外墙发现一条从2楼阳台甩出的插线板，虽然没有发现正在非线充电的情况，检查人员依然对住户进行了现场劝导。
10: 咱们用这个在这儿给电动自行车充过电吗？
11: 充了，以前充过。
10: 以前充过啊，
11: 因为安窗户顺手留了一个，这现在我都在车棚充着。物业好像都给我们提醒的。
10: 物业提醒了是吧？咱们不能非 线充电，它发生火灾之后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烟起的特别快，咱们要承担责任的是吧？哦，把这个收掉吧，好吧，你现在收啊。
9: 静安家园物业公司杨经理介绍说，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电动自行车有700-800辆。
12: 为了杜绝小区飞线充电，我们每2小时一巡逻，白天夜间都一样。发现了，告知他飞线充电的危险和危害。然后每个楼道我们也贴的那个消防安全指示。
9: 此次夜查将电动自行车管理列为首要任务，重点查处6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二是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架空层仍作为停放充电场所使用；三是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飞线充电及占用阻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四是自建房三合一场所、沿街门店、夜间经营场所等违规停放充电；五是擅自改装原厂电器配件、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使用不合格充电器问题；六是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等。夜查同时聚焦商场、市场等公众聚集场所，以及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重点检查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通道及消防车登高操作场所是否被占用阻塞等。银川市金凤区消防救援大队监督员王亚楠表示，
10: 针对今天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也督促物业公司加强巡查，对随意飞线充电的这个情况及时的进行制止和清理。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充电的场所要距建筑外墙保持在3米的这个安全距离，距建筑的安全出口要保持6米的这个安全距离。在生活当中发现有违规停放以及充电的现象，可以及时的拨打12345进行举报反映。
5: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的报道。7月18号，随着最后一对500米超长钢轨精准对位、平稳落槽，由中铁一局承建的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正线74.36公里长轨铺设任务圆满收官，标志着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全线长轨铺设完成。
4: 那么据介绍，包银高铁银巴支线铁路正线全长约111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是完善区域铁路路网、串联两地通勤物流、赋能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5: 自铺轨施工正式启动以来，中铁一局银巴项目部瞄准节点目标，科学统筹部署，全力推进施工生产各项工作。面对现场复杂施工条件，技术团队多次实地踏勘，反复研讨，持续优化施工方案，精准统筹调配各类生产资源。同时，项目部科学划分作业区域与施工班组，配齐各岗位专业作业力量，推行昼夜两班不间断轮换作业机制，全员抢抓黄金施工的窗口期，保障铺轨作业高效有序推进。
4: 那么施工全过程中，项目部始终坚持安全质量底线，深入践行穿透式安全管理理念，针对长轨运输、大型机械作业、夜间施工等重点风险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专人督办、闭环整改，彻底消除各类安全质量隐患，实现铺轨施工全过程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缺陷。
5: 我们来看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7月20号，由中央网信办、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宁夏党委网信办、司法厅承办的“一法同行，法润塞上”2026年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幕。
4: 那本次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全景呈现宁夏网络法治建设成果，广泛普及网络法律法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活动现场，银川市公安局新闻宣传科科长陶永燕代表全市公安系统登台，以“耿续法治星火，云端善治安民”为题开展了经验分享，分享立足银川公安新媒体网络普法创新实践，重点介绍 AI 数字警察、红胜说交通特色普法 AP 等线上创新宣传举措，全面依托平安银川新媒体矩阵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反诈、交通安全等普法工作的成效，以一线警务实践案例 呈现银川市公安机关数字化普法特色亮点，获得了参会代表一致认可。
5: 下一步呢，银川公安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做优新媒体普法品牌，丰富智慧普法载体，继续讲好赛上

0: 在零五队坐镇主场迎战中卫队的比赛中，双方经过激烈的角逐，零五队凭借流畅的攻防衔接，最终以3-0的优势战胜中卫队。
1: 那赛场上全力竞技，赛场下温情相融。比赛期间，双方队员、球迷互赠家乡特产，让两地特色好物双向奔赴。
0: 在平罗队主场迎战固原队的对决中，双方攻防交错，全力搏杀，最终不分伯仲，0-0战平。
1: 吴中队主场迎战银川队，经过90分钟的角逐，最终吴中队1-2落败银川队。宁东队主场迎战石嘴山队，经过97分钟的鏖战，双方以1-1握手言和。本轮赛事结束后，平罗队和零五队均为15分，位列榜首。
0: 7月20号，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宁夏回族自治区残联固原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的第20次全国特奥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宁夏固原体育馆举行，拉开了全国特奥日活动的序幕。
1: 那本次活动以运动无界、融合友爱为主题，包括特奥健康计划、残健融合交流互动、启动仪式、特奥运动系列赛事、特奥融合推广活动等内容。来自湖北、广东、福建、河北、安徽、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区市的残联相关负责人，与宁夏五市的特奥运动员、教练员和残疾人演员、医护人员、助残志愿者等400多人共同参与活动。
0: 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与特奥运动员们一同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表演。随着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残健融合交流活动，特奥融合系列活动相继开展。来自全区五市代表队的150名智力残疾人运动员参与4x100米融合接力、旱地冰壶、跳绳、特奥滚球、融合足球等项目的角逐，为智力残疾人搭建了参与体育、展示自我、增进友谊、融入社会的平台，有效弘扬了特奥精神，传递了社会关爱，助力他们在平等、融合、共享的氛围中更好地融入社会，乐享生活。
1: 那昨天下午，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宁夏赛区选拔赛正式启动。来自全区的23名新闻工作者以赛为媒，分享新闻一线的声音，展现新闻人的初心与担当。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裘潇带来的报道。
2: 我是一名一线新闻工作者，刚才的这一段情景演绎，想必同行们都很熟悉，而这就是我的日常。
3: 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现场，来自青铜峡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游田，他的演讲题目是《看见》，他带着镜头里两段滚烫的经历，和大家分享独属于这片土地的两份看见。他说，记者就是看见的职业，看见真实，看见情感，看见政策落地带来的民生巨变，也看见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4: 好故事它从来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我们奔波奔赴一次次的风雨兼程的采访中换来的人间的真实。好记者呢，它不是聚光灯下的亮眼，好记者的初心就是坚守一线，不惧辛劳，风雨兼程。
3: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记者周一清说，他的30年青春刚好撞上闽宁协作30年征程，他以西海固的女儿、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用几段亲身经历和大家说说这30年有泪有光、暖意绵长的山海同心路。
5: 一个好记者，他首先是有爱心、有大爱的。我们常说的站在中南海的门口去看西海固的院落，他的视角要高，胸怀要广，还有一点，他要有一个较真的劲儿。新闻的准确性，包括一些批评报道，可能也会受到一些不好的这种对待吧。他要有一颗坚持坚定的心。
3: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践行新闻四立，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今年6月起，中宣部、中国记协在新闻战线开展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23名在主题宣传、融合报道、国际传播、热点引导中涌现出的宁夏优秀记者脱颖而出。活动现场，23位记者结合实拍画面、采访细节，还原平凡又闪光的人物，记录时代发展变化，展现新时代新闻人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工作姿态。本次选拔赛择优推荐优秀选手晋级下一阶段赛事，记者们将持续用文字、声音、镜头传递宁夏声音，讲好宁夏发展故事。
0: 听众朋友们，近日2026年迎川市凤城工匠杯葡萄酒品酒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永宁县闽宁镇收官。本次

0: 赛事由银川市总工会、银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永宁县总工会承办，吸引了46名葡萄酒行业产业工人参加。
1: 那竞赛采用赛前培训加理论考核加实操竞技一体化模式，以训促学，以赛促练。赛前，主办方围绕产区特色、品鉴流程、缺陷识别等行业前沿标准开展系统化培训，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操示范，精准补齐选手短板。理论测试涵盖酿造工艺、食品安全、文化历史等综合知识，实操环节则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多款葡萄酒的品种甄别、分位解析、酒体评分与品质定级。
0: 经过2天的角逐赛事呢，最终决出了前6名。获奖选手除了获得现金奖励之外啊，符合条件的人呢，还将晋升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拓宽职业发展通道。竞赛不仅为行业技能人才搭建了切磋交流的平台，更有效挖掘和培育了一批高素质品鉴人才，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根基。
1: 那近年来，沙坡头区通过实施树商新农工程，从政策扶持、人才培育、物流配送到品牌打造，系统推进农村电商发展，让西沙瓜、旱苹果、枸杞等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全国。
0: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乐村党支部书记韦新才准时出现在了果园的直播镜头前，不到半个小时，直播间涌进了上百条询价的留言。通过这场直播，村里的旱苹果和土鸡又接下了一批订单。如今呢，在沙坡头区，像韦新才这样拿起手机当新农人的村干部、返乡青年和种植大户啊，是越来越多了。
1: 沙坡头区将农村电商纳入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出台专项奖补措施，对年销售额超100万元的网店和合作社给予阶梯奖励，并且投入320多万元用于村级电商服务站和乡村直播间的改造。同时呢，落实农产品认证、冷链设备购置和快递下乡补贴，使生鲜物品的物流成本平均下降25%，有效解决了鲜果运输损耗大、寄递费用高的难题。电商产业链还带动了分拣、包装、仓储、剪辑等配套岗位，直接帮助46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好，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 守护消费信心。
1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0: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 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为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0: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
1: 工信部部署推动汽车安全治理，延伸至全产业链。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们，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定于今天上午的10点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同志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到时收看收听。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那接下来我们了解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0: 听众朋友们，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职业、新岗位加速涌现，成为就业扩容的新引擎。过去5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16: 在广西南丹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回收企业， AI 工程师肖在义正在和同事检查沸腾炉的工况。肖在义告诉记者，沸腾炉炉况调节是冶金流程中最核心的工艺，新人要想上手得先让资深老师傅培训2到3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厂落地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像肖在义这样的技术员都转型成了 AI 工程师。
17: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大模型实操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能力， 打造一线工艺数据与 AI 智能平台的数据链路。
16: 目前沸腾炉的各个参数可以由智能体自动控制，并实现全天自动预警。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依托大模型知识库快速学习，上手周期大幅缩短。
18: 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能源信息化部副部长周潘：
19: 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15度收窄到-5度左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16: 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AI 赋能金属冶炼行业的过程中，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18: 北京中关村科金技术有限公司前沿部署工程师任继章：
20: 在有色金属行业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导入进行训练啊，训练成我们锤炼的模型，并且呢，我会把这个能力赋予到我们每一个一线工人。
16: 任继章告诉记者，作为技术和产业的跨界翻译官，前沿部署工程师可以让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目前仅他所在的企业就需要招聘数百人以补充岗位缺口。
20: 懂我们的 AI 模型是怎么工作的，懂在现场怎么去动手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这种冶炼厂，我们需要真正搞懂冶炼工艺是怎么回事，设备故障呢有哪些前兆的特征，那同时我们还得懂 AI 建模的这个方法论。
16: 为了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将 AI 模型与企业具体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多地开始储备前沿部署工程师岗位人才。比如上海已率先将前沿部署工程师人才培养纳入政府规划，提前先行建设一支超千人的人才队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职位数同比增长10.6%，其中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2.62%，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求职者专业背景也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趋势。
1: 那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
0: 业内专家认为，此次座谈会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汽车产业进入智能化的下半场，相关技术和功能的进步也在推动汽车安全监管从聚焦产品本身迈向涵盖供应链、新技术全链条的系统性治理。
1: 会议要求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的安全评估，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软件升级等方面的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安全事件监测和处置。
0: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那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安全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的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0: 第二阶段呢，是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开展专项行动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合法权益、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各地网信部门要坚持跟踪把握涉未成年人网络乱象的具体表现和最新动向，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强化违规处置和警示震慑，有力净化未成年人的上网环境。
1: 那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了新一轮的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1: 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两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像，两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像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 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墓俑，

0: 仪仗俑，这两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1: 中国考古博物馆馆员陈春婷，
2: 出自河北磁县万丈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0: 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那么各地要从严从实，央视主体责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大对食品原料、场所环境、设施设备、加工制作、储存管理等方面风险隐患的排查力度，严防生产经营过程中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出现腐败变质、霉变、生虫等状况，
1: 及时清理变质污染的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不得销售污秽不洁、包装破损的食品，恢复生产经营前要全面自查，确保符合生产经营要求。
3: 各地要全面落实监管责任，聚焦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临时安置点等重点区域，粮食制品、蔬菜、肉制品、水产品等重点品种，强化日常监督检查。
1: 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是情节大、监督抽查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加强饮用水、水质和食源性疾病的监测，积极防范化解相关风险。
3: 那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引导受灾地区群众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加强食品安全疫情的监测、研判和预警通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各项制度的要求，积极稳妥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3: 那么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行业转型压力，我国医药工业展现出强大韧性。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以从原材料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1: 此外，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全面协同推进医药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梯度培育医药智能工厂，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超级智能工厂，加快推进医药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
3: 那么下一步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宣贯落实，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让更多中国造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行动方案 案指出，2027年年底前滚动形成5亿批工作成果，即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帮扶举措，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转型发展的优质商户，定制一批解渴管用、生动务实的培训课程，搭建一批数字赋能、有形有感的应用场景，选入一批创新融合、可学可鉴的典型案例，探索构建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的长效实践路径。
3: 行动方案部署开展5个方面的专项行动，一是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二是开展重点培育行动，打造名特优新金字招牌，引导平台企业开展资源对接，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是开展能力提升行动，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和技能培训，引导个体工商户守法合规经营，提升市场竞争力。四是开展数字赋能行动，鼓励平台企业推出更多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运营工具，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负担。五是开展创新示范行动，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支持个体工商户线上发展的一揽子举措，用好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等载体平台。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级、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呢，各地全面进入了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4: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5: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
6: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4: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7: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听众朋友们，据网络平台数据啊，截止昨天下午的1点45分，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前三名。随着暑期档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也迎来了新一轮的观影热潮。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4: 在江苏无锡某影城，不少观众利用闲暇时间前来观看暑期档新上映影片。其中喜剧片《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和现代体育相结合，以轻松搞笑的无厘头喜剧形式展现女足坚韧精神，吸引不少观众观影。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4亿元，进入年度票房前五名。
5: 无锡某影城工作人员任燕：
8: 目前我们的排片率的话呢，也是确保每天能够有50%以上的这样的排片率，上座率也差不多在50%以上，然后我们也决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位排片的一个策略。
4: 除了功夫女足，整个暑期档的片单储备也十分丰富，覆盖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有望掀起新一轮观影高潮。
9: 暑假期间，无锡市还投放了超百万元暑期电影消费券，包含15元亲子券和8元学生券，进一步降低了观影门槛。影城方面表示，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了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这一利好政策将覆盖整个暑期档，持续为影视升温。
3: 那暑运期间呢，各地火车站的客流量较大，各类出行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老年人、小孩需要格外的注意。那么连日来呢，铁路警方接连处置了多起老人儿童发生的意外事件，我们得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前不久，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室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老年旅客在使用电动轮椅的自动下楼梯功能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突然翻倒在地，无法起身，额头表皮擦伤出血。正在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赶到事发位置进行处置。
10: 师傅，您是一个人坐车是吧？
11: 对，
10: 就一个人是吧？先坐这边休息一下，120马上就来了。
4: 120救护车到达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无独有偶，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站，一名老年旅客在搭乘扶梯过程中，因随身行李较多，重心不稳，不慎摔倒在扶梯上。执勤民警第一时间按下电梯急停按钮，关停设备。确认老人意识清醒并无明显外伤后，民警用轮椅将其转移至旁边座位休息，并等待医护人员到场检查。随后在客运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帮助下，老人改签了其他车次继续行程。除了需要关注老年旅客，儿童群体的出行安全也不容忽视。近日在江西禹都站，执勤民警在巡逻时发现进站口附近一名男孩突然瘫软倒地，面色苍白。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事后民警了解到，原来是男孩和同伴们在车站附近玩耍，由于天气炎热导致轻微中暑。大约10分钟后，家属和急救人员先后抵达现场，男孩被送往医院治疗后当日返回家中。除了高温下孩子嬉闹容易中暑之外，在候车区域玩耍也需要注意。近日在湖南汨罗东站候车室，一名5岁女孩在座椅上攀爬玩耍时，不慎将左腿卡在相邻两个座椅间的缝隙处，随后赶来的执勤民警使用专用工具撑开座椅缝隙，最终将孩子的左腿从缝隙中解救了出来。经现场检查，好在处置及时，女孩的左腿仅有轻微红肿，并无破皮等情况。此外，儿童在车厢内突发疾病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近日在昆明南开往广州的动3821次列车上，一名女孩突发晕厥，情况十分危急。了解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让女孩平躺，确保呼吸畅通。片刻之后，女孩的症状逐步好转，随后120急救车将其送至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初步检查，这名女孩系癫痫发作引发昏迷，目前女孩已脱离危险，身体已无大碍。
1: 暑运期间啊，不少老年人呢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特别是独自乘车出行的老人，身边无人照料，一旦发生意外，容易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那么老人乘车出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又该如何快速求助呢？
5: 白城铁路公安处白城站派出所民警王林：
12: 老年人乘坐自动扶梯时，必须紧握扶手，注意脚下台阶变化，出行时尽量精简随身行李，防止因负重过大造成身体重心偏移。如果携带行李较多，要优先选择无障碍电梯上下楼，避免在扶梯上失衡摔倒。行动不便依靠轮椅出行的老年旅客，更不要贸然尝试轮椅爬楼等不熟悉的设备功能，避免发生磕碰、摔倒等意外。
4: 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适应能力有限，甚至本身患有基础病，再加上长途奔波劳累，很容易诱发身体不适。那么老年旅客出行时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5: 白城铁路公安处乌兰浩特站派出所民警张兆珍：
13: 出行时要让同行人知道病情、用药时间和应急处置方法，建议提前备足旅行所需药量，用分装药盒整理好，防止出现漏服、错服的情况。如果是独自出行，务必随身携带一张健康信息卡，写清楚姓名、年龄、主要疾病、过敏史、常用药和家属电话，
11: 如果乘车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等不适症状，千万不要硬撑，要立刻向铁路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求助。
3: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5: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7: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8: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0: 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了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昨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以及公安部特勤局、铁路公安局、海关总署缉私局、民航局公安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单位的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管理规定试行正式出台，全面规范自行监测监管管理、手工监测全流程，明确监测数据失真、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情节严重2类核心违规认定标准，完善执法监管与信用惩戒机制。该规定将于9月1号起实行，有效期至2028年8月31号。近日，自治区公安厅公安政务服务暖明星新闻发布会通报，即日起，银川市全域身份证办理时限由7个工作日统一压缩至6个工作日。2026年是第二代身份证集中换证的年份，今年上半年全区累计制发身份证54万多张，同比增长86.35%，单日最高制证量8392张，刷新了历史记录。7月19号，第3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宁夏城市赛在宁夏体育馆网球场收拍。本次比赛共有来自重庆、山西、河南、陕西、宁夏等省区市的22支队伍，近100名选手参加。在各组别比赛中，河南、宁夏、山西等地球队发挥出色，分获各项目冠亚军。近日，由宁夏朗诵协会、湖南省人艺汉语艺术实践中心联合主办的《一心向党青春当歌》朗诵诗会在宁夏国际会堂精彩上演。诗会邀请诗人和朗诵艺术家与朗诵爱好者同台献艺，以声传情，以诗献礼。诗会设诗意画卷、经典回响、红色信仰、家国万里、致敬耕耘、青春筑梦3大篇章，16部经典诗文轮番上演，融合经典文学、红色记忆、乡土情怀与青春理想，内容丰富，利益深远。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22: 饺子。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3: 垃圾遍地扔，
2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2: 南朝484，多少楼台
2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3: 我全摘走。
22: 旅游不文明， 你毁掉的，
2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失忆。
0: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收听到的呢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至周五早间的9:10至10:00为大家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您可以呢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我们的往期节目回听。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106呢已经为大家呢打空了。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政策咨询、问题反映和建议的提供。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的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后台呢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也可以在页面下方呢给我们的节目组留言。您也可以呢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啊，那么在客户端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有一个民生热线的问题搜索，那么点击这个板块呢也可以直接在里面留言给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好，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哈。我们节目组呢在上一周的节目里呢就收到了一位银川市新庆区的听众朋友姚先生咨询的问题。姚先生啊说，这个自己呢今年的1月份呢在银川市的时光口腔牙科诊所呢进行种牙，当时呢和这个医生啊沟通的是种植14颗牙，共计呢花费30000元。随后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每一次呢去进行治疗的时候呢，对方都承诺1个月之后啊就可以把这14颗牙呢全部治好，但是啊这个治疗的时间呢是一再的推迟，而且呢在中间呢还在不停的更换着治疗的大夫。原本说好的治疗周期呢是2个月，现在呢已经推到了半年多的时间，并且呢在种牙的过程当中啊，姚先生觉得哈、啊、这家诊所的这个医生啊治疗的并不专业。姚先生呢就想要终止在银川市时光口腔牙科诊所的继续治疗，想要协商让对方退款，但是对方呢在计算了姚先生使用的材料费、治疗费之后啊，发现呢总共花费了21000元，所以说呢只愿意啊退还9000元。姚先生认为呢是对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让顾客满意，应该呢全额退款。那么现在呢双方协商啊不一致，姚先生呢想要走法律渠道哈、要求对方呢提供治疗的这个资料的时候啊，对方呢当时也是口头答应提供，但是一直呢没有给啊姚先生呢提供实质的这样一个资料。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在接到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反馈呢，就联系到了自治区一条委哈、介绍了申请一条委介入的条件和事情的过程，那么也在节目当中啊连线到了律师，给予了相关的法律普及。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姚先生啊。

0: 好，那么刚才我们的记者在连线姚先生的过程当中啊，姚先生呢拒绝哈、啊、加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他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的这个帮助之下呢，已经是得到了解决啊。那么现在呢，姚先生和这个时光口腔医院呢，已经达成了这个协商啊，那么还会呢继续在这家口腔医院呢进行治疗。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啊，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您此刻呢也有这个想要种牙的这样一个念头啊，也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承诺周期和实际周期差距很大的这个情况呢，那么也欢迎大家呢这个通过我们的民生热线节目啊，来说说您的经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啊，咱们这个平罗县的张先生咨询的问题。这位张先生啊，说自己呢在2024年的11月份购买了平罗县阳光城市花园南苑的一栋住房，那么这个房屋呢至今是没有办法办理房产证啊，小区的其他的这个楼呢都是可以进行办理房产证的，只有啊他所购买的这栋9栋楼啊没有办法办理房产证，他觉得很奇怪啊，所以说呢想要问一下为什么。那么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个张先生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哈就联系到了平罗县政务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局不动产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么他呢也就这个情况呢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先来听一下。
1: 他们跟开发公司签的是一个预售合同，您看他合同了没？他们是签了一个预售合同，预售合同签完之后，他们跟开发公司应该之间有个就说是啊，看合同里面咋签的，内容是啥，然后开发公司后期他办完那个首次登记，然后他们开始办小证。正好呢他们这个房子呢就是那个重力应该是就是重力公司的，他们那公司今年不是牵扯到怎么点官司嘛，被那个啥资产被查封了嘛，然后正好好像是个今年可能是7月底8月份左右的样子，他们可以开庭，他们那个资金不是都就被冻结了嘛，然后他们那栋楼就差了一个竣工，然后那个竣工完了以后把那个啥就是账都给人结清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做首次登记了。他跑来办证，咱们给联系跟开发公司也沟通过了，上次找了开发公司的那个啥主要负责人，然后人就给的答复就是这样，让他们稍微等一等，他们把官司打完，然后资金那个啥就解除那个查封了，然后就可以给办首次登记，办就是欠的每下给人家付清就可以办首次登记了，他们就能办证。我们就是他买房跟开发公司之间应该跟开发公司沟通一下对吧，也有职责就是帮他们联系一下，就说是去解决这个问题，让他们再等等，他马上官司结束以后首次登记做完以后就可以了。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这个记者哈，联系到的咱们平罗县政务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局不动产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哈，他在这个录音当中也是提到了哈，这个小区呢和开发商签订的预售协议啊，这个房屋呢是属于预售的房屋，那么小区里呢只有9栋楼啊，现在是没有办法办理房产证的，那么开发公司呢办理完首次登记之后呢，就可以进行这栋楼的房产证办理了，那么正好啊，这家房地产公司呢今年又牵扯到了官司啊，资产呢又被查封了，最近呢这个官司正在开庭当中啊，那么9号楼呢就刚好差了竣工的结清，然后呢做了首次的登记就可以了，那么平罗不动产登记中心呢也在和开发公司进行联系啊，那么请这位听众朋友不用着急啊，那么官司结束之后啊资金解除就可以办理相关的手续了哈。其实呢我们宁夏呢正在推进这个城镇住宅的办证难动态清零的行动哈，对于这个非涉法涉诉问题会全部清零，那么这个涉法涉诉的力争化解呢是30%以下哈，所以说如果作为购房人哈，您已经付清了全款没有过错，可以分类施策由这个登记机构呢先进行办理哈，那么税费和债务呢是由部门同步的追缴，对于这个房企的抵押还有查封的项目哈，那么也在这个探索按套解押解封，那现在这个平罗县呢也是已经出台了相关的历史遗留化解的方案啊，采取了这个一个小区一侧绿色通道等等哈、啊，为大家进行办证。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石嘴山大武口区的一位张先生啊，和我们咨询说，位于这个大武口区2号。 公墓对面的巢湖村玉米地啊，那么处于大武口西环路城市边界哈。这个玉米地中间的通道呢，目前是土路，而且呢非常的不规整啊。那么大家呢在日常的种地啊、通行的过程当中啊，都非常的不方便。那么长盛街道能否将这块玉米地中间的两个通道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把路面进行硬化，并且呢和这个西环路进行接通呢？这样呢就可以方便啊这个当地种地的这个农民在日间田间作业出行了，而且可以提升农村的这样一个良田整体形象。周边的村民住户呢在闲余呢也可以在田间地头散步和遛弯。那么就这位听众朋友张先生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大武口区长盛街。

0: 把我们还没有硬化的村庄巷道向硬化掉，调了一下土地性质，整个现在在图班上显示都就是大片耕地。我们也咨询了一下自然资源局的政策，就是说如果我硬要修怎么样，他就说如果硬要修的话就要落实占卜平衡，你修多少路你就要给我从南找补一点，你这个确实肯定也不能就是说我们突破呗耕地红线，我现在都是
1: 粮食保护嘛，然后我们有这个非常化缘，就是说是肯定有被不能突破呗这个政策红线是吧？啊，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武口区长盛街道综治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哈，也就是说呢，这个他特别介绍了这条道路啊是玉米地中间啊经常走出来的一条小道啊，也就是说呢很多农田啊这个都农田的这个农村田间啊这种走出来的便道啊，所以说呢他会和这个耕地保护还有农业生产通行的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这个矛盾啊，这位工作人员是特别提到了，经过这个核实和查看呢，这条路它是属于耕地的， 所以说肯定是不能够啊修建道路的。现在呢各村都在进行道路的修缮啊，那么要先紧着资金来修建待修的道路，那么耕地红线呢是绝对不能够触碰的。如果硬要修路哈，这个是需要占用多少耕地啊，之后还需要返还多少耕地啊。所以说啊，这个土地管理法还有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就明确的规定了，这个永久的基本农田和耕地呢是受严格用途管制 不能够随意的去硬化、挖湖造景等非农化和非粮化。那么农村道路呢，如果符合一定的宽度和技术的标准啊，是可以依据啊这个农用管理的生产路来报批。那么超出规定的硬化道路呢，是需要办理农用地的转用审批，并且呢要落实耕地占卜平衡啊。所以说呢，首先啊，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确啊，就是我们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绝对不能够突破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啊，有一位银川市金凤区的吴先生和我们节目咨询啊，说这个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福州南街翠柳岛 B 岛的这个小区啊，现在呢路面已经起皮了，有严重的坑洼啊，这个最近的下雨啊，真的是积水成河，过往的车辆哈都会溅起泥水。那么就是啊，这个行走在路边的居民呢是多次的被弄脏了衣服，而且啊小区的一位邻居老人呢，有一次晚上行走啊，甚至一脚踩空到了这个坑洼处啊，导致呢脚部受伤。 类似的事件呢，还多有发生。那么，作为居民啊，也是多次的找物业去寻求解决路面的这个方案，但是两任物业的回复都是路面的问题呢，不归他们负责。说这个物业委员会呢有40万的储备金，也没有人负责处理，无人问津哈。他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解决这个事情。 在接到这位吴先生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联系到了金凤区物业办啊，那么他们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说这个经过核实，翠柳岛 B 岛小区的整体路面呢老化破损的范围非常的广，而且点位很多，原有的路面结构层呢是老化松动了，雨水渗透性很强，雨天积水呢就没有办法快速的排出，长期累积呢就导致了破损持续的加重。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属于小区公共区域的基础设施老旧性问题，需要整体翻新修复 才能够彻底的根治。那街道社区呢前期也是多次的实地进行了摸排和梳理问题的清单，通过人大代表建议渠道呢向上反映了这个小区道路维修的难题，也是申请啊为民服务和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等方式来申报维修资金。但是呢因为小区整体的路面破损的面积啊特别大，全面的修复费用啊非常的昂贵啊，那么上述渠道呢都没有获得批准。目前呢森林公园社区呢已经将翠柳岛 B 岛小区的道路整体改造项目啊纳入到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储备库，并且呢也向住建部门重点进行了这个申报。那么正在等待上级审批以及呢年度改造计划的落地。等到后续啊这个项目政策还有资金落实之后呢，将会第一时间启动小区道路的整体翻新维修，彻底解决路面破损积水的问题，切实改善啊这个居民的居住环境。那么同时呢，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关于这个物业储备金的 40万元的这个资金，这个资金呢是居民自筹便民建桥的专项资金，专项呢用于建设小区通往森林公园便民桥梁的工程，后续呢将全额支付施工单位，不属于公共收益或者是住宅专项的维修资金，是不可以挪作道路维修使用的。那为了保障居民的出行安全啊，这个森林公园社区呢已经是督促物业持续做好路面的临时修补、雨后排水清扫以及呢日常巡查的维护工作。
1: 好，北京时间的9:25，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

0: 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啊，您可以呢此刻就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呢也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好，北京时间的9:26，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稍后见。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不仅仅是诗意。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最美宁夏川。
1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12: 等你来唱。
7: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啊，您可以呢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891和0951-5117-200。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就可以在页面下方呢给我们的节目组留言了。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直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哈。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来自于固原市彭阳县的张女士啊咨询的这个问题。好，我们这位女士呢反映哈，说这个彭阳县公交公司啊，这个员工上班的这个时间呢，每天是连续8小时不休息哈，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没有吃饭和休息的时间，一个月呢也没有休息的时间。这样的上班时间呢，司机特别容易疲劳，所以说啊，希望公司能够合理规划司机的上班和休息时间。那么在接到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反馈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联系到了彭阳县公交公司综合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么他呢也就这个事情啊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下面的时间的一同来了解一下。
1: 那公交公司嘛都这样嘛，从早上我不知道他是城乡的乡下的司机还是城里的司机，那乡里的司机他是跑一圈都至少休息半个小时这样子的，那根本就不牵扯连续8小时。如果是城里的司机的话，城里的相对来说就是稍微累一点，他从早上的6点多就要到那个，比如说上个大早班的话就到2点多，但是他跑的两头的话他也是有休息时间的呀。而且他每个月我们是有提供2天休息时间，每个月只要上够28天，我们还给他们开的是全勤奖，这2天你就是休，那剩下的2天就是休息的呀。比如说有31天你还可以休3天呀，就是全勤还给你200块钱全勤奖，乡镇这个直接就不牵扯，这个直接不牵扯说是连续。

0: 18小时这个事儿，因为乡镇的最多一天就跑4趟，有跑的少的还一天就跑3趟。你想一想，成天从早上到晚上一天就跑3趟，他就是最多的是一个，就上一趟也就是30公里这样子的。
1: 他就是最多的是一个，就像一趟，也就是30公里这样子的。他跑去单趟是30公里，还是他？但是他从这边到那边过去，他有休息时间的。他休息上一会儿，他才从那，因为我们是按时间发的。比如说是你7点从这边发，你如果你走得快，你有可能7点40就到了。那你8点才从那边往回返着呢，你走的再慢的话，那就是也不会说是走一个小时。那时间都给他们算过的，不可能有没有休息时间。城乡公交直接不牵扯说是连续8小时这样子，至少都休息20分钟着。来回就有远一点的，就有我们这儿到县城到一个北部乡镇的一个，就是稍微远一点，但是根据他的路程，他这跑这一趟给他算3趟着呢。 不是说是，对，我们是根据路程算着呢。比如说是从我们这个县城到最北边的一个乡镇，下来估计有个60、70公里嘛，或者是再远一点，给他就算是3趟。你想一下，做量，你如果再多跑一趟，那这一趟就有一趟的加班费呢。比如说有的是。 有个临时的什么事儿需要你加班呐，或者是有的人请假需要你几个人把他这个班加一下呀，这种的可能。那只要你完成你这4趟任务，那么多哈的这些就全部给你算加班费了。我们这一个线上，比如说我们发那个从我们县城发星级的，就一天要基本上1个小时一趟，他就好多个人呢。比如说是星级这一块，你看。 101，101哦，就拿101来说，101本来就是线路也比较多吧，这一块它就要9个人，9个人在这跑着呢，所以这9个人就是这一天的这一个101这一个线上，当然这一个线的话就是分的那个差比较多一点，它都是没有超过它的工作量的，只要超过都给它有加班的。是的，就是相对来说哦，要比这个城乡的。 你应该也能理解，因为城市的嘛，它就是基本上就是车开上就一直转圈圈这样子跑。如果说是中间乘客比较少，他跑的那个速度要稍微快一点的话，他到那个终点站，他也是有几分钟休息时间的。我就经常在我们终点站就见我们好多家属就在上面，就是休息着，不可能说是上面直接1分钟的时间都没有的。这个中午吃饭的话，比如说是。 我们不是城市的公交，我们就是分了3班嘛，分上2头班的人直接就不牵扯吃饭，像这个大早班的这个人，你就要辛苦一点，你就下了班才能吃饭，或者说有的人不是人家有家里人给送饭呀，或者怎么样也行呢，也在一起吃啊。我们现在的工资已经5月份都已经发掉了呀，现在就剩下6月份了。 工资就基本上就算是发清了呀，这个欠就说是，推迟上1个月到3个月，这都很正常，全国的公交公司都这样，全国的公交公司都在亏损着呢呀，算是好的了，就基本上都就算是发清了还，
2: 推迟
0: 对，有的时候会推迟，因为我们这个，它有一部分它是要靠政府补贴的，因为公交公司本来就是一个亏损的企业嘛。 有一部分他是，大部分他是要靠那个政府补贴的。如果说政府这个补贴的资金，他如果说是隔上几个月，他因为政府那边咱们也没办法，财政上如果把钱拨不下来的话，我们这边有可能就说工资的稍微能推迟一下。但是有了我们就基本上都发了，6月份之前的全部发了。对，7月份还没结束呢，现在就是一个6月份呀，6、70号人呢。 比如说农忙季节请假的人比较多呀，这种的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就像，正常，就比如说寒暑假，那人基本上都常出来着呢，就隆休着呢。对，主要就是农忙的时候请假比较多的这一种，可能会说人员比较紧张。但是像寒暑假这种，基本上你看也没有学生嘛，所以那个，就是按正常的班次发班着呢，他。 基本上人都常出来着呢，随时可以轮休。
2: 情况，
0: 你看他们的社保是那样的，他们的社保是，如果说是你。

0: 交，那么这一部分就给你交了。如果说是你不交，那么公司把你这一部分社保返还给他个人着呢，这你可以问，这个他很清楚。我们也跟驾驶员也讨论过好几次，有一次是上面不是那个社保局啊强制要求要交呢，我们也跟驾驶员也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事，大部分人他就不愿意交。
1: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记者啊，这个联系到的彭阳县公交公司综合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回复啊。那么在这段录音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说，彭阳县公交啊是分为城镇和乡下两条线路啊。那么乡下的这个线路呢，每天是四趟啊，城镇呢是分为大早班等啊，这个中间一趟结束呢是有休息的时间的，吃饭的时间也是有的。每个月呢，这个司机啊上够28天是可以休息2天或者3天的，如果加班呢也是发放这个加班费用的。那么截止目前啊，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工资都是每月能够按时发放的。那么6月份的呢，到现在还没有发，是因为每年的政府补贴的费用啊，有时候会到账的比较晚，会稍微迟几天发。如果说这个司机觉得自己需要休息啊，那么随后呢，可以联系公司请假休息，或者是进行调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这个迎川市永宁县的一位听众朋友陆先生啊，和我们说，这个永宁县永泰家园东门口的宁惠街南北两个路口啊，这个因为道路维修，现在已经全部都被封住了。那么现在呢，这条街两旁的这个商户啊，完全没有生意了，车也进不来。有些街道啊，维修呢都是封闭一半。那么宁惠街呢是双向四车道，根本没有必要啊，将整条街的这个道路都封住，特别影响周边商户来做生意啊。那么就这个事儿呢，记者也是将问题反馈到了永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么永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给出的回复啊，是说经过核查，因为这个项目施工区域啊，现在呢这个道路的通行宽度是有限的，所以说啊整体的施工覆盖范围比较广，有效作业面呢相对会比较狭窄。那么管材的运输堆放以及沟槽的开挖、机械作业等工序呢，都是需要专属的安全作业空间，没有办法呢满足开放式的施工条件。为了严格保障施工安全、工程建设质量以及呢周边群众的人身安全，所以说啊就采取了分段封闭施工的方式来推进。其中啊这个涉及学校路段的施工区域呢，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啊对于这个学生的通行以及校园周边交通秩序的干扰，特意呢统筹安排了在学校放假之后来进行施工作业。这个路段的施工啊，预计呢是在7月10号左右回填完成，正常通行。那施工期间啊是严格执行精细化的管控，每一段封闭路段呢完成管道铺设、沟槽回填、路面夯实等主体的工序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组织拆除施工围挡，全面的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和杂物，快速的来恢复路面的通行条件，也会及时的开放道路临时通行，切实落实施工一段、完工一段、通车一段的施工要求。也是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这个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个商户能够耐心的等待哈，因为这个施工呢还在进行当中。那么后续呢，只要施工完成之后呢，就会第一时间哈进行这个临时的通行。好，再来关注到迎川市的一位听众朋友邓女士咨询的问题哈。这位邓女士呢和我们的节目说啊，这个失业保险金代缴生育险哈，想问一下能不能够领取生育津贴？那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样去申领呢？那现在这个辅助生育是否已经纳入到了医保当中？在接到这位邓女士的问题之后呢，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到了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他们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那为了保障好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正常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待遇。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进惠民生的这样一个通知，这个费用啊，这个为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哈，从2023年的10月1号起呢，代缴了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费用，并且呢享受其待遇。其中啊，这个生育待遇含生育津贴的计算和标准与在职职工是一致的，享受同样的生育津贴。具体的办理呢，您可以和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或者是生育时所在的医院医保办来进行联系。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和 国家医保局有关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那么他们呢也是根据国家医保局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了关于规范整合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自2024年的7月20号呢开始执行。与此同时呢，也是按照我区诊疗项目纳入医保支付的程序，综合考虑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相关的技术规范性等因素，经过现场调研、专家座谈、基金测算和上会审定等程序，出台了关于将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通知，将门诊开展的取卵术等部分辅助生殖类的医疗服务纳入到了我区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范围。这个呢是从2024年的10月15号起执行，切实的减轻了患者的负担。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迎春市金凤区的一位张女士啊，这个给我们打来了热线啊。这个张女士呢说，这个自己呢是住在迎春市金凤区的双子街与后海路交汇处的万科星耀悦海。那最近啊，这个房屋呢出现了填充破裂，自己呢找了物业公司，结果物业公司表示呢会负责维修，但是呢不保障维修期间啊这个张女士和家人的居住问题。那因为维修房屋，那张女士只能在外居住了。她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像这样的情况啊，自己和家人在外居住的话，这期间的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呢？那么张女士，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接到了哈，后续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包括律师啊，来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希望张女士呢能够保持电话的畅通啊，我们会随时跟您取得联系。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我们1061民生热线明天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的声音。
1: 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昨天，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正式对外公布。今天我们邀请到银川海关和自治区商务厅的有关负责同志，向大家通报2026年上半年宁夏外贸进出口的情况，介绍自治区稳外贸、优结构、拓市场系列政策举措，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银川海关副关长马立芬先生、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朱东先生、银川海关二级总监刘文革先生、自治区商务厅总经济师铁允强先生。首先请马立芬副关长介绍总体情况。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下面由我向大家通报2026年上半年宁夏货物贸易进出口总体情况。今年以来，银川海关自治区商务厅按照自治区政府工作部署，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11228开放体系作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引导各类外贸市场主体抢抓机遇、开拓市场。上半年，我区外贸运行增势强劲，走势稳健。首先，我介绍一下2026年上半年宁夏外贸总体情况。据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区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较全国增速高8.5%，排名列全国第八位。其中出口100.5亿元，增长27.8%，增速排名全国第六位。进口32.7亿元，增长18.5%，增速排名全国第17位。具体情况为：一是外贸主体不断扩容，民营国有企业进出口活力整体优于外资企业。上半年，我区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617家，增长15.8%，净增加84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11.2亿元，增长33.7%，占我区进出口总值的83.5%。拉动全区进出口增长26.4%，国有企业进出口9.4亿元，增长43.5%，占7.1%。受项目竣工抬高基数、国产化替代等因素影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2.5亿元，下降23.8%，占9.4%。二是对主要贸易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均实现快速增长。宁夏对前六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正增长，合计占比近60%，其中对加纳增长近2.4倍。同时，区域合作市场增长强劲，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71.3亿元。增长39.5%。RCEP 是由东盟牵头，中日韩澳新等国家共同签署，依靠关税减免、简化通关等举措降低外贸成本的协定。受益于该协定的各项优惠政策，我区对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同比上升。2026年上半年，宁夏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39.9亿元，增长29.3%。三是外贸头部地市贸易集中度高，石嘴山市对外贸增长贡献最大。银川进出口66.3亿元，增长了7.1%，拉动全区进出口增长4.1%。其中国能宁煤、煤基新材料、古腾国际贸易分别增长8倍、 11倍、2倍。石嘴山市进出口38.8亿元，增长47.7%，拉动我区进出口增长11.8个百分点。其中，东方坦业、日盛高新、宁夏建龙、滨河磨料、杭钢宁夏合计增加11.6亿元。中卫市进出口22.5亿元，增长86.1%，拉动增长9.8个百分点。其中，天元系五家企业合计进出口16.9亿元，吴中、固原市进出口总值同比小幅下降。40大宗商品进口增速明显，机电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抗菌素出口增长均超30%。上半年我区大宗商品进口了10.1亿元，增长80.7%，占全区进口总值的近1/3，拉动进出口增长16.3%。其中，锰矿进口6.6亿元，增长80.3%。铁矿进口2.4亿元，增长超453倍。同期机电产品出口21.4亿元，增长57.6%，占全区出口总值的21.3%。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21.2亿元，增长33.1%，占21.1%。抗菌素出口5.9亿元，增长38.2%。占5.9%。同时呢，2026年上半年宁夏外贸还呈现以下主要特点：一是进出口增速表现抢眼，上半年我区外贸展现出较强韧性，实现总量稳步扩容、出口领跑增长、进口脉冲回升的良好运行态势。月度进出口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按照2026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进出口总额增长3%以上的目标测算，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二是重点企业挑大梁作用发挥明显，出口排名前10位的企业合计出口46.9亿元，占自治区出口总值的46.7%，拉动出口增长27.9%。其中，天元系企业、东方坦业、国能凝煤、煤基新材料等重点出口企业均实现80%以上快速增长。进口排名前10位企业合计进口16.1亿元，占自治区进口总值的49.2%，拉动进口增长38个百分点。其中，东方坦业、国能凝煤、杭钢宁夏、滨河磨料分别增长2倍、15倍、2倍和8倍。三是特色产品出口态势良好，上半年受下游行业需求扩张带动，企业订单量增加，助推我区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值增长33.1%，枸杞出口值增长41.2%，钽及其制品出口值增长102.8%，均位居同类商品出口值全国第一位。综合来看，今年上半年宁夏外贸顶住外部多重压力，实现总量稳步增长，整体运行态势积极向好，彰显宁夏产业基础韧性与对外开放内生动力。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各地各部门聚力攻坚、联合挖潜，离不开广大外贸企业的应变求新。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全球需求偏弱、国际地缘冲突、国际贸易壁垒增多等外贸不确定因素依然增长，外贸持续稳定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下一步，银川海关将立足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抢抓银川市获批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这个机遇，引导企业用足用好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全面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质效，推动辖区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为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马立芬副馆长。下面请朱东副厅长做介绍。
0: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自治区商务厅立足趋情实际，进一步强职能、强服务、强创新、强实效，聚焦政策落实、开放平台和通道建设、培育主体等重点领域，深入研究针对性措施，全区外贸呈现总体攀升、结构优化、活力迸发的良好发展态势，进出口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开放动能持续增强，为全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上半年，全区商务系统打出稳外贸组合拳，以主体培育夯基础，以产品创新拓增量，以产业提质增特色，以市场布局抗风险，以服务保障优环境，实现了五个重点领域的新突破。一是外贸主体培育实现增量突破，深入实施外贸主体梯度培育行动，坚持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五是商务主管部门深挖区内生产制造、特色农业等企业潜力，鼓励内贸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实现出海破零，推动外贸企业开展自营进出口，不断扩充外贸市场生力军。二是出口产品品类实现创新突破，我们立足宁夏机电装备、精细化工、特色农业等优势出口产业，深挖特色品类出口潜力，引导企业推进产品精深加工，联合银川海关完善认证溯源、检疫配套、品牌培育体系，会同相关部门协调解决企业通关便利化、出口退税、汇率避险等困难问题，以精准服务推动更多优质产品走出宁夏，走向全球。上半年，我区高重叶胺、甲基舒丁基醚、高性能活性炭等30余种产品实现首次出口，其中冷冻牛肝顺利销往非洲多国，塞上黄河大闸蟹取得出口资质，特色鲜花通过 TIR 加保税新模式直达中亚。三是六特产品出口实现提质突破，我们将六特产品出海作为外贸助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成果有力抓手，聚焦葡萄酒、枸杞、滩羊、肉牛、冷凉蔬菜、乳制品六大特色产品出口，精准出台专项外经贸扶持政策，打造稳定外销产业集群，打通产品跨境产销链路，针对性破解农产品出口认证、保鲜物流、品牌溢价等痛点，让宁夏田间地头的乡土好物直达海外终端，有效撬动农民增收、产业增效、乡村赋能。上半年，我区枸杞产品出口1.27亿元，同比增长41.2%，出口金额保持全国第一。乳粉、蛋白等乳制品出口3657万元，同比增长4.5倍，出口势头强劲。继去年实现我区首例活体牛出口乌兹别克斯坦后，今年活体牛出口业务稳步增长。四是海外市场。

0: 市场布局实现多元突破，我们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靶向开展海外市场拓客攻坚行动，坚持稳固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开拓中东、中亚等新兴潜力市场，持续降低单一市场的依赖性，拓宽贸易半径。同时，我们积极联系对接我国驻外使馆经商参处，开展境外专场对接、海外经种推介等活动，助力企业稳住传统市场份额，扩大新市场增量。上半年，我区贸易伙伴数量达145个，其中对中东、中亚、非洲、拉美等市场进出口同比增长10.4%、46.9%、99.6%、54.7%，外贸市场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五是企业服务保障实现机制突破，我们坚持以制度创新破题，以协同联动聚力，推动外贸服务从被动响应到主动破局。制度层面，联合银川海关建立跨部门外贸协同联动机制，同步出台自治区开放型经济主体培育计划实施方案、协同联动挖潜赋能外贸发展方案、修订自治区外经贸发展资金管理办法、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宁夏交易团展位管理办法等一揽子政策，统筹中央及地方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1.36亿元，支持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降低成本，让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服务层面，健全外经贸企业圆桌会议机制，会同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便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今年以来，累计解决接单履约、通关物流、融资避险、出口退税等堵点问题31个。比如针对宁东基地化工产品开拓中亚市场的迫切需求，积极联系我驻相关国家经商处及当地中资商协会，成功打通出口链路。1到6月，相关化工产品首次实现出口2300万元。同时，我们与中国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常态化的专项金融服务机制，为外经贸企业提供意向性融资支持额度30亿元，针对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响应，问题解决率达98%，持续稳定企业发展预期，为全区外贸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区外贸保稳提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成绩来之不易。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外贸发展仍面临外部需求偏弱、结构性短板上存等挑战。下一步，自治区商务厅将持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抓好拓市场、育主体、有业态、畅通道、强服务5项重点工作，优化完善稳外贸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深挖增长潜力，优化贸易结构，防范外贸风险，巩固外贸向好态势，全力推动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感谢各位媒体朋友长期以来对宁夏商务和对外开放的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朱东副厅长。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 提问前还是请通报所在的媒体机构啊。现在可以举手提问。中区第二排这位那位女士，对。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华社的记者。我的问题是，相较于传统的查验方式，刚刚发言人提到的远程视频查检这一新模式，到底能为宁夏的外贸企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谢谢。
3: 好，谢谢您的提问。宁夏是一个内陆省份，进出口监管呢主要以属地查检业务为主，比如我们的出口枸杞、脱水蔬菜，包括饲料添加剂等商品，都需要海关属地查检合格后方能报关出口。为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银川海关呢

0: 对宁夏出口的冷冻马铃薯、薯条、菜心、西兰花、椰菜花、黑豆等11类商品实施远程查检，远程查检比例占全部可实施比例的52.9%，让宁夏特色农产品抢先出海更顺畅。第二项改革呢，就是推动出口农食产品的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落地。通过设立批次查检单元，海关对首票申报出口的货物实施货证符合性检查以后呢，完成合格评定，后续的同批次产品可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在银川海关的积极争取下，西兰花、芥兰、鲜苹果3类出口农食产品已纳入了批次检验检疫试点的改革，显著提升了我区出口农食产品的通关效率。三是推动1+N属地查检业务改革落地，这也是利用信息化手段。一呢，是指一名海关业务专家依托远程的视频查检平台，同时与 N 名现场查检官员进行视频连线，开展属地查检，实现多票查检业务同步开展，极大地缩短了预约查检的等待时间，更好地满足了企业对快速通关的需求。比如说，不久前呢，中卫市6合蔬菜种植有限公司急需出口一批新鲜的西兰花，企业通过互联网加海关平台预约查检后，海关官员携带移动终端直达作业现场，后台业务专家通过音视频系统实时连线，远程指导，实现了远程会诊、现场解决，从企业预约到查检放行，全程仅用不到20分钟。据该企业反映，以往查检排期稍长就可能耽误船期，影响品质，现在随约随查，从装船到离港能节省近2天的时间，蔬菜的保鲜度和交货准时率都更有保障。整体来看呢，这个属地查检的新模式有效压缩了货物查检等待的时长与整体通关时间，减少了企业仓储、滞港、周转等各类隐形的成本，实现了查验提质、通关提速、企业减负，让辖区的外贸企业切实体会到了海关智慧监管改革带来的高效与便利。回答完毕，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中区第一排这位女士，对。
2: 大家好，经济日报记者提问。请问自治区商务厅是如何推动外贸主体实现增量突破，内贸企业实现出海破零的？下一步还将如何持续壮大外贸市场主体队伍？谢谢。
3: 好，谢谢你的提问啊。今年上半年，我们确实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深入实施外贸主体梯度培育行动，纵向联动5市商务主管部门，横向聚焦区内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分层分类推动企业转型发展。一方面，开展挖潜扩源，全面摸排具备产能和产品优势的内贸企业，建立意向培育库，通过1对1的备案辅导、通关结会、实操培训等方式，助力了8家工矿企业实现自营进出口9.4亿元。另一方面，着重培优扶强，对已开展业务的中小外贸企业叠加境外展会、出口信用、出口认证等一系列政策工具包，支持企业深耕细分市场，扩大业务规模。上半年全区有进出口实际企业达到617家，同比增长15.8%，净增84家，货物贸易总额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同比增长9.5%，外贸的生力军持续扩充。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落实自治区开放型经济主体培育计划实施方案，持续完善分层培育机制，推动制造业、 特色农业

0: 等企业转型自营出口，大力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持续联动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做好配套服务，力争全年持续保持外贸实际企业稳步增长，夯实外贸长期的发展根基。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中区第二排这位女士，对。
2: 大家好，中国日报记者提问。相较去年，宁夏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全部实现正增长，能否介绍一下银川海关在税收优惠方面的支持举措？谢谢。
3: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这位记者的这个提问。宁夏上半年的这个外贸运行啊，呈现了这个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这样发展态势。国家进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落地见效，也为我们宁夏外贸的稳步增长，这个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的宁夏企业呢，也是从中得到了真金白银的实在的收益。我们举个例子，宁夏有一家半导体的企业，充分运用自贸协定的原产地规则，的这个核心条款，也就是说是这个区域累计原规则，来优化企业的全球产业链的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安排。该企业通过这个采购日韩等成员国的优质材料，来提升产品的这个品质。那么这个企业出口韩国的半导体原材料呢，是享受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那么企业采用这样一个规则，去年呢，该企业累计获得了减免税约200万的这样一个收益，经营成本显著的下降。这样的例子呢，在宁夏的企业也是比较多的。一年以来呢，银川海关将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促进企业降本增效、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助力宁夏外贸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发力点。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举措和办法，做了相应的积极努力。那么具体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进口方面。银川海关积极将国家产业发展的政策与宁夏的这个“十五”期间全面启动实施产业新区战略相结合，积极采取了减免税的线上申报、一表多用的这样一个多项的便捷措施，努力让符合这个条件的项目主体应享尽享、便利快享地得到国家减免税的支持。并通过这一途径呢，也为宁夏发展十个重点产业赋能，为打造六个产业集群蓄力。今年上半年，银川海关办理减免税业务近100%，减免税款将近200多万，为科技企业办理准予担保通知书有72份，大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缓解了企业资金的压力，为自驱产业升级和扩大进口发挥了积极的良好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呢，是在出口方面，银川海关以帮助企业用好原产地规则作为服务企业促进宁夏外贸增长的这样一个着力点、发力点，因地制宜、问渠施策，积极发力。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企业取得原产地证明是享受国际贸易协定税收优惠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为了让企业快速方便地熟知我们原产地的政策，及时便利地取得原产地证书，银川海关呢也是积极地为企业搭建线上培训的平台，一对一地帮助企业、辅导企业及时解决企业的相应的问题疑难，帮助企业积极掌握自贸区的协定规则，原产地的办理流程，加大经核准出口商便利措施的这样一个宣介和推进的力度，不断优化签证的流程，使自驱详会的这样企业数量以及贸易量不断得到了提升。再举个例子呢，就是雪川六盘山食品宁夏有限公司 就是在这样一个规则的支持下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收益。前不久，那么该公司呢成功的获得了经核准出口商这样一个批复，成为辖区第三家，也是宁夏农产品加工行业的首家获得该资质的一个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呢，凭这样一张信用凭证，该企业出口到东盟、日本以及这个 RCEP 成员国的冷冻薯条，及时获得了减免税的这样一个优惠减让，极大的为企业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也增强了这个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这样一个竞争力。上半年呢，这个我们关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是5063份，涉及货值是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1.1%和30%。经核准出口商自主出具原产地证书是8份，涉及金额呢是24.4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00%以及28.2%。企业享受关税的减让是0.8亿元，原产地贸易也涉及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覆盖了东盟、欧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 RCEP 的成员国。减税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措施呢，也惠及了我们宁夏的诸多产业，比如宁夏枸杞、土耳蔬菜等特色农产品，以及这个我们的轻工产品、机电、零部件等多个优势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下一步呢，银川海关在减免税和原产地政策服务方面，还将继续不断的强化措施、优化服务，并与自治区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贸促会等各个相关单位加强合作，提高社会的整体服务外贸企业的这样一个效能，让广大进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释放出更大的潜能、活力和竞争力。谢谢。
1: 好，我下面请继续提问。先排这位女士，对，第一排。
2: 人民法制网记者提问：上半年宁夏六特产品出口增长亮眼，枸杞、奶制品、活体牛等特色农产品持续稳步出口。那么，依托特色优势产业稳外贸，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4: 好的，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去年以来，我们将特色农产品出口作为外贸助农、巩固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抓手，聚焦葡萄酒、枸杞、滩羊、肉牛、冷阳蔬菜、乳制品六大特色产业，推出了一揽子金融帮扶措施。一是强化工作统筹，我们将特色农产品出口纳入全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重点任务，建立分产业包抓、趋势线联动落实工作机制，修订外经贸专项扶持政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对农产品出口认证、境内外参展、海外仓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联合海关、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聚焦通关检疫、基地备案、冷链物流等痛点难点，推行提前申报、属地查检、快速放行等便利化措施，常态化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二是构建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联动、基地规模化生产、农户参与的农产品外贸联动发展模式，吸引农户就地就近务工，持续拓展农户经营性、工资性增收渠道，同时以出口订单为导向，引导农户开展标准化、规模化定向种粮，以国际市场标准准入标准推动初级农产品精深加工。比如中卫市沙坡头区彩椒定向出口哈萨克斯坦，发展彩椒温室大棚1000余座，单棚年均收益超2.5万元。固原市冷冻薯条远销海外，农户依靠土地租金种植分红，务工薪资人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三是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依托中阿博览会、中亚合作论坛等平台，推介我区特色农产品，深耕中亚中东市场。上半年，我厅组团赴马来西亚开展宁夏冷粮蔬

0: 菜专题推介，达成一项项目合作，并推动企业在文莱建设冷凉蔬菜海外仓取得良好成效，同步开拓高端海外市场，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及境外专业展会。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区枸杞、杂粮、脱水蔬菜等特色农产品达成一项订单金额1165万元，不断擦亮宁夏农产品外销品牌。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海关、农业农村等部门，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稳步拓展国际市场，打通产销渠道，做强宁夏特色农产品出口品牌，以外贸带动特色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深化外贸助农成效。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编排那位女士，对，第二排。
2: 谢谢主持人。中国新闻社记者提问：宁夏本地葡萄酒、枸杞等特色产品是区域标志性产业，这些特色产品今年上半年的进出口整体表现如何？海关有哪些针对性的帮扶举措？谢谢。
3: 这个问题由我来给这位记者来解答。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啊。这个首先我向大家通报一下，上半年宁夏特色农食产品的出口数据。今年一到六月份，宁夏特色农食产品出口是8.8亿元，其中增幅比较大的产品中呢，浓缩牛奶蛋白出口是2490.9万元，同比增长了将近15倍，也就是1516.7%。枸杞干果出口是1.3亿元，增长了41.2%，苹果干出口是904.9万元，增长了将近一倍，也就是108.2%。葡萄酒出口是501.6万元，排名全国第七。以上数据也可以看出，我们自治区的主要农食产品上半年出口增速是十分显著的。为了帮助自治区农服农食产品拓展国际销路，在国际市场上打响宁夏的品牌，银川海关结合自治区资源禀赋和这个区域特点，本着聚焦需求、靶向服务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针对措施，开展了相应的实际的工作。一个是零距离面对面答疑解惑，做好企业的咨询服务。聚焦自治区产业发展，量身定做，专门开展了稳外贸惠企业的一揽子面对面的宣贯会。在会上为企业现场答疑解惑，同步协调解决企业属地报关、检疫查验以及这个证书申领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协调争取宁夏西兰花、芥菜、苹果等3种农产品开展批次检验、检疫、试点的便利措施。那么宁夏70余家企业纳入到了这样一个试点的范围。第二个方面是当好枸杞等宁夏自治区农食产品出口安全预防的吹哨人，积极发挥中宁枸杞评级基地的作用，收集和更新了5项国家国际上的这个相关技术规则，发布了75条预警的信息，同时结合新的贸易形势，有针对性的为企业举办了相应的宣贯和培训，帮助企业及时掌握海外的准入标准，规避相应的出口风险，正确的应对带来的各种贸易的争端。三是搭建国际产业对话的桥梁，接轨全球贸易的标准，积极协助海关总署在宁夏银川举办了第8次中欧酒精饮料的工作组会议，积极为宁夏搭建中欧酒类行业政策标准经贸对接的平台，推动自治区的葡萄酒对标国际质量规范，打通欧盟高端市场的出口通道。那么以宁夏这个奥福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呢，这个企业亲身经历了海关推行的即事即办、特事特办机制，以及预约查验、低风险 或快速通关、全流程无纸化申报等这样一系列的便利措施，对出口通关这个通关效率显著提升，运营成本有效的降低，这个企业呢是有了最为切身的感受，也为企业开拓这个国外市场加快了这个明显加快了步伐。那么目前这个企业生产的枸杞干果、浓缩果汁等产品已持续稳定地出口到我们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出口规模也在稳步的攀升。下一步银川海关将不断持续细化深化把关服务的举措，深入开展支持农食产品出口的3年专项行动和严防外来物种入侵3年专项行动，在守好宁夏品牌进出口检疫安全防线的同时，为宁夏更多更好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享誉世界，做出更积极的努力。谢谢。
1: 好，我们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中区第二排这位女士。
4: 谢谢。国际商报记者提问，刚才发布时提到我们目前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等风险因素，请问接下来我区稳外贸防风险方面有什么思路举措？谢谢。
0: 好的，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今年上半年呢，宁夏外贸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整体运行稳中向好，成绩来之不易。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受地缘冲突加剧、贸易壁垒增多、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多重外部不确定因素影响，我区外贸发展依然面临不小的压力和挑战。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稳外贸决策部署，抓好以下重点工作。一是稳存量、预增量两手抓，全力稳住龙头企业外贸基本盘，跟踪中小外贸企业进出口情况，全程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比如针对近期企业反映突出的国际物流运费高涨、清关延迟等问题，建立一企一策服务专班，联合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现场协调解决通关查验、出口退税、外汇结算等具体环节，依托银川综保区等平台扩能体制，聚焦加工制造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引入有稳定订单和供应链配套能力的生产型外贸企业，推动落户企业尽快达产投效，形成外贸增量新支撑。二是释放政策红利增效能，以银川市获批跨境贸易便利化试点城市为契机，用好先行先试政策红利，切实为外贸主体减负增效，落实新一轮综保区高质量发展措施，联合海关部门指导银川综保区探索开展保税租赁、保税研发、保税维修等新业态。三是加强外贸的监测预警分析，健全外贸运行监测预警机制，紧盯国际局势，动态监测外贸指标，及时研判风险，制定预案，加强统筹协调，会同海关、外汇等部门每季度召开工作调度会，形成监测、预警、响应、反馈的工作闭环，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四是推动外贸数据应统尽统，会同海关等部门全面摸清我区货源底数，打通企业自主进出口渠道，优化通关服务，强化政策激励，重点推动异地报关业务回流，引导内贸企业转型开展自营进出口，推动外贸数据应统尽统，持续夯实外贸发展的底盘。谢谢。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就到这里。正如刚才四位发布人所介绍的，今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的规模增速均表现亮眼，可以说是增势强劲，亮点频频。也在此也请各媒体深入的挖掘，充分的报道，展现宁夏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好，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3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好，爸，
5: 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7: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等等，
9: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不就是新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5: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4: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小静。今天在节目中，您将了解到暑期旅游开启旺季模式，从卖影票到卖场景，影院的生存空间正在被重新丈量。银川市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系列惠企政策。那么在稍后的11:15的时候呢，交易开始的环节，我们将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在稍后的产业观察室呢，我们将继续了解到沙漠里长出星空夜市，山坡头白加黑融合新场景，实力圈粉。那么在今天节目中的反诈进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了解到关于防范涉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提示。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首先呢，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财经资讯。近日，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正式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那4.7%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一个140万亿家的超大经济规模经济体，在全球需求疲软、地缘博弈加剧的当下，能稳住这个增速，本身呢就是硬实力。毕竟底盘稳，才有资格谈转型。不过呢，这份半年报的含金量，更多藏在结构数据里，心智生产力正在从文件里的热词变成账本上的真金白银。今年上半年，现象级生活新图景轮番出圈，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万千气象。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速达到5.3%，消费韧性继续显现。具体来看，消费市场亮点突出，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型消费活力十足。细分数据显示，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那么在亮点背后，结构之变更值得细细品味，就是中国消费正经历一场从买商品到买服务再到买场景的体验跃迁。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

人工智能大会上，具身智能成为舞台主角，参展企业从去年的80多家跃升至200多家。展会现场，具身智能机器人们不再是满足于跳舞打招呼式的表演，开始从展品走向从业者。本届 WAIC 释放清晰信号，具身智能正从数字智能迈向物理智能，量产与部署双元年叠加，推动让 AI 真正干活成为紧迫产业命题。当赛道重心从本体硬件转向大脑能力，具身智能也从炫技表演全面转向价值创造。企业竞争的核心在于谁能够率先用 AI 规模化完成工业、服务业等真实场景的复杂任务。2026年过半，中国粮食生产迎来积极信号，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在极端天气频发背景下实现增产丰收。那此间专家研判，中国粮食安全基础仍然稳固，整体供给有保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员姜文来向记者表示，今年夏粮生产经受住了极端天气的考验，产量实现历史性突破，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坚实基础。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跟着课本去旅行的亲子游，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城市的三大热点。各地也正加大暑期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文化和旅游部近期启动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等热点需求，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让游客畅享美好旅途。今年七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提出3方面10条举措，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通知明确提出，要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政策背后是影院行业持续数年的经营困局。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陈刚指出，当下观众的观影习惯发生了改变，线上观影以低成本、低时间消耗取胜，非现象级口碑影片很难把低时间消耗取胜，非现象级口碑影片很难。

时间消耗取胜，非现象级口碑影片很难把人拉进来。在他看来，这份政策文整，非现象级口碑影片很难把人拉进来。在他看来，这份政策文件本质上是一个松绑信号。中国电影院正经历一场从卖影票到卖场景，中国电影院正经历一场从卖影票到卖场景的深刻变革。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小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电话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杨涛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交易开始了，值得剖析，交易开始了，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额快速放大，说明场内的资金形成了市场的大跌，成交量和成交额快速放大，说明场内的资金形成了空头情绪的共识，在不计成本的快速离场。回溯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市场已经连续两周走出了如同复制般的极致空头行情。统计上周一和上周五的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一成交额前100和前50的数据啊，

技类个股占比超过了80%，由以人工智能概念为主的科技类个股占比超过了80%。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不足20%的个股占了40%的成交额，剩下80%的个股呢，仅占了60%的成交额，剩下80%的个股呢，仅占了60%的成交额，剩下80%的个股呢，仅占了60%的成交额。假设市场回归平均模型，按照上周五的数据来看，那么会有20%的成交额，也就是20%的成交额，也就。

0: 不错的选择。中行市的标的，选择对应的 ETF 也是不错的选择。综合而言呢，科技方向脱离业绩预期和逻辑支撑的情绪炒作，终将在大幅拉升之后迎来回落。但是这种情绪性抱团的往大幅拉升之后迎来回落，但是这种情绪性抱团的往炒作终将在大幅拉升之后迎来回落，但是这种情绪性抱团的瓦解，对于其他板块和个股而言是好事。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现在是寻找具有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低位，板块和个股的最好时机。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的，谢谢杨涛，谢谢您。
0: 好，再见，主持人。

边缘。项目运营方宁夏环创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这不是一个普通夜市。大漠星空岛，这不是一个普通夜市。大漠星空司负责人介绍，这不是一个普通夜市。大漠星空市集以大漠、星空、音乐、烟火为核心，集美食、文创、旅拍、社交，

聚焦这个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身心去聚焦这个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文明相逢建设的动人篇章正在宁夏大地接续书写落宁夏大地接续书写落地建设的动人篇章正在宁夏大地接续书写落地生辉。

天呢，在我们的反诈进。今天呢，在我们的反诈进行时的这个环节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防范涉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涉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提示。近期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近期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打着 AI 智能体、 AI 量化投资、 Web3.0 等幌子开展非法投资 Web3.0 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币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

发布的银川市牛奶产业纾困政策措施，从养殖、加工、消费等多个环节支持奶产业稳定发展。牛奶担保基金这个扩规模项目啊，在原有的2000万元基金基础上再增加500万元，按照10倍的比例放大，为养殖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精准破解倾注制造等大额资金瓶颈。聚焦首发经济、服务消费场景创新以及 IP 跨界联名等，发布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政策，对商文旅农体等融合场景服务消费集聚区建设等项目，最高补助达3000万元，首发中心最高奖300万元，首店最高奖100万元，并且呢实行建成一批、验收一批、拨付一批，旨在撬动社会资本，打造西部消费创新标杆。更让企业关注的是政策兑现和服务方式的变化。银川企业家日设立4年来，银川市把倾听企业声音、回应企业关切融入市场服务。那么，创新打造一站式服务超市、企业约见部门、闽宁专区等特色模块，累计兑现奖补资金11.3亿元，推动惠企政策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加速转变。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用心构建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发展环境，给企业发展吃下定心丸。宁夏李资源食品有限公司将日处理1000吨生乳深加工项目，整体投资5.2亿元，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达4.8亿元。农行宁夏分行对重点企业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今年前6个月，银川地区法人实体贷款较年初增长20.74亿元。民生银行银川分行聚焦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需求，为72户各类企业、科技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8.45亿元。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吧。
4: 好，
5: 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 哦，吼吼吼，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利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陪你一起中，
7: 是中奖，不是中菜。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中的听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节目和您分享以下内容。首先呢，在公益题材的环节要跟您分享的是马蹄声里传暖意，体彩微光伴赛场。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火热进行中，熟人拉进群，还有中奖截图，这种赌球局能信吗？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啊，奖上奖回馈活动火热进行中。首先呢，我们来关注7月17号到19号，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宁夏站赛程续燃。那么宁夏喜宝马术俱乐部内骏马驰骋，喝彩不断，伴着骑手与赛马的腾跃身姿，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品牌落地推广活动再度亮相赛场，以精神共鸣为内核，沉浸体验为载体，传递责任彩票理念与公益暖意。马术场地障碍赛的魅力藏在人马合一的默契里，也藏在对节奏与力度的精准把控中。每一次平稳跨越障碍，都是张弛有度、坚守底线的生动注脚。赛场旁的体彩展区恰好将这份竞技精神与购彩理念相融，跳出说教式宣传的框架，以场景化渗透传递理性主张。从购彩兑付规则的温馨提示，到非法彩票的辨识指引，再到大额预约购彩的实名要求，平时细致的科普内容自然铺展，与马术运动克制专注的赛场气质形成无声呼应，让观众在观赛间隙自然而然地读懂适度购彩理性为先的深意。在互动区这个通过融科普与玩乐的巧思，结合马术文化打造特色项目体铁制彩区域，市民在拿捏力度与角度的过程中触摸马术机理，也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体会量力而行的乐趣。远离套圈这个套圈游戏呢，将风险警示融入了目标设置，轻松玩乐间便将拒绝非法购彩的观念内化于心。电子互动区贴合年轻人的社交习惯，轻量指尖游戏把体彩与责任主张藏进关卡，让年轻群体在互动中轻松掌握购彩常识。巡游的乐小星人偶以及活力十足的主题舞蹈轮番登场，让展区暖意融融，成为赛场外兼具趣味与温度的打卡点。连续落地国家级马术赛事，是宁夏体彩深耕体育加传播场景的持续探索。那么，借势本土高端赛事的圈层影响力，宁夏体彩将

0: 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底色，理性健康的购彩观念，精准触达码数爱好者。观赛市民与外地游客，让竞技魅力与责任担当双向赋能。未来宁夏体彩将继续扎根文体沃土，循着各类体育赛事的足迹，以更加鲜活、更接地气的形式，把责任彩票的声音带到更多的群众身边，让公益体彩的微光始终陪伴、热爱、守护征程。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火热进行中，绿茵激情未散。那么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6月25号9点至7月20号20点，中国体育彩票重磅推出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一场集趣味挑战与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球迷还是乐透老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以通过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宁夏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票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10元大乐透满减券，满18元呢就可以用了。多重玩法，轮番上阵，轻松赢取抽奖机会。首先呢，我们要坚持每日打卡，每天动动手指进入活动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越多。第二呢，就是缘分球迷 PK 啊，胜负皆有所获。每天可以发起或者是参与一次球迷 PK 挑战，与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也能够拿到1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第三呢，就是扫票互动啊，购彩即刻升机。活动期间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1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扫描5张彩票，最高可以获得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让幸运与热爱撞个满怀，现在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 PK 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活动期内啊，这个满减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他们是行业先锋，他们是创业典范，他们是彩票战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用丰富的彩票知识和辛勤的汗水为国家公益事业而奋斗，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3: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和黄河云市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哈、啊、这个安心购彩的这个环节，熟人拉进群还有中奖截图，这种赌球局能信吗？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最近啊，四川公安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例，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四川遂宁警方根据线索发现有人在朋友圈发布赌球投注信息，通过熟人拉熟人的方式组建多个微信群进行赌球诈骗。那么这个团伙的运作方式啊，就是这样的，他们花钱找人制作了一个可查看赛事的网站，但是这个网站呢只有一个展示板，根本无法实际充值下注。那么购彩者呢，通过微信群啊联系客服下注后，他们在网站上截取一张投注成功的页面截图发给购彩者，让购彩者误以为自己他真的是进了某一个境外博彩平台。然而呢，整件事从头到尾根本没有所谓的境外平台，投注页面是假的，只是一个空壳界面，境外平台也是假的，从头到尾是不存在的，每一笔资金全部进入到了不法分子的个人腰包，这个完全由庄家说了算的空壳赌场完全靠着熟人裂变运转起来，涉案金额达到了100余万元。这个骗局之所以能够骗到上百人，不是因为骗术多么高科技，而是因为它搭建了一条看似可信的

等信息，看到一个熟人的朋友圈啊晒盈利，很多人都会好奇他最近在玩什么呢？看起来真的是很赚钱哈，这就是整个信任线链条的一个起点啊，熟人背书，天然的信任感就会让人多看几眼，多问一句。当有人表现出兴趣，朋友就会将其拉入一个赛事群，那么团伙成员呢，在这个群里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人负责推荐赛事，有人负责晒收益，有人负责附和起哄。这种多人互动的氛围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这么多人都在参与，应该不会是假的吧。当购采者开始观望甚至产生疑问的时候，客服会主动私聊沟通，过程看起来专业而且很贴心。如果购采者决定下注，客服呢就会发来一张投注成功的页面截图作为凭证，而实际上这个网站只是一个空壳，无法进行任何真实投注。这些界面呢只是啊截图只是界面上的一个模拟的操作。当购采者投注中小奖的时候，团伙呢会按照赔率进行赔付，这是维持骗局运转的关键一环，让购采者形成这个平台是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而如果购采者投注亏损，资金自然全部归庄家所有，这让不法分子稳赚不赔。为了让更多的人入局，团伙设置了一套激励机制，介绍人呢可以从自己拉来的朋友投注额中获取提成，这就意味着一些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会主动的邀请更多的朋友进群下注，每一个被拉进群的新人背后可能都是一个信任的熟人。所以呢，警方提醒，单纯赛事交流群仅讨论球赛内容，但凡群内出现投注下注，资金转账、高额赔率推介等内容均属于非法赌球，合法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仅能通过线下中国体育彩票门店去购买。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火热进行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圆满地落下了帷幕，那么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对决都扣人心弦。当世界杯的热浪与城市的烟火相遇，中国体育彩票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主题，在宁夏多地打造沉浸式世界杯体验场景，把绿茵激情、公益初心与理性购彩融入市民生活。在这个充满呐喊与欢呼的夏天，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啊即开票如约而至。那么邀您去畅想指尖的乐趣，收获顺心顺意的美好彩头。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事事顺，那么顺遂安康呢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期许。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及开票有10元、20元、30元、50元四个编制。顺十元呢是完美适配新手购彩者，刮开覆盖膜，如果是出现奖金标志中击中该得奖金，那么中奖奖金呢兼中兼得。顺20元呢玩法升级，刮开覆盖膜，如果是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击中对应的奖金，如果是出现666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顺30元与顺50元双重玩法，双重惊喜。玩法一是刮出这个奖金标志即中奖，玩法2匹配号码即中奖，出现666标志奖金翻倍。自2026年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期间，凡是购买10元和2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元奖级的这个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可额外获得价值6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体育彩票。凡购买3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1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可额外获得
价值80元的任意款及开型体育彩票。凡是购买5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可额外获得价值500元的任意款及开型体育彩票。单张彩票中得150元奖。

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可以额外获得价值15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体育彩票。本次活动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除了线下奖上奖活动外啊，全国同步开启顺心顺意即刻精彩 H5 线上互动活动，扫描活动二维码进入页面，参与趣味射门互动游戏，生成专属你的顺字祝福，查看体彩公益故事后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平板电脑、运动蓝牙耳机、顶呱呱定制等超多好礼。那么这个夏天足球精彩不断，好运善意常伴，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适度参与才能够持续快乐，每一次理性的选择都是对自己和家庭最负责任的热爱。最后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

0: 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一说新中国第一枚国印的故事。说过了新中国第一枚国印诞生的故事，咱们接下来啊要讲一讲这枚国印的制印者，有着铁笔圣手之称的篆刻家张悦成先生。咱说了，当年出生在河北的张悦成一个人来到北京闯荡，在琉璃厂一元斋刻字铺当学徒，出师以后在来勋阁琴书处开业制印。19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悦成在北京篆刻界名声大噪。有这么一次啊，隔壁同行早玉堂在接到一笔生意之后，由于客户是著名的梁启超先生，老板对自己啊手艺啊有点拿不准，便请张悦成代为操刀。张悦成接过之后啊是得心应手啊，很快就刻了一方龙飞虎卧印章交给梁启超。梁启超用过之后啊大为赞赏，并将这枚印章作为自己常用印。藏书家孙殿启在琉璃厂小志当中赞叹，真银钩铁画也。张悦成由此啊叫做一举成名啊，他的小店铜鼓堂也开始名声远扬。张悦成先生啊平时用功刻苦，从不谋求捷径，他记忆力好，对前人的佳作呀可以说是过目不忘，聪颖过人，自立门户之后，每天手不释六书通等印点，每日研习。因为水平又高，名声又响，字体严整规范，适合皇家的风范。1909年，经清朝宗室爱新觉罗宝熙推荐，被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制作了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吴义斋经鉴玺等八枚印，尤其以吴义斋经鉴玺最为精到。溥仪在皇宫当中闲来无事，在不少皇宫珍藏的名画上都盖上这枚印，用的全是张悦成所制的这八枚印章，他们也成为了鉴定清宫藏画的重要依据。张悦成除了刻印章之外，还刻铜墨盒。铜墨盒啊，是当年盛行一时的文房用品，为了表达友情亲情，馈赠品也作为嘉奖品纪念品，叫风行一时啊。当时讲究在铜墨盒表面呢镌刻各种图案，包括绘画呀、书法呀。张悦成视铜如纸，以刀代笔，他的仿汉代玉雕游丝工艺刻铜，使铜墨盒表面的图案细的呀就像头发丝一样。张悦成还把刻竹的刀法运用到刻铜上，仿刻竹当中沙地流青刀法刻出洋文花卉，极为生动古雅。如今存到现在的当年张悦成的墨盒作品底部都留有铜鼓堂的戳记。在1910年，张悦成搬家到明远阁，很快就以制铜印为当时一绝。求制铜印的人呢那是很多的，家道也逐渐殷实。之后他陆续啊就为在涛、在泽、荣臻、宝熙等皇亲贵胄制印，也为当时内阁协理大臣、后来任过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制印，此后还为历任北洋政府元首和首脑制印多枚，像段祺瑞啊、朱祁钱、 陆征祥、唐绍仪、吴佩孚、曹汝霖等人。1912年一天凌晨，张悦成早上逛鬼市，看见有人啊出售一个生满了铜锈、满是黑泥的扁铜盆，他假意不在乎地说：“把你这破脸盆卖给我，我回去当鸡食盆用。”回到家，张悦成把这个盆仔细洗了一遍，铜盆四周啊露出了凹凸的文字和花纹。据资料记载，这是汉代珍贵文物铜鼓。张悦成对这个铜鼓可以说是十分喜爱，于是开始自立门户，取铜鼓的谐音作为店名，叫做铜鼓堂。这里用的是铜艺的铜，古代的鼓，而那件汉代铜鼓也成为了铜鼓堂的镇店之宝。张悦成创办的铜鼓堂以制作出售铜木盒为主业，兼营制印和古董买卖。当时他的刻铜技艺在琉璃厂屈指可数，堪称京城一绝，无人能及，因此又被誉为铜刻圣手。铜制性顽，镌刻不易，文人画家多不擅长。而当时北京画坛领袖像陈师曾、姚华、金北城等人都喜欢铜墨盒的制作和收藏，张悦成因此与他们有了较多的交往。陈师曾、姚华、张大千等人常来铜鼓堂墨盒上作画，然后由张悦成刻出来。张悦成为人诚信，又善于交际，而且记忆力特好，一面之后再见就能叫上名字，稍熟一些的人多年不见还能记得像年龄、籍贯呀，因此文人朋友多。铜鼓堂的客厅里经常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有的书画家专门写了书法小稿送过来，有的在茶酣耳热之下，伙计们把笔墨端出来喊声您给写个样吧，就能把字样拿到手。这样张悦成所出的铜墨盒个个出自名家手笔，再加上他形神必肖的刀法笔意，颇得世人喜爱，成为全国各地文人案头的清供啊。当时北京的墨盒店呀有这么三四十家，但谁也争不过这铜鼓堂。张悦成还与梁启超、姚华联手制作了12铜屏风，由梁启超书、姚华画、张悦成刻，一时传为惊世之作。这件铜屏拓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7月22日曾经报道过一封铜墨盒，以为20年代陈师曾与姚华合作的墨盒画稿由张悦成镌刻。他在铜鼓堂放了20多年后，1947年由程胜昌购买，送给当时著名诗人易大德。1948年易大德去宝岛台湾之前把他带回了家乡，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被乡人做废铜卖给了乡的废品收购站，收购站两个工人将墨盖盒里分开各得其一，在经过10余年后使得破镜重圆，如今他已经成为了铜墨盒当中空前绝后的一个精品了。民国初年物价平低，2块银元买一袋白面，而张悦成的润格呢就是一个字2块大洋，可来求印者是络绎不绝。张悦成啊从不求快敷衍了事，每天只刻3-5方，实在活多宁可拉碗也不敷衍潦草，于是大获赞誉。连鲁迅这样执着认真的方家在日记当中也饱予称赞。
1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7: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接着跟您聊一聊新中国第一枚国印的制首张悦成老先生和他后代的故事。1917年，鲁迅因藏碑拓之需，请陈师曾代刻2枚木章。陈师曾不善刻木，交给铜鼓堂张悦成代刻，即会稽周氏藏本和四堂石墨。此后，鲁迅在铜鼓堂所印很多，尤其是木印。如1918年4月11日鲁迅之祭，下午同陈师曾往琉璃厂铜鼓堂代祭式刻印，又自购木印5枚。这5枚印分别是随喜、善、伟、藩、完，这是鲁迅教碑鉴别之用。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去琉璃厂啊将近400次，多去铜鼓堂。张悦成呢为他制印几十枚，以木印为多。后来他定居上海，也曾经2次到过北京，也去了琉璃厂2次。1932年他到京后，将自己拟与郑振铎编印北京笺谱的事情告诉张悦成，张悦成倾其所有将笺纸送给了鲁迅先生。上个世纪20-30年代， 张悦成还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张印，为清华大学刻制由美清华学生监督之章、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大学至国立北京大学授予学位之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图书馆至北京图书馆藏印、至国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藏书等印。凡有私文处，总是少不了同武堂印章。齐白石、张大千等艺术大家更是经常与张悦成进行切磋交流学习。作为篆刻大家的张悦成，他的儿孙们呢也同样继承了他的手艺，也成为了制印高手。尤其是他的孙子张国维还为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刻过一枚印章。2001年8月，罗格来北京参加大运会，何振良先生发现他对汉字名签感兴趣，于是啊便托人请张国维特别为罗格刻了一枚名章。张国维当时选用了福建寿山石下刀，他自认罗格之印几个字刻的线条简单清晰明快。9月18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执委会时，何振良先生把这枚印章送给了罗格主席。罗格当时非常高兴地说，哎呀，这是我收到的最令人高兴的礼物，并且表示今后所有给中国的正式文件当中都要用这枚印章来署名。2003年3月28日下午，北京奥组委代表团一行七人来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专门送审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方案。当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定格在国际奥委会官员面前时，在场的人啊，那都是热烈鼓掌啊。罗格主席积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北京奥运会会徽设计方案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按照惯例，国际奥委会主席要在会徽样本上签名确认。沉稳的罗格就是在这个时候给了在场人一个意外的惊喜，我要以你们中国特有的方式来确认会徽。旁边的秘书递上了罗格自己的中国印章和印泥，这也是秘书刚刚听了罗格的吩咐悄悄取的。只见罗格从印盒里取出印章，饱蘸红色印泥，在会徽样本左下方端端正正盖上了罗格之印，随后他又在印的下面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奥运会会徽公布的第二天晚上，何振良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张国维打来电话，

0: 当时70多岁的父亲张佑成很激动，他自己参与了奥运会会徽评选工作，儿子的印章又在这关键时候派上用场，那高兴啊。要是老爷子张悦成还在世，他会说些什么呢？老爷子一生刻印10万多枚，最重要的一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呐。张家三代人，爷爷辈儿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到了孙儿这辈儿见证了国家的繁荣，那能不让人高兴吗？张国维7岁开始临摹张大千绘画，14岁即在父亲的教诲之下操刀学习篆刻。他的父亲就是把儿子领进篆刻之门的人。在琉璃厂长大，受中国古文化浸润很深的张国维喜欢逛书店，而且很少有空着手出来的时候。他读书涉猎内容广泛，书画、古建筑、音乐、服饰、诗词、古文字、人物传记等。钱钟书先生的《通感论》那对他启发是很大的。故宫博物院展览宋画，张国维一周之内啊就连去了8趟，中午就蹲在故宫门口吃盒饭，吃完了进去接着看，这算是他的一个叫扬言法。这也是那些画家朋友喜欢让张国维给他们刻印的原因，他能够深刻地领会不同画家不同风格，印体和画能够和谐相统一，风格相近，融为一体。张国维也像他爷爷一样，对别人呢那是有求必应，非常谦和。张国维书桌上有一把用了近30年的铜墨勺，至今呢仍然是不离不弃的。上世纪80年代，他刚到单位工作不久，一天下班，不远处一个坐在小板凳上的老年人看见他就站起来了，轻轻地说：“说我这有块石头，你能不能帮我刻了啊？”这个人穿着棉袄，连襟袖口磨得锃亮啊。张国维看见他是住在附近的一个邻居，这个人显然专门在这等他，但说话的时候已经拎起小板凳随时准备离开，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张国维没有拒绝，说：“您想刻什么给我写下来，下周的今天我给您。我原先就在这条街上经常看你爷爷，离着老远的看，他要么出门送客啊，这走路就跟一阵风似的。”老人家喃喃自语。一周过去，张国维像往常一样骑车下班，出来的时候看见这位老人仍旧裹着棉袄在原地等他。张国维递上刻好的印章说：“我给您配了一个盒子。”说完要走，老人却突然按住他的车座说：“等等，我送你个小礼物。我呀是个钣金工，我给你打了个铜墨勺。”映入张国维眼帘的是一把精美的铜勺。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8集，
5: 小满被问个措手不及，泪水犹如滔滔江水猛地冲垮了苦心铸就的堤坝。向向已然明白过来，只觉得浑身发冷，用力地抱在腹部，一口咬在嘴唇上，让血腥唤醒自己，因为醒着才更加痛。小满也知道坏了事，狠狠甩了自己一巴掌，车没停稳就将香香抱了下来。
6: 你怎么样？有没有事？你说话呀！
7: 别让他担心，快走。
8: 夫人，要不要回去找医生瞧瞧啊？
6: 别跟姓顾那家伙说，小心我毙了你！
5: 有枪在身，到底底气足些。小满挺了挺胸膛，将几近昏迷的香香抱稳了些，拔腿朝机场狂奔而去。天气无比闷热，毛毛在乡下住了很久，根本不用看天就知道今天要下雨。他一溜烟跑进侧屋，气喘吁吁地搬斗笠蓑衣。胡大爷正好从外面回来，绕进来一看，抄起长长的烟袋敲他屁股。
9: 嘿嘿，瞧你糊涂了吧，人家苏医生是城里人，哪里用得惯这种东西，快去跟你大奶奶拿伞。
5: 毛毛摸摸屁股，到底还是拿着一双木屐出来架在门槛上，转头去找胡大奶奶，却见她和自家太外婆坐在窗边说悄悄话。毛毛正想嬉皮笑脸凑上去听，看到两人不约而同抹泪，

0: 什么也没拿，就慢慢走出来。胡大爷正蹲在屋檐下吧嗒吧嗒抽烟，似乎在跟谁生闷气。而苏铁已经戴上斗笠，换了双草鞋。毛毛从他青黑的脸色感觉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大气也不敢出。
1: 毛毛，怎么又想跟我出门？这次可不能带你去。
0: 毛毛就是蹲在苏铁脚边，为他整理裤脚。苏铁没来由的心酸，自从这个孩子孤零零回来，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无人能分心理会他。孩子一天天瘦下来，也一天天更加黏自己，仿佛自己成了他救命的稻草。苏铁下意识看向胡大爷，却见胡大爷也在看自己。烟雾迷蒙中，那双眸的泪花如此明显，几乎让人忘记呼吸。
1: 大爷，听说山里野兔子很好吃，我来了这么久都没吃上，您看能不能……
2: 毛毛，喊你秋叔家的秋宝一起跟我上山。
0: 毛毛惊喜交加，飞奔而去。苏铁慢慢走到侧屋门口，听到大奶奶几近凄厉的声音传出来，
3: 叫他不要回来，我看不得那些畜生。
0: 苏铁满肚子话说不出来，沿着田埂信步往白塘走。从塘基上看去，小村确实美得惊人，黛色的山峦连绵起伏，仿佛延伸到天边。明明山都不高，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势，慷慨悲壮，如同父兄坚强的臂膀，又温柔妩媚，像这些失去儿女后把泪留在心里的母亲。
4: 我们回长沙吧。
0: 胡长宁在苏铁身后突然说话，苏铁没有被声音吓到，却被胡长宁憔悴的模样吓到了。
1: 干爹，长沙大乱，你们又没人照应，还是待在乡下比较妥当。要是没照顾好你们，小满和香香回来肯定第一个找我麻烦，我可不敢冒这个险。
4: 对了，叫你大伯赶紧回来，那些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呀。
1: 大伯说你们就当不认识胡长泰这个人，以后不要把他抬进宗祠。
0: 胡长宁一口气堵在心口，定定看着休憩一心的宗祠和宗祠外数不清的白花香烛，张了张嘴黯然离去。苏铁戴上斗笠，逃跑一般和胡长宁分道扬镳，到了最后他真的跑了起来，跑向县城。苏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刚走出村子，一辆吉普车迎面而来，陈翻译满脸堆笑地冲他扬手，不用说就知道出了什么状况。苏铁朝他微微点头，毫不客气地坐了上去。湖南天气闷热，山多水多，传染病特别是肠道传染病也多，现在全城的药铺都关了门，或迁往安化桥，或者干脆不经营了。鬼子不免有些发愁，想必也找不出有效的方法遏制。等陈翻译诉完苦，苏铁并不接茬，而是提到了胡长泰。
1: 我大伯要是干不好，还请陈先生多费心。
5: 胡先生只是撑撑场面，真正管事的也轮不到他，放心好了。对了，我叫人弄来好些你说的那种草药包水洗，身上舒服多了。真没想到你一个留过洋的医生还精通中医，佩服佩服。
1: 哪里哪里，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入乡随俗罢了。
0: 随着车进了城，苏铁一边笑着一边撇开脸，笑声之中眼里的光芒更显凌厉，有如刚出鞘的凛凛刀锋。湘潭县城早已成了地狱，日军占了之后疯狂地烧杀抢掠了三天才暂时消停，把目光转向周边地区。而后谭宝、谭衡公路和湘江边所有码头都派了重兵把守，严加盘查，连杀带掳，人人自危，枉死无数。

0: 早在战争开始前，湘潭县城里能跑的都跑得差不多了，满城萧条，青年人不是当兵打仗，就是去山里躲兵。日军抓不到民夫，连老人都抓来抵用，架桥修路，搬运粮食和其他物资，路边倒闭的不计其数。县城里的血迹已经洗净，四处贴满了治安维持会发出的征粮征夫告示，人们偶尔走过，无不朝告示狠狠地吐唾沫，咬牙切齿地痛骂。鬼子自然也知晓，经常派人出来巡逻，抓些暴民杀一儆百。苏铁的车缓缓经过，正看到告示牌前一道喷涌的血柱，只觉眼睛瞪得都要爆凸出来。来到维持会，胡长泰早已守候多时，仍然挂着面具一般憨厚的笑容，在门口不停搓手转来转去。苏铁一个大步向前，用力将他愈加佝偻的身体扶住。
1: 大伯，您都什么年纪了，就别老想着跟年轻人争功了。大家都很好，放心。
2: 陈先生，求您帮帮忙，还是上次那个事儿，我侄女的男人这次真的把侄女的棺材带回来了，被皇军拦在码头，硬说我侄女婿是当兵的。天晓得，我侄女婿是湖南大学的高材生呢，拿笔杆子的，哪里拿得动枪杆子呀？
3: 又不是什么大事啊，你一次一次跟我们念，耳朵都听出茧子了，难怪太君不想搭理你。上来，这次办好就别唠叨了，小心皇军朝你们村打一炮。轰隆！
0: 陈翻译自以为说了个很好笑的笑话，笑得前仰后合。苏铁一口牙几乎咬碎，将近乎瘫软的胡长泰艰难地送上车，仍然笑眯眯地看着维持会上的自己渐行渐远。胡家生意做得很大，码头还是胡家全盛时期为方便卸粮食货物所建。胡家立的碑仍在，上面的字迹已模糊不清，也不知道是不是别人有意破坏。胡长泰下了车，踉踉跄跄扑向那黑漆漆的棺木，嚎啕痛哭。苏铁和陈翻译去交涉，因为是胡家的人，看码头的鬼子又得过胡家的好处，刘明汉倒也没受什么罪。苏铁虽然从胡长宁口中听过他许多次，却和他只有一面之缘，第一眼竟然没认出人来。看到那瘦削苍白的模样，一身冷汗终于悄然消退。刘明汉戴上了眼镜，这明显就是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难怪能活到现在。刘明汉十分乖觉，见到苏铁立刻作势嚎哭。
1: 姐夫，节哀顺变。
4: 你说你个女人到底心里在想什么，跟我过得好好的，非嫌我这个嫌我那个的，好好的跑出去把命送了。
1: 哎呀，姐夫快不要说了。
2: 呸，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家侄女哪点对不起你，我们胡家哪点对不起你了？你的女学生就那么好，让你抛妻弃子，你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0: 围观的鬼子开始还一脸看好戏的表情，还有人要兴致勃勃要陈翻译解释，不过很快就听不下去了，赶苍蝇一般将人赶出去，连陈翻译都受了点气，被他们烦得要死，一边赶人一边恶意地朝刘明汉背上踢了一脚，将他踹翻在地。胡长泰花大价钱雇了两个人抬棺材，一路骂骂咧咧领着大家往回走。陈翻译对和同样留过洋的苏铁看来颇有好感，缠着他寒暄一阵。
3: 你跟他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会在一起呢？
5: 还能为什么？胡家的女人个儿顶个儿的漂亮。
3: 我就说嘛，到湘潭的时候我还打听过，胡家有一对漂亮的双胞胎，从小到大 一直是胡家的宝，十分风光。到城里来，大家经常围着看。你中意的是不是他？不过，他不是嫁给一个很厉害的国民党军官吗？
5: 我不正在等那家伙战死吗？仗打得这么凶，上次没死成，我就不信他一直打不死。
3: 求智者事竟成。哎，胡长泰两个儿子都是死在日本人手里，他会甘休吗？
5: 我一家人也是战火里死的，不甘心也没办法，他们回不来了，还不如好好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呢。再说了，有钱人都怕没钱，他更怕死呀。这胡家家大业大，你没事吓唬吓唬他，保准服服帖帖的。不过呀，我得拜托你手下留情，千万别这么快整死了，我还等着接收这偌大的家业呢。
3: 这还用你说？嘿嘿，行了，你回去吧。
5: 好。
3: 等等，苏医生，你帮了我这么多忙，我也想助你一臂之力。你说说，你那女人的丈夫叫什么名字？我到时候跟同僚说一声，让他们盯住了，不让他有丝毫机会跟你抢人。不瞒你说，衡阳马上就要打下来了，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到时候美人在怀，千万别忘了请我喝喜酒。
2: 苏铁，苏铁，
3: 叫你呢，走吧。
5: 那我先走了。
3: 哼，梦倒是做得不错，可惜你的命也不一定长。胡家的美人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
0: 苏铁一边跑一边在心里把小满骂得狗血淋头，要不是他如此爱出风头，胡家哪里会有这么多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他也不得不佩服胡长泰的明智，如果不是他率先出面当汉奸，白塘村早已成了死村。回到白塘村附近，三人浑身汗水淋漓，苏铁摘了斗笠，和刘明汉一边一个扶着薄棺，面上渐渐凝起一层霜花。刘明汉没了眼睛，那喷火的眼神再也挡不住，让人望而生畏。送了一段，胡长泰掉头就走。苏铁见刘明汉神色脸色不对，知道他已是强弩之末，便将随身的锡制酒壶递给他。刘明汉也不推脱，一口灌下，抬脚又走。幸亏有这壶酒，从两山的豁口绕进通往白塘村的小路，刘明汉的脚步才有些虚浮。苏铁打声尖尖的呼哨，胡小秋和一个汉子从两边高坡上分头冲下来，顺势接过棺木。苏铁把工钱结了，打发走了一起抬轿的两人，胡小秋已经抬着棺木走出老远，而刘明汉无人理会，正坐在路边一个树墩上发呆。苏铁走到他面前，朝他伸出右手，刘明汉视若无睹。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到我家来凑热闹？
5: 如果可以，我也不想认识你们。那样的话，我现在就已经舒舒服服待在美国的医院，根本不用担心被杀死或者炸死，更不用担心亲人的安危。
2: 家里的事拜托了。
5: 哎，你别走。
2: 不要拦我，他们把我养这么大，我一直没有尽到责任，甚至还一度怨恨他们，恨他们没有坚持把湘君嫁给我，恨他们和薛君山同流合污，我真的不是个东西，没脸见人了。麻烦你帮我带一句话回去，我不能尽孝，但是我一定不会让小平安、湘君夫妻和胡家的兄弟们白死。鬼子要是能轻轻松松地占了湖南，那是做梦。
0: 苏铁让开路， 见刘明汉孑然一身，连忙将布搭帘取下来给他挂上。刘明汉并没有接，而是从搭帘里拿出那个酒壶，大步流星走出豁口。
6: 大儿子，明汉。
2: 爷老官儿，莫追莫赶，你大鸭子嘞，再不会走他乡，山里挖个眼嘞，等等我嘞，等我来世再孝敬爷娘。
0: 也许是跑得太急，胡长宁一头栽倒在泥坑里，一手揪着胸口拼命捶地，溅得满身满脸泥水。毛毛带着胡小秋家的秋宝从山坡上猛冲下来，两人合力将他扶起。胡长宁猛地推了毛毛一把，
6: 快去把你大舅救回来，救回来，救回来啊！
0: 胡长宁的叫声在山谷里久久回响，和见到棺材的女人的哭声遥相呼应。苏铁只觉耳膜几乎破裂，揉了揉额头，毛毛一跤跌倒，泥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无比狼狈。秋宝跟他年岁相当，颇为亲厚，飞快地将他扶起，拉着他掉头就走。毛毛打开秋宝的手，仍然固执地去扶外公。胡长宁这一次没有发作，紧紧拥抱他一下，扶着两个孩子步履蹒跚地往家里走。苏铁一步步紧跟在他们身后，不过看到祠堂一瞬间长出的一束束白色花朵，他脚步一顿，突然坚定了许多，改变初衷，飞快地走向胡长宁的家。胡长宁和胡大爷两家紧挨着，双胞胎在这里住得最久。

0: 什么名堂，抖抖索索走了两步，踏出门槛时瘫软在地。苏铁及时赶到，把胡刘氏救醒。
1: 不要给大家添麻烦了，一切有我们。
2: 我家大儿子呢？
3: 他叫打鬼子去了。
2: 好，扶我起来。
1: 干娘，
2: 我的女儿我要守着，我什么都不做，就守着。
0: 果然胡刘氏到了祠堂，半句话不曾多说，一滴泪也没有流，连棺材都没碰过，只是坐在椅子上怔怔看着棺材，脊背挺得笔直，满面肃然，犹如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湘军的尸骨送回了湘潭胡家祠堂，村里的老人都来了，胡大爷气势从容，指挥若定，胡长宁转述了刘明汉的话，死后也要葬在这里。
4: 这还不容易，这本来就是我定的规矩。小秋，听到了没有？赶快给你大表哥找个容身的地方，要风水好点。
5: 是，秋宝，去给山里的人送信，都来给湘军姐姐磕个头，记得要他们注意点，分批来。
6: 山上都挖好了，长根叔和湘云鹤的坟都有，有的说我们胡家疯了，老人的坟不挖，挖小孩的。不过也有的一说起这事儿就哭。
0: 胡长宁不敢再看女儿，找人要了一根水烟袋，不再理会任何人，慢吞吞上了墓园。几个孩子的墓果然都修好了，一家家排开，犹如站在保卫山头的士兵。胡长宁一个个看去，在胡湘军和薛君山夫妻的墓碑前站定，只觉天旋地转，山峰也成了屋檐，抱着墓碑一点点坐倒在地，泣不成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1061收。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9集，
5: 胡长宁一个个看去，在胡湘军和薛君山夫妻的墓碑前站定，只觉天旋地转，山峰也成了屋檐，抱着墓碑一点点坐倒在地，泣不成声。胡大爷安排好一切，寻着小路也上来了，见他刚点了一口烟，呛得泪水纷飞，不由得笑出声来，手把手教他抽。两人咕嘟咕嘟抽了一阵，都不想开口，也无力开口。朱佩和胡小秋一前一后走了过来，胡大爷敲了敲烟灰，指了指身后的墓碑：
6: 我百年之后，这里就归你们管，我没有别的要求，至少要你们这代不要让这些好孩子受委屈。
7: 是，你们给我的湘军旁边挖个坑吧，能撞上两个人的。听我家湘湘的口气，我妻子也差不多了。
8: 哎，听说这个月阿和湘湘组织了抗日自卫队，闹得很大，大表哥只怕是去投奔他们了，只要有点血性的，这次只怕都上去了。你们知道吗，前几天鬼子在湘湘城外景德堂的茅山里头杀了200多，200多，当靶子牌给打的。那些杀人不长眼的畜生，千万不要落在我手里。
9: 大爷，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
6: 你赶紧去跟湘湘那边的人取得联系，要钱要粮，随时开口。
9: 我去，
8: 还是我去？
6: 这还要问吗？难道走大路去？
8: 我才是山里的霸王，我去。
6: 哎，朱佩，你要是不怕死，就依然到城里做生意，跟常代保持联系，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打不死这些畜生。
9: 湘水和湘军姐都不怕死，我怎么会怕？
5: 胡家的生意曾经遍布湖南各地，人脉还算不错。听说湘军出了事，胡长泰立刻联系当地的熟人帮忙，很快得到消息，湘军投河后很快就被好心人捞起来，还砍了树，定了口薄棺，算是对这烈女的敬意。就在入土之前，胡家请的人和刘明汉先后到了，给尸体稍作处理，从水路回到湘潭。天气太热，一路行来尸体已经腐化，一群女人轮番上阵，终于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利索，将人送进新打的棺木，用香烛开路，鞭炮相伴，随同遗像引进祠堂。年轻人都走光了，老人家们挑起大梁，鞭炮之声，锣鼓随即开场。世风战乱，可怜这些铁骨铮铮的好孩子，大家远走他乡，各自奔忙，却难得见，哪个 何果事还。人们屡屡白发人送黑发人，去掉一生比一生悲愤与凄厉。孩子们听不下去，纷纷走避，仍然各就各位，一瞬间隐没在连绵的山林里。苏铁在祠堂走了一圈，虽然一次次看过那些年轻的脸，这一次面对自己熟悉的温柔笑脸，真有些透不过气来，便转进隔壁的小院休息。恍恍惚惚之间，苏铁看到奶奶的泪眼，已经躲避不及，知道这老人家要强，只得硬着头皮装没看见，轻轻唤了一声，挪到石椅坐下。
10: 奶奶，
11: 胡长太到底在忙什么？
10: 这事儿只怕要问您老人家了。
5: 其实苏铁并不知道两人之间的过往，全凭一手打太极的功夫，再加上看出奶奶对湘潭胡家有心结，没想到奶奶正戳中死穴，还当胡长泰在避着自己，羞愤交加，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跳起来冲了出去。安静了多日，大榕树上守望的孩子突然有了动静，一阵欢快的竹哨声响彻整个山村。胡大爷烟袋也没来得及拿，赤着脚从屋子里冲出来，笑声惊得鸟雀呼啦啦逃窜。
6: 我就知道我家孙女婿那么厉害，怎么会打输呢？你们瞧瞧，鬼子打跑了吧，他们肯定马上要打回来了，打跑湘潭的鬼子，打跑长沙的鬼子，全部打跑。这些畜生，我家香香也生了，是个带把的，我家外孙就是了不起，别人怀十个月，他九个月就要出来，小的我们等不及呀。
5: 胡刘氏绷着神经一路听过来，似卸下全身的重负，长长吁了口气。只是衡阳打成这样，哪里会有好消息送来，这明明就是他们打的马虎眼呢。胡刘氏手里的梳子无声无息落了地，晕倒在镜子前。胡长宁不知何时走进来，竟也不去救人，只是默默抚摸着妻子的白发。有了喜事，自然就该庆祝。胡大爷陡然生出几分豪迈之气，打扮得十分齐整，叉着腰到处吆喝。不过稻谷刚熟，老老少少都在抢收，也没几个理他。胡大爷颇为没趣，左看右看，瞥见奶奶这个仇人，脑子一热，老远就笑开了花。
6: 石奶奶，恭喜呀！
5: 奶奶到乡里住了两个月，一直当胡大爷是瘟神一般，这还是第一次跟他正面相对。不过胡大爷既然有心讨好，奶奶也不能伸手打笑脸人，点点头算是回应，径直去问苏铁有关情况。苏铁暗道不妙，脚下如同抹了油，带着毛毛和秋宝上了山。奶奶气不过，硬是追到山脚，到底腿脚不行，坐在树墩上喘粗气，泪珠大颗大颗落下来。
11: 我的孙子，我自己心里最清楚，这哪里会是喜事呀？想想身子一直没养好，到重庆还要成天受气，孩子早产，能不能保住都不知道。胡家再有权势，哪里能从阎王爷手里抢人呢？哪能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孙女儿啊？哪还能？
5: 朱佩报了信，立刻下田帮忙。胡大爷看得眼热，真是恨不得从坟里把自家的孙子都挖出来，一瞬间就没了刚才的劲头，耷拉着脑袋回到祠堂，犹豫半晌，硬着头皮进了门，捞起一块抹布将孩子们的脸擦干净。
6: 我知道对不住你们，日本鬼子太凶残了，到处杀人放火，那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啊。 也难怪你们拼了命要打，我要是还年轻，也会去扛枪打鬼子。我也是怕胡家几百年的家业就这么没了。你们不要骂我，我没几年好活了，到了下面随便你们处置吧。
7: 大伯，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6: 长宁啊，不用商量，都在这里好好待着。你要做事就去教私塾，胡家快死绝了，要赶紧把这些小的都培养起来。
7: 话不能这么说，大伯，现在时局稳定了，我们怕长沙的房子跟日本人占了。
6: 房子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啊？你家老的糊涂，难道你也糊涂？在这里好歹能保住你一家平安，长沙那是个火坑，你懂不懂？
5: 听到胡大爷的骂声，奶奶本就打碎的自尊被人一脚揉成了泥，更是一秒钟也待不住了。毕竟长沙才是她的家，放着那么好的房子不住，在乡下受气，连她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她是个心里有事就没法安生的脾气，立刻来了精神，召唤毛毛。毛毛乖乖地下山，听太外婆说要回去，心里老大不乐意。男孩子都贪玩，在长沙只能读书，回到乡下才算如鱼得水。更何况现在妈妈没了，整个家里都是她的影子，她如何敢去？奶奶精明得很，看出毛毛的小情绪，正憋了一肚子火出不来，破口大骂。苏铁看出奶奶无理取闹的意思，连忙让两个孩子去田里玩。
10: 奶奶，我正好要去长沙帮人看病，哪天一起走吧。
11: 我这就收拾东西。
12: 妈，他们待我们不薄，有话还是好好说吧。
11: 你收拾东西，我出去一下。
5: 奶奶从门后摸出拐杖，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出来了。等她找到朱佩时，大家正催促她回县城，村里的事情用不着她管，看好城里那一摊事情才是正经。朱佩在堂里好好洗了把脸，看到了奶奶。
13: 奶奶，下来，沁凉的呢。
11: 这水真好。
6: 老女人，不要下水呀，破坏风水。
11: 呸，我这就回长沙，不在这儿受气。
13: 奶奶使不得呀，城里太乱了，到处看到杀人啊。
5: 奶奶浑身一个机灵，垂着头往回走。朱佩吁了口气。旁边的田里，水兰和秀秀正将割好的稻穗堆在一起。水兰看了秀秀一眼，忍不住责怪朱佩：
14: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奶奶已经念了好久要回去了，你得空去长沙打听打听，看家里怎么样了。
13: 早打听过了，我没乱讲。
14: 哎，
5: 秀秀恶狠狠地把手里的稻穗砸在地上，径直追了上去。奶奶一口气走回去，胡刘氏从她脸色看出不妥，还当回长沙的事情不成，正要把行李归原，奶奶按住她的手：
11: 你们都别走，我一个人回去瞧瞧，看看鬼子兵把长

0: 啥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1: 那怎么行？
0: 怎么不行？我做事还要跟你报备吗？我跟小苏去。
2: 胡刘是拿奶奶一点办法也没有，等他出去找人，只得赶紧去找胡长宁商量。胡长宁正在祠堂的小院里，满脸憔悴，毫无生气。胡刘是心疼不已，也不好拿这种小事来烦他，就陪着他坐在院子里，默默无语。胡长宁何尝不知道妻子要说什么，只是自己力量微薄，哪里能对付那帮老人家。胡刘氏不开口，胡长宁正中下怀，两人就这么挨在一起坐着。忽然一阵凄厉的呼哨响起，田里的青年人和孩子瞬间没了影子，只剩几个老人家收拾残局。很快一辆吉普车缓缓开到村口的晒谷坪，朱佩仗着跟县城的人熟，怕他们动手，连忙从藏身之地出来，挥舞着双手相迎。苏铁交代毛毛看好奶奶，也笑眯眯地迎了上去。胡大爷跟了上来。
3: 什么人？
4: 陈翻译，还有好多畜生。
2: 胡大爷心一沉，睁眼一看，陈翻译正恭恭敬敬伺候着下车的日军军官。陈翻译这辆车只是打头阵的，后面军车里那些不是畜生是什么？人已经来了，胡大爷如何能跑？苏铁暗暗叫苦。看到了车上慢腾腾下来的胡长泰，胡大爷也看到自己的儿子，突然老泪纵横。从头到尾，胡长泰犹如行尸走肉，毫无表情。陈翻译冷眼看着，和军官说的愈发兴致昂扬。军官显然十分高兴，频频点头，高高举起手。只听齐刷刷的闷响，后面的十来个鬼子端起了枪。胡长泰终于结束梦游。
3: 陈先生，太君这是哪里不满意？
2: 陈翻译和日军军官松木嘀咕一阵，两人哈哈大笑。
4: 松本桑，什么事这么高兴啊？是不是看到野兔子了？
5: 苏桑，恭喜如愿以偿。
4: 多谢关心。
5: 苏医生，不得不说，你真是我们的福星。我们的病刚好，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就算很。

0: 要活下来可没那么容易。且不说皇军不会放他们甘休，蒋介石的飞机天天轰炸衡阳，那可没管他们的会不会被炸死啊。苏医生，赶快把人弄回来吧，到时候别忘了请我喝喜酒。
1: 说定了，到时候不管你公务有多繁忙，一定要去长沙喝酒。
0: 长沙？长沙是省城，确实机会比较多。聪明。
2: 小秋，叫女人做饭。
3: 胡大爷看着那明晃晃的刺刀，什么念头都没了，一心要早些送走这些瘟神。胡长泰点头哈腰，请松本进屋上座。胡大爷亲自倒了芝麻豆子茶过来。
4: 早就听说这是本地招待最尊贵客人的东西，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果真很香，很好。
3: 有了茶，自然要有点心。胡大奶奶抖抖嗦嗦，一样样摆出来。松本看得眼睛发直，连声叫好，态度也和缓许多，向胡大爷询问了许多风土人情，胡大爷一一作答，真是其乐融融。里面如此，外面那些鬼子可没那么客气。大家三三两两一对，本来要将老人家带走做民妇，被陈凡以好声好气拦了下来，继而一家家闯进去，从米缸到床铺翻个底朝天，收获颇丰。除了陈凡义交代过的胡家主屋，大家都遭了殃，整个村子鸡飞狗跳，闹得不可开交。苏铁拉着陈凡义站在胡家主屋外说话，一边紧盯着鬼子的情况。
0: 别担心，即使是皇军，他们这些当兵的也不容易，他们出来也没有白跑的道理啊。我早就说了，这里是胡先生和苏医生的家，动粗打打的不好。
3: 苏铁敷衍地应了一声，担心奶奶那个烈性子会闹，赶紧往临近那间屋子跑。毛毛正将奶奶抱得死紧。
1: 奶奶，你想害死全村，就拿刀上去给人当靶子，自己先被戳成蜂窝。
3: 奶奶也是一时被怒火蒙了心，很快平静下来，软软坐在门槛上，又迅速被毛毛拉进屋子里。苏铁朝毛毛比个手势，示意千万不能出去，关紧房门转身就走。忽听瓶里一声惨叫，惊得魂飞魄散，飞扑而出。
0: 疯婆子，疯婆子，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3: 陈范义捂着额头，一边躲避胡三奶奶疯狂的追打，一边痛骂不休。胡三奶奶满头白发飘散，眼睛瞪得铜铃一般，面目无比狰狞。松本和两个卫兵率先冲出来，身后跟着满脸恐慌的胡大爷和胡长泰。松本并不躲避，手一直按在腰间，而他身后的卫兵早就端着枪瞄准。松本瞥见浑身瑟瑟发抖的胡大爷，微微抬手，两人又同时把枪放下来。朱佩和苏铁几乎同时扑上去，同时夺过胡三奶奶手里的棍子。苏铁当着松本的面折断扔开，大步流星钻进堂屋，端起茶盘里一杯香喷喷的芝麻豆子茶，也不管烫不烫，一口喝了下去，呛得咳声如雷。
5: 他是个疯子，他是个疯子，疯了好多年了，
0: 滚开！
3: 陈翻译追上来，一脚踢开朱佩，又一连踢了胡三奶奶好几脚，一群女人全都哭了出来，捂着孩子的眼睛，再也无人敢看。胡三奶奶在地上滚出老远，惨嚎震天，根本爬不起来。陈翻译仍然不解恨，飞起一脚，正中胡三奶奶的心窝。见他吐了一大口血，张着嘴发不出声音，心里算是畅快了些。
0: 这次是碰到我，要是打了皇军，你们全村人的命都不够抵。
6: 是是，
2: 长泰，胡王室打伤客人，恶意挑起干戈，胡家容不得这种女人，动家法。
3: 松本悄悄退了一步，准备看好戏。陈翻译连忙乐呵呵来跟他解释什么叫家法，

0: 松本连连点头，笑得无比开怀。晕厥过去的胡三奶奶终于醒过来，一改往日的恍惚之态，朝胡大奶奶遥遥露出笑容，继而将目光从人们脸上一一扫过，继而从屋舍到闪耀着金光的山峦，从山峦到清幽的白塘，从白塘又转到金色的田野，重又回到屋后的巍巍高山，便一直定在那里。那里是墓园的位置，有他所有的亲人。他吐了口血，长长透了口气，似乎终于从重重困厄中解脱。
1: 还愣着做什么呀？将胡王氏捆起来，赶紧活埋活埋。
0: 两个老长工终于挪动脚步，一人在胡三奶奶鼻下探了探，差点嚎啕出声。这哪里还用动家法，耽搁一会儿就没救了。两人抬着胡三奶奶小心翼翼放进棺木里，她不哭不闹，犹如真正的死人。然而在盖上那刻，两人清楚地看到胡三奶奶用血红的手从怀里掏出一把同样血红的梳子，颤巍巍地打理白发，满面笑容。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

0: 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老家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点子钱，上那都应该
11: 干嘛？是
12: 吧？向你相亲的，
1: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4: 别再寂寞的拥抱。
1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霓虹丛林里练习拥抱的温度，却在真心相撞时习惯性举起盾牌。烟火越是绚烂，越照见灵魂的淤青，可我们仍执着地攥紧残骸起舞。或许正因为深知世间好物不坚牢，才甘愿在毁灭式的纠缠中确认存在。这曲摇滚情书把破碎的星火唱成银河。世界总想用模具浇筑独特，却忘了每双眼眸都住着不同的星空。

玫瑰少年的歌词如荆棘丛中绽放的玫瑰，刺痛又温柔。当生而为人无罪的呐喊刺破偏见，那些被世俗剪影的语义终有了名字。玫瑰不必长成松柏，荆棘下埋着多少不敢言说的灵魂。当歌词里那句别让谁去改变了你在耳畔回荡，仿佛看见千万个被尘埃覆盖的自我正在苏醒。生而流淌的光辉不该被装进世俗的躯壳，每个灵魂都有权在属于自己的春天里绽放。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钢筋森林困不住渴望自由的羽翼，世俗眼光融不化滚烫的追梦赤诚，那些破碎的月光与燃烧的星火，在旋律中交织成永不言弃的倔强。每个音符都在质问，当世界试图用重力束缚你，是否还愿意做那朵逆风盛开的火焰。这首歌不是轻飘飘的励志口号，而是将血肉之躯化作箭矢，带着疼痛与狂喜射向苍穹的生命诗篇。

们总在黄昏与黎明的夹缝中踉跄奔跑，看天光像流沙般从指缝消失，却抓不住时间的重量。那些被霓虹照亮的迷惘，在贝斯轰鸣中化作星屑，坠落成城市皱褶里的尘埃。歌词里的黑夜并非终点，而是液态的容器，盛满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思念与未完成的诗行。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我听见黎明在废墟中抽芽的声音。原来最深的黑夜恰巧包裹着光的胚胎。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我想你，不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最美宁夏川。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
8: 等你来唱。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
11: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沉默把沟通撕成碎片的瞬间，仿佛看见镜中人在时光裂缝里无声争执，倔强是最锋利的刀刃，划破的伤口流淌着未被说出口的月光，那些被执念冻结的拥抱，在季节轮回里逐渐风化成陌生岛屿。我们守着各自的潮汐进退，却忘了潮水退去后，沙滩上还散落着贝壳般闪光的曾经。或许遗憾本就是爱的年轮里最苦涩却真实的那圈纹路。
10: 对不起。

当旋律裹挟岁月的重量倾泻而下，那句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它个结局，突然扎进心底。现实中的爱情没有剧本，那些被忽略的早安吻，赌气摔碎的水杯，背对背装睡的夜晚，都在时光里凝结成尖锐的冰冷。我们总在计算付出与得到的数学题，却忘记爱本是道无解的哲学命题。当霓虹熄灭后，照见床头的水痕，才惊觉有人愿意用体温烘干你潮湿的梦，原是种奢侈的幸运。每个倔强转身，都可能在虚空划出永恒裂痕，而那些没说出口的我在，终将成为暮年时钟里最刺痛的领悟。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钟摆凝固的房间里，玫瑰在玻璃罩中日渐枯萎，蒸发的眼泪在空气中凝结成眼霜，每一个高音都是划破夜空的流星，将心脏烫出焦黑的伤痕。我们在时间夹缝中反复临摹昨日温度，直到掌纹里嵌满记忆的玻璃渣。最痛的不是坠落，而是清醒看着自己溺亡于旧梦残影。但破茧的疼痛终会催生心翅，当黎明刺破苦等千年的永夜，那些被泪水淹紫的伤口终将在时光里风干成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入掌心的刺，是恋人眼底暗藏的泪光，是欲言又止的沉默，是明明靠近却蜷缩的指尖。可当鲜血渗出皮肤，却绽开比玫瑰更艳丽的赤诚。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护你周全，而是说我陪你枯萎。在破碎的月光下，两具带着伤痕的灵魂相拥，将彼此的脆弱熬煮成照亮黑夜的萤火。原来爱不是躲避风雨的港湾，而是共情火把穿越荆棘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 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资讯板块，众味西茶瓜挺进重庆大市场，全国巡回推介拓宽了戈壁瓜果的销路。 在7月20号2026 中卫西茶瓜重庆专场推介会在重庆两江新区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卫西茶瓜正式规模化、常态化进入重庆的核心消费市场。作为中卫西茶瓜全国五城巡推的重要一站，本次推介会啊搭建起了政企对接、商超签约、渠道合作的高效平台，吸引了重庆本地大型商超、生鲜连锁、社区团购、水果批发商百余位客商到场洽谈。 推介会的现场呢，中卫市相关部门产区种植合作社代表详细介绍了西沙瓜独特的生长环境、标准化的种植模式、品质溯源体系以及呢产地冷链保障能力。现场展示刚从戈壁产区直发的新鲜的西沙瓜。 汁水足的优质瓜果现场品鉴，赢得了山城客商一致的好评，当场达到了多项的长期供货协议和年度的采购意向。今年中卫持续升级西沙瓜的产销模式，坚持产地稳产、品质提质。 渠道拓面、品牌提效发展思路，通过了全国的重点城市的巡回推介，精准对接一线的消费市场，破解产区产销信息不对称、外销渠道单一的问题，依托产区成熟的分拣、预冷、冷链物流体系，实现西沙瓜摘后速发、全程保鲜，稳定供应全国各大城市终端市场，让石头缝里的致富瓜走出宁夏戈壁，走进千家万户，持续带动沙坡头区、中宁海源 广大瓜农稳收增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童心农特产品亮相新华社美食周的好消息。在7月20号，丝路相通，同心同行，同心好物走进新华社美食周主题活动在北京的正式的启幕了。同心县组织了20家的本土龙头企业，重阳 专业合作社集中参展，携滩羊肉、杂粮米面、枸杞制品、汉地瓜果、特色熟食等20余类百余种的优质农特产品亮相北京，全方位的展示同心汉源特色农业发展的成果。这次活动呢是3天的时间，专门设置了农特产品的展销区、汉源美食品鉴区两大功能板块，现场展示了产品展示、现场品鉴、订单洽谈、品牌推介的系列活动。参展企业呢现场制作了同心的特色美食，让北京市民

近距离的感受宁夏汉源食材的原生态的品质还有独特风味。活动的主办方呢，为本地涉农经营主体免费的提供了展销展位、宣传渠道，零成本助力乡村特色产品走出县城，走向全国大市场。近年来，同心县立足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资源禀赋，深耕绿色生态有机特色农业，持续做强杂粮、滩羊、果蔬、枸杞等优势产业。通过呢展会推介，加上线上带货加商超入驻多维模式，不断的拓宽农特产品的外销渠道，依托各类国家级省级展示展销平台，持续擦亮同心好物区域公共品牌，以品牌赋能产业，以产业带动就业，让优质生态的汉源农货成为了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户持续增收的核心支柱。接下来我们走进龙德。七月下旬，六盆山区晴好天气持续，龙德县的1.8万亩的冬小麦迎来了大面积的集中收获期，各乡镇全面开启了夏粮的抢收作业，田间地头收割机穿梭作业，农户分拣晾晒，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为了抢抓最佳的收割窗口期，规避后期的多雨天气造成的麦粒发芽、霉变、落粒损失，龙德县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其合理的规划作业片区，实行连片收割、统一作业，大幅提升收割效率。针对呢山区地块的零散、道路狭窄、人工收割效率低等实际问题，当地组织了专业的农机服务队，调配了小型适配收割机进村入户，覆盖偏远零散地块，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晾晒一块、入库一块。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呢科学收割、及时脱粒、规范晾晒，杜绝马路晾晒、扬尘污染、粮食混杂等问题，保障了小麦的品质。同时啊，乡镇的工作人员逐村的排查粮食晾晒、储存安全隐患，引导农户分类存放、防潮筑虫，做好呢新收小麦管护的工作。今年龙德呢冬小麦长势均衡，颗粒饱满，产量稳定，通过机械化高效的抢收、精细化田间管理，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基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千万工程的经验的消息。在7月18号呢，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推进会的召开，系统部署了全区乡村产业提质、人居环境升级、城乡融合发展重点工作。会议明确，全区上下将持续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聚焦现代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做实做强，优势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三大产业板块，构建链条完整、业态丰富、带农有力的乡村产业体系。会议呢着重强调，要持续完善联农带农赋农利益连结机制，坚持把产业发展收益更多留在乡村，留给农民，依托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的经营主体，推广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合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保底、基地务工分红、农产品保价收购、产业托管服务等多种方式，拓宽农户多元增收渠道。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我区呢将持续的补齐乡村基础建设短板，推进农村道路、供水、排污、照明、物流设施提档升级，推动城乡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公共服务等均化，持续提升乡村宜居宜业的水平，同时呢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引导特色产业、加工业态、文旅项目下沉乡村，实现产业兴业、群众增收、乡村宜居良性循环，全方位推动我区的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海源丝路音乐嘉年华启幕的相关情况。在7月18号，和美海源丝路音乐嘉年华活动啊，在海源县盛大启幕，以文旅活动为枢纽，激活乡村消费，带动了农货展销，繁荣乡村业态，助力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的嘉年华整合了文艺演出、农特展销、文创展示、特色美食、夜间休闲多元业态，打造集观赏、游玩、消费、带货于一体的乡村的文旅盛会，吸引了周边乡镇大量的群众游客。

0: 和到场参与。活动的现场专门设置了乡村特色农产品的展销专区、非遗文创展示区、农家美食的体验区，并且呢，全程为本地农户小微经营主体免租金提供了摊位场地，全力扶持本土乡村小店、种养大户、手工作坊自主参展、自主推介、自主销售，枸杞、蜂蜜、小杂粮、胡麻油、本地的瓜果，还有手工制品等各类海源本土好物集中亮相，借助文旅流量拓宽了线下的销路。近年来，海源县持续的探索文旅加农业加消费融合发展路径，常态化的开展乡村节庆、文体赛事、夜间经济活动，以活动聚人气，以人气带消费，以消费促增收，通过低成本普惠性的扶持政策，帮扶乡村小微主体成长，持续的盘活乡村的闲置资源，激活乡村的消费市场，让乡村文旅成功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增收的全新增长极，打造汉源乡村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好，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宁夏夏粮收购进度的相关情况。在7月19号，宁夏全区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农垦集团16个便民收购网点全面的开秤收粮，覆盖全区主要的产粮县区，为广大的种粮农户提供就近售粮、便捷结算、优质仓储一体化的服务。当前呢，全区的夏粮收获收购进度稳步提速，已经完成了大面积小麦的收购的这个收割任务，农户集中售粮，集中晾晒入库，夏粮收购进入了高峰期。在平罗、贺兰、永宁等产粮县区啊，储备粮库满载新麦的农用车辆有序排队，经过了过磅称重、水分检测、杂质清理、品质核验等标准化的流程，快速完成了卸粮入库。收购现场全程公开收购价格、质量标准、结算方式，坚持一质论价、优质优价，杜绝压级压价、克扣粮款、拖延结算的行为。所有的售粮款项啊，当日结清，充分保障了种粮农户的合法权益。针对今年的夏粮的收割集中、晾晒压力大、农户售粮需求旺盛的特点，农垦集团优化了收购服务流程，延长收购时长，增开了作业窗口，提供粮食烘干、临时储存、免费清理杂质等便民服务，解决农户晾晒难、储粮难的问题。同时呢，严格落实粮食的储备、质量追溯管理制度，严把入库粮食质量关口，守住区域粮食安全底线，平稳有序推进全区的夏粮收购收官工作。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民政部门对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进行安置？什么是家庭寄养？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务院相关意见，家庭寄养对困境儿童的成长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3条规定，对临

失监护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可以采取委托亲属抚养、家庭寄养等方式进行安置，也可以交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是儿童福利机构进行收养抚养。民政部门可以采取的安置措施主要包括：一、委托亲属抚养，这主要是考虑到未成年人亲属对未成年人情况比较熟悉，便于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第二，家庭寄养，家庭寄养是指经过规定的程序，将民政部门监护的儿童委托在符合条件的家庭当中养育的照料模式。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规定，鼓励爱心家庭依据相关规定，为有需要的困境儿童提供家庭寄养、委托代养、爱心助养等服务，为帮助困境儿童得到妥善照料和家庭亲情。第三，交由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或者是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第二，政府机构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机构设置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要求？设立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站的意义是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1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具体工作的职能部门，应当明确相关内设机构或者专门人员负责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或者指定专门人员及时办理未成年人的相关事务，支持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立专人专岗，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的安全课堂。我们今天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盛夏高温晴热农事安全指南。近期呢，全区啊以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无大范围的降水，土壤伤情持续的下降，田间的蒸发量大，高温干旱，田间的病虫害高发，农村用火用电的隐患增多。农业农村厅结合当前的夏收收尾、秋粮管护，还有果蔬成熟采收、畜禽养殖关键节点，发布了盛夏晴热农事安全和田间管护的预警，提醒农户抓好五大重点工作。第一，高温干旱作物保伤防早衰。当前玉米、马铃薯、蔬菜、中药材正值旺长期，持续高温容易造成叶片的萎蔫、长势怠缓、提前早衰、结实率下降。灌区的农户呢，合理的错峰灌溉，避开正午高温浇水，避免呢早晚低温的时段保水，这个补水保伤。旱地、山地作物呢，做好浅耕松土、杂草清除，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有条件的地块呢，覆盖秸秆保伤，最大限度的留住土壤的水分，缓解旱情的影响。第二，高温高湿病虫害集中防控。晴热天气啊，叠加田间的高湿的环境，玉米米还有蚜虫、菜青虫、果树实心虫、霜霉病、叶斑病、腐烂病进入了高发期，严禁正午高温时段施药，避免人员中暑、农药中毒。施药人员呢，必须佩戴防护服、口罩、手套，严格按照配比规范用药，不超剂量，不混配违禁农药。施药之后做好药械清洗，剩余药液不要随意的倾倒，保护土壤水源的安全。第三，夏收场地防火和粮食的储存安全。夏粮收割、晾晒、堆放、储存期间，高温干燥极易引发火灾。晾晒场地远离电线、高压变压器、柴草堆、秸秆垛。粮食烘干设备、农业机械作业前检查电路、油路，杜绝带病作业。粮堆堆放保持通风散热，定时的翻堆降温，防止啊高温捂粮霉变发芽。村内严禁露天的焚烧秸秆、杂草、残蘑，杜绝田间地头的野外用火。第四，畜禽水产高温防暑防病害。持续的高温天气啊，畜禽极易中暑应激，那养殖户呢及时打开圈舍通风设备，增设遮阳设施，喷雾降温，
早晚凉爽时段呢，投喂，适当的增加饮水，补充氮电解质，及时的清理啊圈舍的粪便污物，定期的清消毒，预防高温引发的肠道疾病、呼吸道的疾病。鱼塘持续的高温，水体啊这个容易缺氧，风险上升。白天夜间合理的开启增氧设备，严控投喂量。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

0: 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农业课堂。我们今天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盛夏高温秋凉田间管护的要点，抗旱保苗防虫保蜂产。当前呢，全区的春玉米、马铃薯、豆类还有秋菜全部进入了旺盛的生长关键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决定性的阶段。恰逢呢持续的高温少雨天气啊，田间的管护直接决定了秋凉最终的产量。农技总站呢，结合近期的气候特点，梳理出了适配我区灌区山旱地的高温管护的核心要点，手把手的指导农户啊，科学抗旱、防虫、保长势。第一呢，科学节水灌溉，分类补水保苗。灌区平整地块呢，采用小水勤灌、隔行轮灌的模式，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肥流失、土壤板结。山旱地还有坡地不盲目的浇水，优先的采用松土保伤、秸秆覆盖保水的方式，减少蒸发。缺水严重、叶片卷曲、萎蔫的地块优先补水，长势稳健地块呢，适度的控水，锻炼作物的抗旱能力。第二呢，精准的绿色防虫，对症防控病虫，重点的巡查玉米螟、还有蚜虫、红蜘蛛、菜青虫、双霉病、大斑病等高发的病虫害，保持呢早发现、小范围早防治，优先采用物理防虫、生物药剂防控，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高温施药呢，严格遵守早晚作业原则，杜绝正午施药，严控用药剂量和安全间隔期啊，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第三呢，是及时的除草松土啊，减少水肥的消耗。高温天气的田间杂草生长迅速，秋凉作物呢争抢水分、养分还有光照，农户呢及时的浅耕除草，疏松土壤，切断了毛细管，还有减少土壤的水分蒸发，同时呢改善田间通风的透光条件，降低田间小环境的温度，减少病菌啊滋生的蔓延情况。第四呢，就是叶面的补肥防早衰，延长功能叶的寿命。高温干旱了，容易导致呢作物的早衰，长势呢偏弱，叶片发黄的地块呢，可以在傍晚时分啊喷施这个叶面肥、水溶肥，快速的补充营养，增强植株抗旱、抗热、抗病的能力，延长叶片光合作用的时长，助力籽粒饱满，提升单产。再来关注一下全区啊，抓实夏收夏种的衔接，统筹秋收秋播布局，夯实全年的粮食产能的消息。随着全区冬小麦大面积的收割收尾，当前的农业工作重点重心啊，已经全面的转向了夏管、夏种还有秋粮的管护。全区的农业系统立足稳面积、稳产量、提品质、保安全总目标，统筹夏收收尾、秸秆还田、土地腾查，还有秋粮田间管理的各项工作，无缝衔接全年粮食生产链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在夏收收尾的环节，各地全面的清理剩余的零散地块小麦的收割工作，做到呢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同步的推进秸秆粉碎还田、深耕整地、改良土壤结构，提升耕地的地力，杜绝秸秆乱堆乱放、露天焚烧，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针对腾查空地，乡镇农机部门指导农户呢因地制宜，负重小杂粮、速生蔬菜、绿肥作业，提高土地的负重指数，提升亩均的综合效益。在秋粮管户的环节，建立乡镇干部包片、农技人员包地块的网格化的管户机制，逐地的巡查苗情、伤情、病虫情，动态监测高温干旱的影响，分类制定管户方案，对长势过旺、土长地块的科学管控，对弱小苗还有缺地缺肥的地块精准补肥，对病虫害高发期的区域集中的统防防治，全力的稳住秋粮的长势。下一步呢，我区将会持续的压实粮食生产的责任，紧盯气象变化，做好抗旱防病虫防极端天气预案，常态化的开展田间技术的指导，推动粮食生产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稳产丰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文旅活动搭台聚民心的好消息。近期呢，大家都知道海原县举办了丝路音乐嘉年华系列文旅的活动，成功也带动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抱团发展增收的新平台。那么这次活动呢，全程面向了各族村民、小微商户、返乡创业者开放，免租提供摊位，免费的提供展示平台，不分民族，不分地域，鼓励本地群众自主的参与经营，自主推介家乡的好物。活动的现场的各族群众同台经营，互帮互助，摆摊售货，接待游客，制作美食，展示文创，经营户之间的互通客源，分享销售经验，遇到客流高峰主动的大手帮忙，形成了邻里互助、团结经营的良好氛围。年轻返乡的创业者借助文旅活动直播带货，中老年村民现场的售卖手工制品、农家特产，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群众共享了乡村发展红利。当地呢，持续以节庆活动、乡村市集、文曲赛事为载体，搭建了民族团结、共同致富的共享平台，把文旅流量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把活动阵地转化为民族团结教育的阵地，引导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共进，共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民族团结之花呢在乡村振兴一线常开常盛。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乡环境生态保护治理方面的消息。盛夏高温干燥，农村环境卫生管护接杆的处理沟渠管护还有庭院保洁、田间废弃物的治理进入了关键的阶段。全区呢持续推进下届农村人居环境专项的整治行动，聚焦在田间地

头、村庄庭院、沟渠河道、乡村道路四大重点，持续地改善乡村生态颜值，守护农村人居环境干净整洁。第一呢，是抓田间的环境整治，针对呢夏收后田间秸秆的残留、废弃地膜、农药包装物、杂物堆积的问题，各村呢常态化地开展了集中的清理整治，引导农户秸秆粉碎还田，集中的堆放资源化利用，废旧农膜、农药包装统一回收处置，杜绝田间白色污染、农业面源的污染，保护耕地的生态。第二呢，就是抓实河道沟渠的管护，高温少雨时节，河道水流平缓，杂物容易堆积，各级河长还有沟渠的管护员常态化巡河护沟，及时打捞水面的漂浮垃圾，清理沟渠的淤泥杂草，整理沟渠乱堆乱占乱排的现象，保障沟渠排水通畅，河道水质清洁，守护乡村水生态的环境。第三是抓实村庄庭院提质，村级保洁队伍呢常态化的清扫主干道、公共区域的生活垃圾，及时清运高温天气容易腐烂的一些垃圾，避免异味滋生蚊虫，持续的整治啊房前屋后乱堆杂草、乱搭乱建、畜禽散养杂物乱堆乱象，引导村民的家庭整洁、物品归置、常态保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第四呢，是抓实夏季的焚烧管控，高温干燥的环境啊，火灾风险是非常高的，全区呢持续的强化田间的焚烧巡查管控，全天候的巡查乡村的田间、荒地、林地，严厉查处露天焚烧秸秆、杂草还有残膜的行为，依托了村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普及焚烧政策、防火知识，引导群众自觉地守护乡村蓝天，守护消防安全。乡村环保倡议啊，再次的提醒广大的父老乡亲，夏季的天干物燥，防火护环境人人有责，自觉地做好田间清洁、庭院保洁、垃圾分类、焚烧禁燃，共同守护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塞上美丽乡村。

0: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进入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今天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盛夏高温家禽家畜啊防暑防疫的实用科普。持续的高温天气容易导致牛羊鸡鸭热应激，食欲下降，免疫力降低，诱发各类疾病。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几条啊简单实用、家家户户啊都能用的家禽的防暑的管护技巧。第一呢，就是早晚凉爽的时候呢，进行饲喂，正午减少投喂，保证全天候的充足的清洁饮水，可以适量的添加防暑的电解质，缓解热应激。第二呢，就是及时的开窗通风，开启风机水帘，圈舍的顶部呢做好遮阳防晒，降低圈舍内部的温度，避免密闭闷热。第三，每日呢及时的清理粪便污物，定期的喷雾消毒，保持圈舍的干净干燥，减少了细菌蚊虫的滋生。第四，密切的观察咱们家禽采食啊精神状态，出现了喘气急促啊、萎靡少食、发热腹泻的这些异常，及时的隔离处置，上报乡镇畜牧站。第五呢，高温季节严禁圈舍呢堆放秸秆、杂草还有杂物，杜绝呢撕拉电线乱接，做好呢养殖消防安全，防高温、防火灾、防疫病。好，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今天呢再给大家呢推荐一下咱们宁夏的乡村好物。这两天呢，可能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中卫西沙瓜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带着大家认识一下咱们宁夏中卫的地理标志王牌特产中卫西沙瓜。扎根在戈壁沙田，沐浴着充足的日照，依托着独特的沙石涵养，造就了全国知名的戈壁富硒西瓜，也就是盛夏世界当之无愧的消暑顶流。中卫地处呢宁夏的戈壁汉源，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通风条件好，独特的沙田种植模式，天然保伤、透气、保湿、富硒，不积水、不烂根，种出来的西沙瓜果啊，饱满，果皮坚韧，果肉鲜红透亮，含糖量高，果肉细腻，脆甜多汁，入口清爽解渴，甘甜不腻，富含硒、锌等多种的微量元素，天然生态，绿色健康。今年的中卫西沙瓜品质稳定，产量喜人，全程的标准化的绿色管护，全程溯源管护，从种植、采摘、分拣、预冷、冷链外运全流程的把控品质，杜绝呢催熟、打蜡、劣质的果流。

流入市场。随着全国巡回推介持续推进，中味的西沙瓜成功进入了重庆、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的市场，凭借着过硬的品质收获了全国消费者的认可，成为了宁夏对外推介的一张响亮的农业名片。在选购、食用还有储存方面呢，有一些小贴士啊，要送给所有的朋友。第一呢，是优质的西沙瓜的表皮纹路是非常清晰的，瓜皮坚韧，瓜蒂新鲜，敲击声音清脆，成熟度高，口感最佳。第二呢，是切开的西瓜呢，应该及时的密封冷藏，尽快食用，避免呢高温久放滋生细菌，影响了肠胃的健康。第三啊，完整的西沙瓜呢，阴凉通风处呢可以长时间的存放，这个耐储运、耐存放，不易变质，适合呢家庭囤放、走亲访友送礼。一颗西沙瓜，哎，凝聚着戈壁瓜农一整个春夏的辛勤的管护，从石头缝里长出的富民产业，持续带动着中卫戈壁乡镇群众的增收致富，让塞上戈壁好物香飘全国，享誉四方。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上下半场呢，全部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新鲜的乡村资讯、普法知识、高温农事的安全提醒，还有秋粮管护技术、生态环境治理和本地好物的推荐，全部为大家梳理到位了。所以说呢，还是提醒大家，近期呢，咱们全区啊持续的高温晴热，提醒广大的父老乡亲，合理的错峰下地劳作，做好呢防暑防晒。田间的抗旱防虫、种养安全的管护，严禁咱们田间露天的用火，守住呢生产安全和人居环境的整洁。大家呢在农业生产啊、政策咨询还有法律维权方面有疑问的话，都可以就近的咨询村委会、乡镇便民服务窗口。也感谢大家今天守候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

0: 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运动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夜不足寝，上那都别干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7: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8: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44集。要修路了。李有劳把消息带回来的第三天，乡上来辆小车，车里下来几个人，李有劳自然全程跟着。大家走走看看，选定了几处写字的地方。一处是村口那段经常坍塌的路上方，有一道长地坎子。另一处是北山根下那一排住户的大门外墙，那些墙连接紧密，还平整干净，位置也显眼。地方一选定，就行动起来了。李有劳喊了几个男人，扛着把铁锨，将村口那道坎子刷平整了。乡上来的人就踩着梯架写字，大桶子里装着白漆，拿巨大的刷子蘸，然后就在打上记号的一个个大圆圈里写。这段时间大家都闲着，就跑出来看热闹。写字的是个小伙子，手里的排刷很有气势，三转五转就弄妥一个大白字。
19: 要想富，先修路。
2: 有孩子带头念了出来。
18: 北山根那一排人家的墙外写的是修路、种树、节育、农民致富三大法宝。修路大家都懂，种树也能明白，节育是个啥意思？
20: 就是少养娃娃，赶紧回去叫你女人结扎去，都四个了，再生就一窝了。
18: 一窝那是狗，顿时挨了骂的撵着骂人者打，大家嘻嘻哈哈笑成一团。几个老汉抄着手，歪着头欣赏新字儿，下了一辈子苦的老脸上露出期待的憨笑。
21: 真格要修路了？
20: 看动静不会假，这回是公家出钱。
8: 这回是公家出面修路，
11: 那不好说。咱这山大沟深的，路本来就不好修，除非是过沟架桥，在别盖山肚子上啊钻个洞，哎，像那个六盘山隧道一样，那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呢。
18: 最后说话的是一位出过远门的男人，据说他亲眼见过六盘山隧道，还坐过火车。马上有人赞同，
13: 那就叫公家给咱们架个桥，打个隧道嘛，修一条平窄窄的大马路，叫杨院门直接通到葫芦镇，啊，不下沟也不翻山，一路连个弯弯都不要拐。
18: 见过世面者被无知者的大胆逗笑了。
11: 你站着做梦了吧？啊，梦里挖起狗头精了是吧？啊，给你架高架桥啊，打隧道，你知道那得花多少钱的吗？我跟你说啊，那都是天价呀！啥地方才给起高架桥？修高速路、铁路、飞机场的时候，打隧道就更难了，那是在山肚子上钻洞。咱别盖山啊，像个死鳖一样趴在那儿，几百年、上千年了，说不定都上万年了，给他肚子上打个洞，你以为容易呢？嘿嘿。
18: 他摇着头，觉得有些事情跟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说不清楚，想了想，还是想炫耀自己广博的见识，就又炫了起来。
11: 除非咱们别盖山这个肚子里啊藏着金矿，能挖出一座金山呢，不然人公家啊划不来给你开隧道。杨卷门这个破庄子一共就一两百口，从老先生手里啊就靠这么几亩薄地在吊命着。哎，你说就为了咱们这个破庄子，公家专门给你架桥打洞，想得美。都等着看吧，大不了就是推土机给你推宽点，陡的地方啊稍微推平点，断的地方再填一填，太滑的坡上撒点沙子石头就顶天了。
18: 这位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叫牛八虎，是牛家新一辈中的年轻人，父亲生病早逝，靠寡母拉扯大，十一二岁就跑出门去天南海北的当盲流，三五年没了音信，急得他妈见人就哭天抹泪，说他的八虎没有了，怕是遭了啥难了，活着见不到了。大家只能陪着他红了眼圈，说点吉利话，劝他继续等，说不定忽然就回来了。谁知又过了三五年，牛八虎还真就回来了，没见挣回几个钱，倒是锻炼出了一张好嘴。如今二十啷当岁的小伙子，留个女娃一样的长头发，还染成了浅黄色，用女人们悄悄嘲笑的话形容，是滚了一头月娃子的屎。月娃子吃奶拉的是淡黄色的奶花屎，颜色确实像那一缕缕黄发。
2: 马一山也在人群当中，他今天没往人前头走，一直默默跟在人少处听大家热议修路的事儿。听到牛八虎气势慷慨地讲述外头的大世面，马一山和大伙一样都被惊骇。牛八虎嘴里的外界真是大家很少听说过的，火车、汽车、小卧车满世界都是，要多方便有多方便，你想去哪里，早晨坐飞机，中午饭时间就到了。电视电话早就过时了，如今看电视的都是土老帽，人家上网发 email。 外头那女子洋气啊，像羊卷门。

0: 这种大裤裆、宽棉袄还有土布鞋早就没人穿了，穿啥？羽绒服啊，鹅毛鸭毛做的，好看又保暖，腿上是打底裤，屁股圆溜溜的，有型有样，男人咋看也没事儿，不收费。还有高筒靴子，内增高的，登上个子能穿一大截儿。所以大城市没矬子，美女个个都是大长腿，魔鬼身材。马一山发现围着牛八虎的听众在悄然变化，刚开始被吓住的那些老年人一个个往后退去，他们已经发现与其听牛八虎天上地下的海吹，不如站在墙根下晒晒暖烘烘的春阳。
1: 那些年轻的男女被吸引着，一些小孩更是感兴趣，大家缠着牛八虎问东问西，好像牛八虎在为他们打开一个新鲜的世界，他们需要看到更多，听到更多，恨不能也一头扎进那个世界里去亲历一下。有老人在摇头，
2: 哎呀，多少年不见面了，这娃咋变化这么大吗？
3: 哎，你没发现这娃小的时候就不稳重，说话冒冒失失的，没个高低。
4: 长得嘛倒是一表人才，要是有人啊给调教调教，说不定还能有点出息。
1: 马一山听着几个老汉的感慨，自己心里也慨叹不已。一方面，他早就看出这牛八虎在吹大牛，外面的世界别人没去过，他马一山可是亲自走过一遭的。那年舍娃放弃高考离校外出，他背着一只熟鸡从宁夏银川找起，一路南下直到广州。银川是大城市吧，广州是大城市吧，马一山都见识过，火车也坐过，在人海里找舍娃，抬头看到的是插入半天的高楼，低头脚下是黑乎乎的街面，他没觉得大城市有啥好，他又饿又困，还怕把自己给弄丢了。至于什么伊妹儿、洋气女子、羽绒服、内增高、魔鬼身材，他根本就没心思注意。再说那些地方哪是乡里人待的，做啥都得花钱，走一步路就要掏钱，坐车是车钱，吃饭是饭钱，住店更得花钱，解个手都得掏五毛。反正马一山觉得哪儿都没有羊圈门好，回到羊圈门心里才踏实。
0: 外头真要那么好，遍地躺金子，人间天堂，咋没听得他牛八虎给他妈挣回多少钱呢？那么多年没见，回来都不给他妈添件衣裳，光是把他自己打扮得光亮，整个人拾掇得像个二溜子。马一山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种青年，耍起嘴皮子是一套一套的，却拿不出个实际行动来。心里这样想着，目光扫见李五劳在帮写字的乡上干部提油漆桶子，脚步不由得后撤，想离开人群回家去。
5: 哎，那不是马一山叔吗？
1: 偏偏那牛八虎瞅见了马一山，摇着手喊：“
5: 叔，哼。”哎呀，咋不见你家舍娃？我听说前几年也出狠了，哎，走哪个干啥活着呢？挣不挣钱嘛？你要是活苦还不挣钱，跟着我走，我带他，我保证啊，让他干轻活，工资高。
1: 马一山只觉得一颗头从脖子根红到了头顶，大家的目光齐刷刷的在看他。羊圈门本来偏远封闭，加上祖辈都靠土地吃饭，形成了很重的乡土观念。孩子们念几年书，考不上县城的中学，也花不起学费，就拉倒了。拉倒以后就回乡务农，再大一点就成人成家了。一直留在羊圈门，很少有人随便往外跑。只有二十几年前，李家一个小伙子和后妈关系不好，

0: 赌着一口气跑了出去，在外地招了亲，后来就是牛八虎出去了，然后是舍娃，接着是祖祖，在外混的时间最长的就数着牛八虎了。马一山此刻只惭愧舍娃没混出名堂，不光混得惨，还差点傻了，回来好长一段时间都蔫头耷脑的，好像丢了魂儿。为了给他补身子，女人到处套脖哥，全羊圈门都知道这事儿。舍娃如果混得好，今天就轮不到牛八虎来奚落了。马一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好在活了大半辈子了，应对这点突发情况的能力还是有的。
1: 多谢大侄子顾念，我回去就要舍娃拾掇铺盖卷儿，和你一搭出门，我等着他跟上你挣大钱，挣了钱回来说媳妇啊。
0: 马一山说完不敢多逗留，紧急后退，拐上一条岔路离开了人群。
2: 马一山的心里有点乱，儿女是父母的软肋，他一共三个孩子，祖祖的争气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舍娃和穗女的不成器。穗女如今好歹是嫁出去了，剩下舍娃二十多岁的人了，没个正经事儿干，也没媳妇儿，一天骑着摩托车进进出出的跑，说是找活呢，其实三天这里干五天那里干都不长久，也没挣回几个钱。也难怪牛八虎当众让他受不了，心里散乱，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就由着脚步随意走，最后慢慢上了南山，站在高处回头望，羊圈门小了，像个蜷缩在山窝窝里的孩子。这就是他生活了前半辈子的地方，后半辈子还要继续生活下去，等到老了，生命画上句号了，还要埋在这儿的黄土下。他觉得这地方轻啊，没什么不好的，可那牛八虎的话听来咋那么刺耳呢？好像每一句都在贬低羊圈门，都在夸耀外头的好。狗东西，你才见了多少世面啊，就这样嫌弃羊圈门？不行，不能叫他招惹上舍娃，一旦混到一起，舍娃那么老实，叫他领出去能有好结果？说不定也沾染一些坏毛病，也当众叼个烟，弄个大黄卷头，衣裳穿得不三不四，说话没个高低，那才叫修仙人。咋才能隔开舍娃呢？马一山头有点大，舍娃晚上就回来了，万一哪天不去葫芦镇或者县城找活干，不就和牛八虎有空见面了吗？马一山蹲在山头上发愣，吹了一阵子山风，见天色不早了，才下山回家。
0: 马一山迈进家门的时候，觉得双腿胀痛酸软，只想一下瘫在炕头，美美睡上一觉。没想到穗女又来了，和兔兔你一头他一头趴在炕桌上，正吃得欢呢。马一山一眼就看出晚饭是特意做给这对饿死鬼加馋死鬼母子的，一碟炒鸡蛋，一个盘子一样大的摊得黄黄的洋芋丝饼子，一碗清油炒过的手切腌菜。女人平时至多给她来个腌菜，才不会炒这么多鸡蛋，还不怕麻烦的将洋芋削皮儿擦丝儿再摊饼子。穗女看到她爹回来，犹豫了一下，好像想问候又不愿开口，就没吭声，埋下头吃她的。兔兔不知道大人之间还为上次的事情记着仇呢，小人的世界里没有芥蒂，抓一把腌菜摇摇晃晃走向马一山，软着舌头说：
3: 来呀西大大，来呀西大大。
0: 兔兔学说话时间不长，很多字说不准，还爱说叠字， 把吃说成西，菜菜就是菜菜的意思。腌菜带着水，炒了又沾了油，兔兔的小胖手抓得不紧，菜水淅淅沥沥的淌。马一山只能张大嘴，将孩子的手和菜一起吞进嘴里，再把手给抽出来，将小家伙推向桌子，学着他的口音回答：
1: 啊，兔兔歇，兔兔歇，外爷不歇，因外爷不饿。
0: 兔兔吃几口鸡蛋，又抓一把腌菜喂给外爷，回去又吃鸡蛋，吃了几口，将剩下半碟子推到穗女面前。
3: 妈妈歇，跟刚刚给妈妈歇。
0: 兔兔又大大的抓一把腌菜奔向马一山，往他嘴里塞。
3: 外爷膝盖着。
0: 菜水顺着马一山胸口流，他一把扒拉开小外孙，板着脸说：
1: 哎，你这小东西，喂不熟的白眼狼，这么点人就学会偏心眼了，这半天只给外爷嘴里塞酸菜，咋不给一口鸡蛋吃啊？
0: 穗女装作没听见，继续往自己嘴里刨鸡蛋。
2: 女人在地下笑着骂道：
4: 这哪搭子又惯了一肚子嫌弃，回来又拿我们娘几个出气，牛不喂料不拌，那缸里磨水也不淡，哎，你给谁立大功去了？
1: 哎，牛寡妇那个儿子回来了，今天庄子里不是都跟着看刷标语吗？那娃也在，我见着了。
0: 穗女嘴里含着一口鸡蛋，来不及咽下去就嚷起来：
5: 我牛八虎哥，哦，就是他回来了。妈，你没见人家可有出息了，一点不像咱羊圈门人，完全就是大城市来的，可洋气了。
0: 马一山突然咳嗽一声，那意思就是自己不高兴了，在打断穗女说话。穗女却兴奋过头，根本没有注意到父亲的不悦。她喝一口水，冲进嘴里的蛋渣，眼眸光彩闪耀，激动地看着她妈：
5: 哎，妈，你是没见我牛八虎哥真的攒劲得很，那样子那气势，哦呦，迷死人了嘛！就一个字儿，帅呀！
2: 穗女看样子入迷程度比较深，最后那个鸭子忽然调门上扬，形成一个尖利的尾音，在空气里抖了抖。突然，她捂住了嘴，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兔兔哪里知道大人在说什么？他喜欢模仿妈妈说话，可惜每次都只能逮住最后一个字儿，于是便扎着小手说：
3: 哎，是呀，啊，是呀。
2: 在羊圈门人的方言当中， I、A 和 V 没什么区别，都是靠着语感在混用，所以兔兔把帅喊成了睡。屋外天色静暗，确实到小朋友该睡觉的时间了。马一山女人眉头拧出了川字，一脸惊异地看着女儿：
4: 啊，就那个贼大鬼牛八虎，哎呀，那狗东西那还算人养的，跑出去十一年抹个阴险，他妈牛寡妇的眼泪那鲜乎乎淌了两缸，眼看着就要哭瞎了，他才猛地冒出来，还磨蹭回来一分钱。哎，大前天才回来的，你们知道他前天干啥了？拉了几袋子麦子到葫芦镇给卖了，卖了钱请客吃饭了，说是在葫芦镇的馆子里摆了两桌子，上的大盘鸡喝的啤酒，一下子就花了一两百。哦，还设了个新摩托，牛寡妇听了当时就气到了。哎，你说回来还磨三天半，就能把亲妈气成这个样子？哎呀，我要是养了这么狗东西啊，我干脆
2: 干脆能咋样？他却没有办法了，儿女都是身上掉下来的肉，真要遇到不争气的，你也实在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关于牛八虎，马一山只是开了个头，还没来得及评论，就被穗女抢过去夸成了一朵花， 现在又被女人骂成了一堆狗屎，究竟哪个对？三个人面面相觑，一时间都没了表达的欲望。马一山女人想到穗女从小到大的一桩桩一幕幕，真是差点把她和马一山给折磨死。生出这样的女子，她和马一山不也丝毫没办法吗？她只能同情起牛寡妇来，手摸着鬓边的乱发。
4: 哎呀，那牛寡妇难呀，和我岁数一样大，那头发你们是没见，白透了，白得跟面碗一样。
2: 穗女吃饱了，挪个位置坐到炕火边，离马一山远了一点，可能他已经接收到了马一山语气里的不悦，感觉离远点更有底气发表意见。
5: 妈，你肯定是听墙那边那张烂嘴胡传的吧？哼，一天到晚吃饱了就倒闲话，不倒闲话就难受。我八虎哥才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不争气，人家是个老板，身后带十几个小弟呢，还说这回回来再带几个人手出去。我哥
1: 屁！
0: 马一山吼了一声，兔兔躲在外爷身后玩，被这忽然的一声吓了一跳，嘴一咧哭了起来。
2: 女人赶紧嚷着，
4: 哎呀，你这是干啥嘛？天天跟吃了火药一样，回来就跟人乱发脾气，哪像个爷爷嘛？你看把娃吓的，来，兔兔，外奶奶抱啊、哦，不哭啊、哦，
1: 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各有各的家，不在家里乖乖过日子，一天到黑串的啥门？
0: 马一山下了逐客令，穗女狼狈又气愤，起身抱起孩子走了，大门自然又被磕撞得惊天动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

0: 主，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有晴天。生活旅途漫漫，我们总会遇见温柔与遗憾，奔赴与告别。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那些不曾言说的情愫，都能在歌声里找到归属。音乐是无声的陪伴，是治愈一切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旅程当中卸下所有的疲惫，在悠扬的旋律里和美好不期而遇。人生一路前行，总会有迷茫困顿的时刻，可心底的热爱与向往永远是指引前路的微光。我们平凡却勇敢，渺小却坚定，始终奔赴心中的光亮，不负初心，不负热爱。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各位《烛光》，希望我们满怀热忱，向阳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首烛光唱尽了每一个奋斗者的执着和赤诚，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全力以赴的追逐，穿过迷雾，跨过坎。

坎坷，微光汇聚，终成星河。生活里我们也总会有情绪翻涌，心事萦绕的时刻，细腻的情绪藏在心底，化作难言的情愫。接下来这首经典改编曲目娓娓诉说心底的万千思绪，一起来听《潮湿的心》。

熟悉的旋律搭配上全新的演绎，褪去了浮躁，多了几分温柔和细腻，精准地触碰心底最柔软的情绪。我们成年人的世界总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有些遗憾，有些别离，那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告别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成全。坦然释怀，体面离开，也是对过往最好的交代。以下这首《我只能离开》在歌声里和遗憾和解，和过往挥挥手吧。

沉浸式的现场演唱，饱含着深情的唱腔，将不舍和释然都娓娓道来。是这样的，人生是有聚有散的，有得有失的，放过过往，才能够去拥抱崭新的未来。时光无声的流淌之中，带走了青涩的岁月，也沉淀下了温柔的过往。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都化作岁月的馈赠。最好的时光永远恰逢其时，永远动人。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时光正好。

这些动人的旋律治愈了岁月，也温柔了人心。时光从来不辜负人心，所有的奔赴和坚守都会在时光里开花结果。山河无恙，初心不改，都源于无数人的坚守和奔赴。心怀赤诚，明

铿锵的歌声诉说着赤诚的信仰，一字一句都是初心和担当。人生路漫漫，总会有未知与挑战，心怀热爱，勇敢问天，不惧前路风雨，无畏世事跌宕。接下来我们听一首《问天》，歌声里满是坦荡和勇敢，你听。

0: 起来，做个进化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从不止步，在旋律的流转中，我们来感受情绪的更迭，体会人生百态。现在分享一首质感满满的合作舞台现场演唱，这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曲目，叫《眼

极具质感的现场演绎，层层递进的旋律，细腻又高级，每一个音符都极具氛围感，是不是也让你沉醉其中，久久回味呢？时光沉淀过往，岁月留存温柔，那些尘封的故事化作悠悠旋律，轻轻诉说心底的情愫。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惜怜》，在空灵的歌声中邂逅温柔的旧时光。

国风悠扬，古韵绵长，一纸秀丽长风，一腔赤诚坦荡，古风旋律自带山河浪漫，藏着江湖坦荡，更藏着初心和赤诚。接下来我们分享这首秀丽长风，尽显山河气度，温柔又洒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人间风雨寻常，世事起落安然，生活总会有风雨跌宕，也总会有心事浮沉，可风雨过后自有温柔天光。我们接下来听一首经典老歌的全新演绎版本，温柔治愈，抚慰人心。这首歌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挣脱迷茫，奔赴热爱，解锁属于自己的崭新新世界。总有那么一束光可以照亮心底的阴霾，也总有那么一份热爱能够治愈所有的迷茫。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收尾曲，让我们伴着周深空灵纯净的嗓音走进辽阔的新世界。歌声落幕，温柔不止，本期相约有晴天也向你道一声再会。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

0: 实则，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傍晚即将下班的路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个小时当中，通过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获取很多我们感兴趣的想要去到的一些有关于文化旅游方面相关的信息。那上半场的时间里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咱们区内的文化旅游方面的各类消息了。7月12号到18号，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探访文旅新场景解码融合新答卷媒体型活动走进武市，赋能文旅宣传推广，来自人民网、新华网、光明日报、宁夏日报等20多家中央以及自治区的主流媒体记者，用笔触和镜头记录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多维度地呈现咱们宁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那此次活动呢，也是紧扣155开局之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闽宁协作30周年重要时间节点，先后深入全区近20个文旅点位，开展深度采访。从西夏陵文化遗产家的多元探索，到闽宁镇沉浸式戏剧村落入村及入戏的叙事创新，从皓苑村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路径，到石炭井工业遗存向影视高地的华丽转身，从围桥村千年古区的研学活化，到非遗麻边支向世界杯舞台的国际表达，再到六盘山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更续传承，宁夏文旅融合的多元路径与丰硕成果在记者们的笔端与镜头中渐次铺展。那截止到目前，各媒体创作的短视频、图文等原创精品作品已经超过了100个，搭建的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话题传播矩阵，相关内容全网的曝光量也已经超过了2000万次。此次媒体型活动借助主流媒体的专业视角与传播势能，集中展示全区文旅融合发展的创新成果，进一步提升宁夏文旅品牌和我们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游客能够看见宁夏、了解宁夏、走进宁夏，亲身来感受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势。而且不只是我们的各大景区景点很多的一些点位能够推荐给，或者说正在呈现的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一些我们关于演艺带动大家能够去很好的在工作之余畅享美好生活的一些放松、轻松、游乐以及娱乐的一些方式，真的是越来越多。你看咱们今年比较热度非常高的，首先我们的宁超，对不对？除此之外，我们的票根经济，因为宁超所带动的票根经济，这个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之中。而除此之外，我们的音乐节，那有太多的一些音乐的跟音乐相关的活动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也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歌手啊，包括艺人能够来到我们的宁夏开启了这样的一些演唱会的内容，也让大家再次去在我们尤其是这个炎炎夏日之后感受到更多来自于这种轻松生活氛围的一份清凉吧。好，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条消息。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金凤区文体赋能商圈，文艺点亮城市。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金凤区立足区域发展优势，持续探索商文旅农体酒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的新路径。7月18号，月向金凤，舞耀华章。2026年自乐班广场健身舞大赛决赛落地金凤万达广场，以群众文艺赛事为纽带，实现公共文化阵地与商业消费载体的有机融合，以文轻商，以商载文，激活城市商圈消费新动能。不同于传统的室内文艺赛事那本次大赛呢是创新了场景模式，将群众文化决赛舞台从社区引进到了景区，从景区又搬进了城市的核心商圈，依托商圈庞大的客流优势，让基层群众文艺走进社区，走进街头，走向大众。
既为商圈注入浓厚的文化氛围与人气活力，也让公共文化服务走出场馆，贴近市民，实现公共文化普惠性与商业场景流量性的双向赋能，互促共生。而且赛事的全程真的是热度满满，人气爆棚啊！当天开场的大型民族风展演气势恢宏，那百名群众舞者齐聚商圈舞台，那翩翩舞姿展现了塞上大地群众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在决赛的阶段呢，11支晋级队伍轮番亮相，沉浸式的群众文艺展演，积极向上的文体氛围，吸引着广大市民还有游客的驻足观看、互动打卡，有效的聚拢了商圈人气，拉动场景消费，形成文化聚人气，人气带消费，消费促发展的良性循环。而且在活动现场啊，还有非遗展以及农特优商品展，都是吸引了众多市民来去消费和体验。当然，本次大赛是金凤区推动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金凤区打破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壁垒，不再局限于固定场馆来开展文化活动，充分去依托辖区的商圈、城市广场、休闲街区等等这些公共空间，将群众文艺展演、还有文体赛事以及文化惠民活动常态化的去落地商圈，让商业载体成为了文化传播的新阵地，让文化资源成为了商圈升级的新内核。而此次广场舞大赛的成功举办呢，既丰富了市民休闲娱乐生活，展现了金凤基层文艺建设丰硕成果，更是有效赋能商圈经济的提质增效。下一步，金凤区还将会持续深化商文旅农啤酒融合发展，持续优化公共文化供给场景，创新群众文化活动形式，不断推动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商业资源深度联动，以多元文体活动激活城市活力，助力全域公共文化事业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时间当中，金凤区能够呈现给大家更多一些我们老百姓非常喜闻乐见的、非常喜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的一些活动当中哈。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内容当中还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尤其是今年哈，大家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音乐节包括一些演唱会的这个频次非常之高，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两天大家又会比较关注到的李宗盛2026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那真的是太受大家的关注了。那今年呢也会来到银川，在8月28号还有8月30号周五和周天有2场都会在我们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艺馆跟大家准时见面。

有生之年如歌行板，有歌之年夫复何求，岁月的歌，人生的曲，在李宗盛的歌曲里面，我们总是能够找回到最初的自己。2026年李宗盛有歌之年演唱会精选李宗盛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曲目，带你会重回每首创作的当下，去窥探音乐制作的历程以及音符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总之，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首李宗盛的歌吧。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关于购票的方式哈，这个购票的平台分玩岛还有大麦官网以及猫眼演出都是可以来去购票的。其实我们第一场的票在今天上午的11点已经开启了，这是预售的时间，已经开始去抢先去抢购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抢到呢？今天呢其实是没有这个，是分玩岛还有优先购以及大麦官方来进行抢购的。明天上午的11点，如果说今天上午大家没有抢到票的话，没关系，明天还有机会。明天上午依然是11点，会在分玩岛以及大麦官方还有猫眼演出来进行全面预售。那大家呢也可以去这个搜索关注一下你平时经常用的一些抢票的这个小程序哈，我们刚提到的这几款，大家呢可以来去搜索一下。希望各位都能够抢票成功哦。票面的价格有580、880、1280还有1580。那各位可以根据你的时间情况以及你的个人的一些这个安排哈，能够祝愿大家都能够抢到你心仪的那张演唱会的门票吧。好了，那我们这一小节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身边的一些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啦，稍后见。

好的，一首私奔到月球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在音乐之后 锁定收听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 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身边的活动。 机运赛上，曲韵流芳， 2026年曲韵赛上非遗共生， 毗邻地区非遗曲艺周 将会在7月22号到26号 于咱们宁夏银川盛大启幕。那本次活动呢是由银川市委宣传部、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来主办，银川市文化艺术馆承办，联合西北七城文化馆及非遗保护中心协办，集结多地的曲艺非遗精品，来打造一场高规格、有温度、接地气的区域性文化盛会。 首先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这次活动的三大亮点。首先第一个亮点，核心主场曲艺交流展演， 那活动的时间呢是在7月23号的晚上19点， 也就是明天后天晚上的19点， 在银川市玉皇阁文化广场，那会有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来同台献艺原汁原味的西北曲韵，让大家一次听个够。 那你看我们在现场当天能够听到有河州平弦、宁夏小曲，还有莲花烙、曲艺连唱、梅户曲子、宁夏民间器乐曲、兰州谷子、陕北说书，这个戏曲箜篌表演，以及这个环线的这个道情、青海平弦、山花儿演唱等等等等，这是我们在7月23号的晚上。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非遗市集和沉浸式的体验了。那么现场呢特设了非 非遗市集、曲艺文创，文旅好物集中亮相给大家。当然还有像皮影体验啦、传统雕刻啦、唱腔学习呀、乐器弹奏等等互动的项目。总之，大家就可以来去共同去玩，免费去体验。 第三个亮点，24号这一天，巡演呢会走进这个永宁县望远职工大舞台，还有金凤区满春园文化广场。总之就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来看精品、赏非遗、感受传统。

0: 传统文化的幸福温度。那24号是本周五的晚上哈，这个本周五的时间里，大家可以去看看这几个点位，您离哪儿比较近。那7月23号，也就是后天星期四，还将会举办非遗曲艺发展座谈会，来聚焦曲艺传承发展计划实施以来的保护成果以西北曲艺非遗高质量发展聚力赋能。那整个活动来讲的话呢，是全程的活动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6号，23号晚上，再次强调，就是周四的晚上7点钟开幕式，也就是集曲艺交流展演，是在玉皇阁广场的。24号曲艺演艺下基层到永宁县和金凤区，那么当然还会有这个发展曲艺发展座谈会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总是这么多精品的曲艺的剧目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也真的是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哈。希望明天，也相信明天晚上的玉皇阁广场，对，后天23号的晚上7点钟，玉皇阁文化广场一定会是非常之热闹的一个存在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大景区，包括一个我们的图书馆还有博物馆，在最近呢都纷纷发布了延时开放的公告。首先呢，贺兰山岩画景区呢，这个从即日起一直到2026年的8月底延长景区的营业时间。那么营业时间呢，会是从早上8点钟一直持续到晚上的7点钟。镇北堡西部影城也是从7月16号到8月20号这一段时间哈，延长景区的售票以及营业时间。开放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上的10点钟，晚上8点半是停止入园了。那大家呢可以在早于8点钟来入园，一直畅游到晚上的10点钟闭园，这是整个的一个全天开放的时间。这是我们的影城啊，镇北堡西部影城。最晚最晚，有很多一些外地的朋友赶时间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贺兰山沿线这一段啊，这聚集了太多的一些景区在这里，大家要去把这个时间去错开。那么去影城的时间，最晚需要在晚上的8点半之前您来完成入园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去充分，如果说全天都能够待在影城的话，你充分能够感受到白天的影城和夜晚的影城，那是非常不同的这种两种氛围感。提示一下大家哈，我们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早上8点到晚上的7点钟，成人票是每人80块钱，学生票每人40块钱，这个学生要凭借有效的学生证件。那么晚上7点就是我们属于夜游的状态了哈，晚上7点到晚上的8点半，成人票是每人66元，学生票还是每人40元。假期期间呢，很多这个家门口这个想要去找到一个安静的学习空间的朋友们，图书馆一定是各位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的环境之一了哈。那么宁夏图书馆从2026年的7月14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0号期间，会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和扩大开放区域的方式，有效分流高峰时段的人流，提升服务效率，为我们的广大读者营造更为舒适便捷的阅读学习环境，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那主管区的开放时间调整为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8点半。那主管区包括少儿阅读区，逢周一是闭馆的，提示大家周一是闭馆休息的。那么智慧阅读空间的开放时间调整为早8点到晚上的10点半，每周二的开放时间是下午的2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那主管区的人工服务时间以及少儿阅读区的开放时间调整为早9点到下午的6点钟。另外呢，开放区域还有所调整，像地方文献阅览室，也就是3楼的西北角，在暑假期间是对读者开放坐席的。那么其他的开放时间也是调整为早上的周二到周五的早9点到晚上的下午的6点钟，中午是正常开放的哈。那么宁夏博物馆呢，也是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30号期间，每天延长开放1个半小时，也就是从周二到周天的这个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6点钟，下午的5点40分就已经停止入场了。那这样的一些我们身边的活动场馆一些景区，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延长开放时间，能够更多的为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吧。 好了，各位，那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节目的下半场，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去推荐不同的一些城市风景了，我们稍后再见。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是
10: 老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2: 上那就
13: 别干了。
14: 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期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0: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21: 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22: 干嘛？
21: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哼，
22: 他们看得明白吗？
21: 哎，
22: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1: 应该吧。
22: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2: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1: 你看他们都懂的。
2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2: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4，也欢迎各位能够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我们要跟大家去更远的地方看风景和享受一下假期的旅行时光了。进入三伏天之后，大家的感觉就是热，太热了。南方的这种上蒸下煮的感觉的这个热，还有很多的一些火炉城市，可能这是我们北方人体会不到的。但是咱大西北的这个炙烤啊，干燥的热，也的确真的是，当你的温度达到36-37度，甚至更高的温度的时候，也着实让人受不了。所以，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区域生活的朋友，都希望可以在这个非常炎热的阶段当中，哎，找机会去到一个相对比较清凉的地方，好好的待上几天，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就跟各位去寻觅一些清凉的好去处。来跟大家这个分享的是7座清凉避暑的小城。这城市这城市当中呢这城市当中或附近有这个有瀑布，有溪流，有暗河，有溶洞，有秘境湖泊，还有高山草甸。总之主打一个清凉。好吧，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来推荐大家去到的第一座城市是哪里呢？湖北宜昌。奔流不息的长江，连绵起伏的群山，给了湖北宜昌非常之得天独厚的避暑条件。去过宜昌的朋友可能应该非常有感受，会想发现哇，宜昌怎么到处都是20多度的山水秘境啊，有高山草原，有峡谷飞瀑，还有非常清冽的溪流，总之都会给你顶配版的清凉。百里荒草原风景区啊，口误，这个风景区叫百里荒草原风景区。有草原怎么能用荒凉的荒呢，对不对？好吧，这个风景区绿草如茵，它真的就是那种高山草甸的感觉。我们经常会从这会说到跟草原有一些非常美的草原的风光，都会去跟阿勒泰相比，对不对？也有那么一点点像哦。来到这里

看着这一望无际的高山草甸，会让你有一种莫名的松弛感。就那么躺下来，我觉得躺在草坪上也是非常，在这个草原上、草坪上或草甸上，也是一种很惬意的放松方式，对吧？你躺在那里，抬眼望到的就是洁白的云朵啦，蓝蓝的天空啊，是不是？哎，对了，晚上这里的高山草甸还有漫天星河呀，还有哦，对了，露营区也值得大家去停留。如果说，当然对于我们外地朋友来讲的话，那我觉得选择露营也不是什么不可以实现的事情，对不对？你在露营区去选好这个帐篷，就可以多停留一些时间了。那你想象一下晚上给。得多清凉，高102米的三峡大瀑布，这有湖北第一瀑的称号。它真的就是像，哎呀，那个白色的绸缎一样挂在翠绿的这个山体之上。所以，当这个水珠溅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那种清凉感会更加的透彻一些呢？哎，对了，一定要穿雨衣哦，穿雨衣钻进瀑布，穿过水帘，感受水雾扑面而来的快乐。哇，这样的形容好惬意啊！哎，这是我们说玩说逛，对不对？当你在宜昌走累了，吃点什么呢？首先得来上一碗非遗的凉虾。哎，那米浆凝成了细碎的虾状啊的这种这个小颗粒哈 这个浸泡在冰镇的桂花红糖水里面，哇，那么滑溜溜的吸上一口，瞬间暑气全消。还可以来一碗茉莉花手搓冰粉儿，哎呀呀，老爽！我觉得这就是夏日解暑的，对吧？绝佳的选择喽。好，这是我们来说到的第一站，去湖北宜昌。第二站去哪里呢？云南的昭通，紧挨着四川、贵州，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昭通，平均海拔1950米。它呢，凭借着这个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拥有20度的温柔夏天。总之，早晚是有凉意的啊，云雾也常常会来打扰。那在昭通的空气当中，真的是那种带着山地城市所带有的清爽，就是让你很快速的远离燥热。金沙江从这里奔流而过，切割出深谷与峡，应该叫险崖啊。雄伟的乌蒙山脉在整个城市周边连绵起伏，海拔3000米的大山包之上，那山峰送给你的清凉，绝对值得你好好去拥抱一下。这里同样有高山、有草甸、有峡谷、有瀑布，它们都会交错的出现在你的视野当中。总之，每一段路途都是不同的样子。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看山山水水的话，那朋友们可以去哪里呢？去黄连河瀑布群，就是几十道瀑布都藏在大山的深处啊。盛夏时节走进山谷，那水雾就扑面而来了。有水的地方怎么能够不清凉呢？对不对？所以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非常清爽的凉意哈，那也吸引了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天一定要去趟云南的昭通。而且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能跟大家去仔细的，就非常详细的去分享过昭通的一些这个自然风景啦这个人文历史啦，以及等等包括美食方面的一些内容吧。好，第三站我们要奔赴凉都之称的贵州六盘水啦。六盘水它呢其实是位于乌蒙山脉的另外一边，那我们刚刚说的昭通在乌蒙山脉的这一边，就是他们俩就隔着这个乌蒙山了。中国凉都之称的六盘水，尤其是在每年的夏天，哇，真的是备受宠爱和关注啊。夏季的平均气温大约20度左右，就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貌，所以那种就是湿润的气流在抵达这里的时候就变得特别的清爽舒适，所以这是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乌蒙大草原，这是西南地区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天然草场了。你放眼望去，满眼都是郁郁葱葱，而草海之上呢，还有无数的巨大的风车在云雾当中去转动起来，那真的就是一种既浪漫又壮观的景象。而且你想象一下，这种高山草甸，就是它的这个坡度会比较的明显，你会看见一座山脉就。

就是在你的眼前啊，呈现了高低起伏啊，有马有牛有羊，在整个的草甸当中去分散的自由自在的啊，或停留啊，或溜达着，然后呢，在他们的。再换一个角度，你稍稍偏下视角，就能够看到一个巨大的风车，可能就隐藏在这座山的背后。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该多么的好啊！而且中国十大峡谷之一的北盘江大峡谷就在这里哦，那真的是气势雄浑啊！绝壁高耸，真的就只有你去，哎呀，亲身的去身临其境在这个地方，你才能够有感受得到瀑布，那个叫瀑布，哎呀，怪石还有溶洞，以及峰林那种波澜壮阔的绝美的景色。哦，对了，一定要去看北盘江第一桥哦，巨大的一个跨越，跨度非常大的一个跨越峡谷的大桥，就这么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太令人震惊和震撼了，更何况剩下的六盘水，那风光是正好的时节，连绵的山峦，对吧？我们刚说了，有高山草甸，有山峦，对不对？还有漫野的花海，有非常清澈的湖泊，还有原始森林。总之，这些景色全部都交织出现在这一个城市，或者说这一个区域当中了。一路走过来，你会感受到非常不一样的风景。让你的避暑之旅一定是非常之有意思，不会让你觉得特别无聊，而且一定会让你觉得明年夏天还得再来一趟。好吧，那我们来跟大家暂时先推荐这三座城市吧，适合避暑的地方。那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的，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沈小棠张宇子的女孩女孩。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去探访这个炎热的夏季里面适合大家去避暑换得一份清凉的城市。我们刚刚来跟大家推荐了三座城市哈，湖北的宜昌、云南的昭通，还有贵州的六盘水。接下来第四座城市啊，或者说第四个目的地吧，也不叫城市了，第四个目的地去哪里呢？去青海湖。没错，青海湖是咱们国家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地跨海北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那七月份呢，湖泊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最最最最最绚烂的时刻啦。没错，油菜花开了。当金黄色的油菜花海撞上啊非常清澈的湖水的蓝色，尤其再加上旁边有牛羊散落在这种这个草原之上，哇，那种美无法用言语去形容。那其实对我们宁夏的朋友来讲的话，青海湖一定没少去吧。青海湖的东边就是在那遥远地方的金银滩，草原呢是一片碧，就是那种碧绿色。青海湖南岸的这个二郎剑景区，就是可以去乘坐游船，你去深入到这个青海湖的深处啊，湖水真的非常之清澈。如果说晚上你还能够停留在青海湖边的话，那抬头就能够看到满天的银河啦。所以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季节就七八月份一定是独属于青海的当然不只是去青海湖去看湖，去看油菜花去享受一份清凉。那当然这个季节里去青海的话有很多看油菜花的地方，因为每一年我们知道春天是我们不管是去江西啊去婺源就是往南边去走去看油菜花的最好的季节，而这个季节正是我们尤其是青海地区油菜花去盛开的季节，包括门源啊等等，哇，太壮观了。好，第五站我们要去到哪里？去到浙江的舟山。想要去体验一份来自于暑期的或者说夏日的清爽，也一定不要去错过海岛之旅。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我国最大群岛浙江舟山群岛海景颜值能够达到巅峰时刻的最佳时段了。近海的是那种通透的果冻蓝，还有岸边的沙滩能够去碰撞在一起，总之那真的不只是一幅画去形容的那种美吧。而且海岛真的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房，你迎面吹来的全是海盐味儿的这种清冽的凉意，能够缓解你一整个夏天的燥热。像普陀山呐、朱家尖呐、东极岛啊，还有圣斯列岛，这都是来自舟山群岛去看海的一些非常之经典的选择。比如说在朱家尖，你可以去到十里金沙景区的浅滩去踩踩海水，白天去踏浪赶海，傍晚的话呢就可以去环岛慢慢的去溜达了。清晨的东极岛也很舒服，你可以在这里去看日出，很惊艳很浪漫。

就是我说的蓝眼泪嘛。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季节里能够看到蓝眼泪的这个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哈，这个建议各位提前去做做攻略好了。如果说这个玩了一天，哎呀真的是玩累了，晚上吃点啥呢？可以去沈

见龙岩凭借着超高的森林覆盖率，把整个盛夏调成了一个天然恒温的一个非常清凉的居所。那到龙岩要看什么？首先那得看永定土楼啊，这是客家人藏了百年的避暑之作，就是那个夯土的，就非常厚实夯土的墙啊，它能够成功的天然去隔热，而且环形的天井去贯通穿堂风，所以你午后坐在这个天井旁去喝喝擂茶呀，哎呀，然后去看看梯田云海啊，就真的是很舒服很清凉的。龙岩长汀县的丁屋岭，这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客家山寨村落，谷地中的村子啊，一年四季都是被山风去吹过的，蚊子，据说蚊子遇到山风的时候是站不住脚的，再加上地势啊，还有气温等等元素，所以这里有一个传说，是什么呢？就是叫无蚊古村，就说这个古村里面是没有蚊子的。我的天哪，这对于尤其是南方的朋友来讲的话，没有蚊子，在夏天里面没有蚊子，这该是多么奇妙的一个事情啊，对不对？另外呢，有北回归线荒漠带上的绿色翡翠之称的梅花山，这里的森林

程去尝一尝解暑的客家小吃，一碗冰凉的青草冻，一份这个嫩滑豆腐宴，再配上这个古街的灯火，哇，真的太舒服了。最后一站是我们宁夏人的骄傲，那就是咱们宁夏的固原啦。咱固原得多清凉多清爽，得多避暑，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所以咱们自家的地盘咱就不多说了。以上来跟大家通过一些短暂的分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心仪的一些地方可以作为接下来的时间里避暑的一个好选择呢？总之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吧。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徐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5: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

0: 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

0: 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

0: 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

0: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

0: 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 标志着我国在

0: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3: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4: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5: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6: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0: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8: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0: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 此外，加拿大

0: 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8: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9: 我是武豪。
8: 时间你过得慢一点呀。
9: 那文飞究竟是有什么事情在忙碌在牵绊着你呢？
8: 倒不是忙碌牵绊，就是觉得每天刷一下就过去了。那你说过得很快，到明年的四月份我又要过生日，又要老一岁了，怎么办呢？
9: 哎，其实我们就是在每一年的四季轮转、花开花落中，感受每一刻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风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心境嘛。
8: 虽然我们现当下哈，大家对梅雨季呢会有很多的烦恼啊，会有很多自己的感触，你会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到我们现在才有梅雨季这样的一说呢？或者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情况存在呢？不然其实在古代也有梅雨季。
9: 是的，梅雨季呢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有了，而古人眼里的梅雨呢其实跟我们也是很像的，只不过呢经过历朝历代的变化，确实大家每一次的感受也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面的感受呢都是不一样的。
8: 说到梅雨季呢，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到非常温柔的雨巷的感觉，就像戴望舒描写的那个诗里面所讲的，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幽怨的姑娘，这非常浪漫的梅雨的感受哈。但是其实呢，梅雨可不只是温柔这一面，有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任性哈，就是连绵不断，一波未消一波又起的暴力梅也是它的另外一面。
9: 这也是我对梅雨最深的印象了。
8: 就有点像那个双子座两面性是吗？
9: 是的，其实所有的美景都有它的两面性，而每一个事物都是这样。我们就来看一看，来深度的了解一下梅雨。梅雨为什么叫做梅雨呢？
8: 其实说到这个梅雨的名字的由来啊，是和时令的风物有关的。因为每年的六七月份正好逢到我们江南梅子的成熟季节，而我们国家的南方呢进入了多雨的黄梅时节，所以啊，梅子下雨，梅雨梅雨也因此得名了。
9: 而在南方呢还有一句谚语也说的是特别的准确，来形容梅雨天，叫做雨打黄梅头，四十五日无日头。
8: 真的特别美啊。
9: 也就是说啊，到了梅雨季可能45天你都见不着太阳呢。可想而知当时得有多不方便啊。
8: 虽说诗词里面呢描写各种哪怕是比较糟糕的天象都会渗透着一些美意，但是呢我们真真实实的在这样的季节气候当中呢也会感到有很多的小烦恼哈。 那么古人在梅雨季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么在梅雨季节还有什么样的典故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

0: 对于古人来说呢，他们也是会担心到梅雨季节的到来的，甚至很多人呢也都还专门在一些名著当中所记载过会提到梅雨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1: 比如说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这么描写啊，梅雨或作梅雨，前一个梅呢是梅子的梅，后面那个梅呢就是发霉的霉了，沿其沾衣及物，皆出黑霉也。它就是描写哈，那梅雨季节里面呢，气温很高，空气湿度也很大，万物呢都特别容易受潮霉烂，所以梅雨也被称为发霉的那个梅雨了哈。
0: 嗯，胡阿姨刚刚也提到了，是不是突然觉得跟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也产生了一些共鸣呢？
1: 有一些些交融吧，就是说，
0: 真的是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时间，但是我们都感受着一样的大自然呢。
1: 是，那么其实从这些记录当中呢，我们也都能够感觉到，不管是梅子的梅的梅雨，还是发霉的霉的霉雨，这个称谓呢其实由来已久了，在我们中国流传到现在至少是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之前了。
0: 哇，原来梅雨已经1000多岁了，而且仅仅是命名开始就已经有1000多岁了呢。
1: 嗯，
0: 所以呢相信古人对于梅雨真的是又爱又恨的，
1: 就像刚才我说到对夏天又爱又恨一样哈。虽然梅雨吐槽的点很多，但正如刚才武豪所说的，古人对梅雨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偏爱的。在古往今来的史记当中啊，记载比较多的梅雨呢，不少文人墨客都会用他们的才情描绘着各自时代的梅雨。比如说啊，三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曹刘的那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就是发生在梅雨季节的。
0: 嗯，而且呢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不少关于黄梅雨的谚语了，而在近代的时候呢也有夏至之雨名曰黄梅雨这样的记载，而到了唐宋以来，对梅雨更是有着许多妙趣横生的描述呢。就比如说啊，唐代的文学家柳宗元就曾经写过一首咏梅雨的诗，诗中说到啊，梅时迎时雨，苍茫值晚春。
1: 哎呀，真的还是挺美的，苍茫值晚春，有一点烟雨朦胧的感觉呢。那么在宋代之后的作品当中呢，梅雨更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文学的意象了。比如说在赵帅秀当中有一篇叫做约客，他是这么写的哈，黄梅时节

0: 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也是非常的生动哈。
1: 嗯，我眼中已经有画面了，不仅有画面，还有声音也听到了呢。
0: 呱呱呱！
1: 嗯，还有呢，很多人都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去游览，就比如说宋代的贺铸写到了《横塘路》，戴复古写到了《游张园》。看来啊，大家很喜欢在梅雨天去出游呢。尤其是贺铸写的这个，我觉得特别的著名，《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0: 其实眼前的那个景象就是有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因为梅雨季节可能会湿哒哒的一直连续不断的下着小雨、烟雨朦胧，然后呢梅子也成熟了，可以沏一壶茶，吃点水果，然后看一看风景哈。所以其实古人过梅雨季呢还是特别诗意的，而且在梅雨季节当中哈，也是存在着一个茶文化和它并行。那除了文学意象当中的受宠之外呢，的确在梅雨季节大家呢都特别喜欢喷茶，那么所谓的梅雨胜山泉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嗯，当时呢苏州的志书当中就有记载，梅天多雨，雨水极佳，蓄之瓮中，水味经年不变，以其甘滑胜山泉，是茶者所珍也。
0: 是啊，很多古人都喜欢用梅雨的水呢去煮茶，现如今我们看来好像有那么一些不可思议哈，可是在古的时候呢却是文人雅士钟爱的品茶的一种风尚。我就在想象那个场景，就是用一个钵或者用一个容器去盛山泉，或者是直接放在这个户外去等那个雨水，梅雨季节的雨水、然后呢再拿回家来，估计那个时候的雨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纯净的。
1: 是的，毕竟当时呢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工业，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所以呢大自然受人类的影响比较小，那个时候的雨水呢也就比较方便。
0: 嗯，而且在梅雨季呢跟我们现在一样哈，古人也有很多的仪式感，比如说要除湿呀，要晒被子呀等等。另外我们都知道端午节呢也正值在梅雨季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他们也会去熏熏艾草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六月六晒红绿，不怕虫咬，不怕蛙。那么正值梅雨季节啊，蚊虫也是挺多的，所以其实在梅雨季节我们要去防范的内容还真的是挺多的。但是不光我们现在人会有点头疼，那你看古人跟我们的头疼的点还是一样的。
1: 嗯，不过呢我觉得还是要享受浪漫，就像刚刚说到的品茶，其实呢梅雨季节也有专属于自己的美食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美食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咯。

0: 那说到梅雨季节，有什么样特定的美食呢？今天在这也要分享一个民间的煮梅习惯，比如说把梅子和甘草、山楂、冰糖一起煮一煮，既可以消下去热，又可以开胃排湿。另外，其实很多人还会在梅雨季节啊，专门啊采了这个梅子来做梅子酒。
1: 是的，所以呢，用梅雨的水来煮茶和吃这个梅子，真的是我们自古以来大家就非常喜欢的一个习俗了。
0: 那说到梅雨呢，我们也讲到了古人他们对梅雨的吐槽，还有对梅雨的偏爱。这会儿呢，我们来听听专家他们是怎么来谈古代梅雨季节的那些事儿哈。
1: 说是专家，我觉得其实也都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一些非常知名的文艺工作者。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呢，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比如说啊，著名的作家叶兆言，北方人无法想象梅雨季节，空气潮湿的几乎用手能拧出水来，最苦的是那些住在一楼的人，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湿漉漉的，冰箱里外凝聚着一滴滴的水珠，床褥摸上去也是潮的，到处都是霉斑，那霉味在空气中漂浮，到处都是金属的锈斑，在这样的日子里，人的骨头好像也生了锈。
0: 想到人的骨头也生了锈，我瞬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个描写的太入骨了哈。特别的形象。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江南大学的人文学院的赵教授也说到了，梅雨在古代呢常被叫做黄梅雨，恼人的梅雨季节呀，是文人一展文采的好时机，透过古代的诗词呢，也可以窥见一幅古代梅雨风情画卷，比如说雨打黄梅头，四时五日无日头，自古呢就有不少关于黄梅雨的谚语流传，那很早呢也就已经有了夏至之雨名曰黄梅雨的记载，而唐宋以来呢，很多诗词对于梅雨哈也有着很多妙趣横生的描述，其中呢也不妨很多的名家之作啊，让不在江湖

0: 百一代的人也听闻了梅雨的大名。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也曾经写过一首五言律诗，就叫梅雨。梅时迎时雨，苍茫直晚春呐、啊，也是表述了梅雨季节的那些景致了。
1: 嗯，其实呢，关于梅雨天的诗意，我们也说到了很多。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些具象的，在梅雨季，古人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空调呀、除湿器呀、各种各样的电器，帮助了我们很多的忙。而对于古人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更难熬一点了。
0: 是的，我们现在还是挺齐备的哈。啊，古人他们会用什么样的避雨神器呢？有蓑衣，还有斗笠，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雨伞和雨衣了。
1: 是的，下雨时呢，古人最开始是用野草来裹住身子，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蓑衣。而蓑衣呢，大多是由蓑草来制成的，因为这种草啊，随处可见，而且表皮特别的光滑，雨水是不容易渗透的。而关于蓑衣和斗笠的记载呢，在《诗经》当中就已经有了，其中一首《吴阳》当中呢，就说到耳目来思，何蓑何笠。
0: 从这个诗中啊，就能感受到当时的百姓在下雨天呢，通常都是穿着蓑衣从事劳作的。那么从明代之后呢，蓑衣的制作程序也越发的考究，它的这个材料种类啊，也逐渐的增多了。历史学专家呢，就曾经说到，在文献记载里啊，有一种蓑衣是用那个特别柔软又珍贵的玉草织成的，叫做玉真蓑。像在《红楼梦》里这样的描述哈、贾宝玉有一次下雨去见林黛玉，穿的就是这种玉真蓑了。
1: 嗯，是的，当时呢，黛玉还对她的蓑衣赞不绝口，说一看就不是寻常市场卖的，十分的细致轻巧，所以呢，就专门问到了贾宝玉，哎，这是什么草编的？穿上怪道不像其他人一样，跟刺猬似的，
0: 就是与众不同哈。这就是玉草织成的蓑衣了。那说到古代的伞呢，是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一个传说哈，伞的出现呢，是和鲁班有关的。那这样的故事是说鲁班的妻子云氏啊，每天呢那时候都给鲁班送饭，难免呢就会遇到刮风下雨的时候，所以呢鲁班就为妻子发明了伞。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哈，说是云氏心疼鲁班，第一把雨伞呢就是她送给丈夫出门给人家盖房屋的时候用的。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呢，现如今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考证了、但是因为浪漫流传的范围还是很广大。
1: 嗯，我其实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像在下雨天气的时候，如果你忘记带伞，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给你一把伞，你一定会对他产生一种特别感激或者是不一样的感情的。
0: 你知道在很多那个恋爱剧情里面的很多桥段，都是男主在下雨天，在女孩看着磅礴大雨无处想办法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给他遮风挡雨的时候，突然旁边又高又帅的男主就出现了，撑了一把伞冲他一笑，哇，瞬间的第一眼啊，一眼定情。
1: 或者是你没有带伞，找对方借了一把伞，哎，下次见面还得还伞吧。
0: 哇，这些恋爱当中的小桥段，你看是不是也是让人心头一暖一甜？所以即便是在梅雨季，在这样看似有点恼人的季节，也会存在着很多的浪漫。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

0: 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最美宁夏川。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8: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知否知否，这会儿呢我们也要穿越到古代啦，去了解一下古代的夏天究竟有多热啊。电风扇啊，空调房啊，各类降温的产品让我们把高温酷暑隔绝在了室外。可是就问题来啦，敲重点啊，没有空调 WiFi 西瓜，你知道古代的夏天有多热吗？

象学家卓可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啊，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温暖期，比如在隋唐到北宋初年，古人享受的是夏季桑拿，一点都不比我们少。那么说到北部的代表呢，就是北京了。高温宣言就是爱我，你怕了吗？根据《史记》的记载啊，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北京历史上最热的夏天诞生了。热到什么程度呢？山西的《福山县志》里就说到啊，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弊者，京师更甚。福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弊者。就可能和你一起大汗淋漓去买菜，讨论着晚饭吃点啥的人，走着走着突然就一命呜呼了。这暴热无常让人怀疑人生啊。那一年呢，保守估计啊，在北京近郊和城内大概有11400人死于炎热。哇，当时的北京老人就纷纷议论呢、啊、嘿，咱活这么大也没见世面啊，从没见过这么高温。那么那一年的北京究竟有多热呢？专家研究换算哈、啊、1743年7月20号到25号下午的气温值都高于40度，其中7月25号那个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度。哇，这一项金尼斯高温。

入。那紫禁城里恐怕也是待不住了，皇室们每年夏天呢都会逃离故宫啊，到颐和园、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逍遥乘凉，睡上一个安稳觉。

0: 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

0: 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才的节目内容当中呢，一起穿越到了古代嘛，就说到了其实古代的气温呢也是特别特别之热的。那么在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哈、啊，当时有专家呢就研究换算过哈、啊，那么那一年43年的7月20号到25号下午的气温值都高于40度。那我们的问题是，其中7月25号的温度值是最高的，达到了具体的多少度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说了40度啊，但其实不是的，是有个具体的温度的数值是高于40度的，并且这个温度呢，是吉尼斯高温记录了，到现在都没有被打破过。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哈，其实在古代呢，不是像现在有这么多高科技啊等等，包括其实温度计都是属于舶来品，那么是怎么样去辨别温度的冷暖的呢？要说最接近温度计概念的，应该是一种可以观察温度变化的瓶子啊，叫冰瓶，它能够比较客观的去辨别冷暖。那么说到这个方法呢，虽然不能显示具体的一个温度值，但通过观察自然界中水的状态就可以来推测气温的升降了。那么就是把这个瓶子里装上水，如果水结冰了呢，就表示气温变冷了，进入寒冬了，如果冰融化就意味着气温回升了，这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哈。刚才也说到了哈，虽然不能显示温度值，但通过观察自然界中水的状态来推测气温的升降，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那温度也可以通过参照物来体现，比如说24节气以物候为参照哈，通过时序轮换以及自然气象的变化来判断和预测寒还是暖。所以呢，也有了小暑至，一日热三分，霜前冷，雪后寒等等这样的经验之谈了。另外呢，一种方法就是体温了。如果是觉得以大自然为参考太过于简单粗暴的话呢，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哈，那我们人的体温算是最可靠的参照物了，不是吗？因为健康人的体温呢始终是恒定的，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哈。那古人呢也是特别充分地认识到了人体这个特殊的温度计，在这之后呢，不仅帮它应用在了诊病上，而且还脑洞大开地用在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比如说晒豆豉的时候，就以和人体的腋下温度相近的温度去比拟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么这个温度晒豆豉就最好的。然后翻豆豉之前呢，都要用手插入到豆子当中，那如果有比如腋下的温度的这样的暖和，就可以来翻动它了。另外还有牧民做奶酪的时候，酪的温度呢一定要小于人体的温度是最适合的。还有养蚕的最佳室温呢，是以养蚕人穿着一件单衣服时的体感为标准的，如果觉得穿一件单衣服很冷，那么蚕也会冷，那如果觉得很燥热，那蚕也是一样的感受。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哈？那么虽然没有较为精准的温度计哈，但人们在生活生产中却不受任何的影响。古代没有科学一说，只有实际应用，正是这种朴实的观念，才有了那么多令现代人啧啧称道的技艺。今天说到1943年7月20号到25号下午的气温值都高于40度，其中呢7月25号的温度值是最高的，达到了当时惊人的44.4度。不要说当时惊人啊，就是在现在呢，这个温度也是相当之高的哈。你答对了吗？就是44.4度。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零。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紧扣扩能提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今年上半年，宁夏经济运行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
1: 闽宁两省区探索产业协作新模式，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2: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20号，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参加。请听报道。
3: 李亦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强化规划引领，把准发展规律，注重融合发展，突出放管结合，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全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迈出新步伐。李亦飞肯定了近年来全区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至关重要，正当其时，要锚定目标任务，精准发力，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水平，要聚力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立足服务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壮大科技服务，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聚力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面向人的全生命周期生活需求，优化基础性、保障性服务供给，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加快补齐支撑服务业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公共服务适配性和可及性，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要聚力激发新动能，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加力提速数字信息服务，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大力发展文体建旅商融合服务，打造服务业发展新业态新场景，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要聚力深化服务业改革创新，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改革，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运用改革开放办法，完善体制机制，破解堵点难点，增强服务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力创建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强化法治保障，全面夯实政策要素支撑，支持市场主体协同发展，提升安全监管水平。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提升能力本领，坚持求真务实，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统筹各方资源力量，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通力协作，汇聚合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发改委就自治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做解读，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市做发言。
2: 行至年终，经济形势备受关注。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4.9%， 16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运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3: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宁夏各地，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各类活动轮番上演，相伴而生的票根经济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在中卫市，依托宁超比赛推出的促消费活动，让9.9的足球赛门票成为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通票。统筹投入的800万元专项资金，预计可撬动5倍以上消费力。中卫市民曾佳玉：
4: 原本像要5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加上品牌折扣，然后再加上这个消费券，30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拿下，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呀。
3: 磊鑫通信中卫区域销售经理贺炳武：
5: 相对于我们整个一个销售额来讲的话，也可以提升30%-35%左右。
3: 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1.9%，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达4.4%。全区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7.2%和11%。

0: 1.2%，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消费市场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与此同时，新制生产力带来了更强劲的增长动能。随着近日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全面投入商用，厦门航空天穹智能决算中心、厦门大学无人机远程指挥系统等多个产业应用项目已接驳入驻，2500P 绿电算力资源跨越千里与福建数字产业跨域融合，丰富的绿色能源找到了高附加值的出口。中国联通厦门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凯雄：
1: 2024年初，厦门本地的公共算力只有176匹。通过闽宁双智算中心的建设，整个总算力达到了当年的20多倍。
0: 今年上半年，全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6倍，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4.3%，居全国第三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预计同比增长8%左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6%、5.7%、4.2%。自治区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马雪飞：
2: 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双过半的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指标增速好于预期，高于全国，稳的态势更加巩固，新的动能培育壮大，暖的民生加码升温，交出了一份向新向优的年终答卷。
3: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探索形成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一幅山海携手、产业共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4: 现在是在福建厦门的一个连锁超市，那在这样的超市呢，都会设有宁夏特色产品专区，像我手里的中宁的枸杞、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都在借助福建广阔的市场，实现从扶贫协作到产业共赢的华丽转身。
0: 作为厦门民生物资供应的国有主渠道，厦商集团引进近900种宁夏农业产品，并与多个种植基地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厦门厦商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纯：
5: 应该说宁夏的很多特色的农产品也正是我们厦门民众所需求的吧。从2021年到目前，我们这边销售的总金额应该到3000万左右，继续努力把这个宁夏的特色的产品引入到我们超市，引入到厦门市场。
0: 此外，由红色补区人民政府正式授牌的惠安闽宁特产馆和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设立的16家宁夏特产馆，都让宁夏风物直通福建。闽宁会客厅泉州运营中心负责人曾伟明：
6: 我们下一步是进一步升级，把特产馆升级成闽宁会客厅，通过人文以商的一个交流，在商务对接、商务洽谈呢，品鉴交流呢，把我们闽宁协作常态化的持续下去。
0: 搭乘闽宁协作快车，龙德县温补乡高标准建成200亩规范化中药材育苗基地和一座现代化中药材加工厂，全乡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组团种药，吸引福建片仔癀等行业龙头主动对接。另一边，鄱阳县利用闽宁协作资金盘活闲置校舍、旧村部，建成12个万只标准化养殖场，带动2500户农户参与，让潮纳鸡产业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密码。鄱阳县孟源乡赵山庄村村支部副书记张玉国：
7: 每天呢，支付就是12000多块钱，这个呢，这个小路咱们不错，每天有专人来拉。
0: 从单向对口帮扶的输血式支援，到产业自立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振兴，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两地聚力打造的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健：
8: 借助福建的技术、市场管理

0: 优势，大力发展特色重养业，合力培育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21年以来，福建累计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270多亿元，真正实现了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1: 7月1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搭建政企沟通和协商交流平台，广泛凝聚共识，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2: 会上，自治区统计局、发改委、工信厅、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相关负责人通报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文旅厅、自治区国资委、宁夏区税务局书面通报有关情况。16位企业家委员、行业企业代表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激活终端消费市场等方面谈形势、讲问题、提建议，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关切。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紧扣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聚焦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提升重点产业全链条发展水平，扩大有效投资，优化营商环境，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等重点方向，切实提升政协建言资政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搭建政企沟通平台，提升建言资政水平，在协商监督中助推政策落地，引导委员展现责任担当，为全区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贡献智慧和力量。
3: 7月2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银川海关、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4: 今年以来，宁夏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其中出口100.5亿元，增长27.8%，进口32.7亿元，增长18.5%，月度进出口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上半年我区外贸主体不断扩容，高醇叶桉等30余种产品实现首次出口，海外市场布局更加多元。银川海关副关长马立峰。
5: 抢抓银川市获批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这个机遇，引导企业用足用好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全面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质效，推动辖区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4: 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朱东。
6: 聚焦区内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分层分类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大力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力争全年持续保持外贸实际企业稳步增长，夯实外贸长期的发展根基。
4: 为助力更多优质产品走出宁夏走向全球，宁夏推动远程视频查检、批次检验检疫改革、一加 N 属地查检业务改革落地，统筹中央及地方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1.36亿元，支持外贸企业拓市场、降成本，不断优化服务，助力外贸企业释放更大潜能与活力。银川海关二级总监刘文革。
7: 帮助企业积极掌握自贸区的协定规则，原产地的办理流程，加大经核准出口商便利措施的这样一个宣介和推进的力度，不断优化签证的流程，使自治区详会的这样企业数量以及贸易量不断得到了提升。
4: 自治区商务厅总经济师田永强。
8: 依托银川中保区等平台扩能体制，聚焦加工制造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 引入有稳定订单和供应链配套能力的生产型外贸企业，推动落后企业尽快达产投效。
1: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闽宁协作30年来的成就、乡村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多视角展现宁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成就。请听报道。
4: 7月17号，《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书写共同富裕的山海答卷，五位闽宁协作亲历者的故事。通过讲述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李回钦、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科技特派员马雅玲、宁夏盐池县狮城您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负责人施志雄、宁夏水务集团员工李家伟的故事，反映山海共生的时代画卷。7月15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长篇通讯，讲述了从2000年以来，一批又一批福建教师、大学生志愿者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接力来到宁夏，让东部沿海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在宁夏西海固的课堂上扎根，赋予无数。

0: 访、疑难病例讨论、前沿学术讲座等形式，开展一对一业务指导和精准帮扶，并同步开展送医下乡和公益义诊活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保志军：
1: 现在的宁夏包括银川，包括中卫，实际上有很好的信息化的平台，很多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我们能不能去发现一些慢病潜在的高危的因素，然后呢提前去进行干预。所以实际上这次到宁夏来也是我们要很好的去学习如何在信息化手段上面我们充分的利用好。
0: 本台消息，7月20号，银川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银川市三区中考择优录取批次工作方案。根据方案，7月23号上午8点将组织三区初中学校进行择优录取批次网上录取。择优录取批次招生对象是中考成绩达到银川市三区公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且未被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指标到校批次录取的三区初中学校考生。择优录取批次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公办普通高中30%的统招计划数，民办普通高中40%的统招计划数。各公办普通高中指标到校录取时段结束后所剩余的招生计划数，公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一类在三区未完成的计划数，以及自主招生二类未完成的计划数，统筹永宁县05市普通高中在属地未完成的招生计划。本台消息，7月20号晚，宁夏消防组织开展全区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检查组先后到达银川市金安家园小区、粤海万家 G3 区、荣恒星宅小区、蜗牛民谣等地，实地核查单位消防制度建立落实、消防控制人员值班、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等情况。此次夜查共成立84个联合检查组，覆盖5市及宁东基地，出动检查人员347人次，检查各类场所居民小区248家，督促整改隐患问题454处。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金凤区大队行政执法人员王亚南
2: 提醒广大的这个群众，在电动自行车的停放的过程当中，尽量选择在这个集中停放和充电的场所进行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然后严禁停放在单元楼内的这个疏散通道上，要停放在距这个建筑有一个安全的这个距离区域内。
0: 全区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将以此次集中夜查为契机，持续深化电动自行车管理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3: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原一级巡视员罗全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哎，不能开车吗？
8: 咋的皇上，
7: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8: 谁敢开车呢？
7: 你说谁敢开车呢？

0: 猫猫谁该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0: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0: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

0: 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混世魔王程咬金被绑赴刑场，正要斩首呢。这时候，程咬金忽然想起他娘来了，心里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娘哟，这嗓子透着有点哑。就听监斩官李密在公案桌后吆喝一声：“且慢，把程咬金押过来。”有人把程咬金押到桌前，李密问他：“程咬金，刚才你在金殿之上数着头发根儿骂当今万岁，你不怕死？可是你应当横到底呀，怎么又挨刀了？你倒哭出声来了呢。
5: 我冤枉啊。
4: 你还冤枉？我问你，你劫黄冈，反山东，夺金提关，上瓦岗山自立混世魔王，四平山劫杀圣将，冒充天子醉卧琼花观，大骂当今万岁，论哪一条你不该死吗？要这么说，我当然该死。可是我反叛朝廷乃是堂堂正正，我要死在两军阵前，我甘心情愿。就这么喝点酒，看看花，睡酒觉，就给我宰了？我冤枉？你怎么才不冤枉呢？李密呀，你给我解开，让我上马拿斧子，你也上马提刀，咱俩打一场。你要给我打于马下，再把我斩了，我就心平气和了。李密心说，我拿话一搭桥，他就懂得迈步啊。程咬金，我要给你打于马下呢，你就死而无怨了？这可是你说的。对了，好，来人呐，给他解开。当兵的不敢解呀。我说公爷呀，咱们解开他，他要是跑了呢？李密说，呵呵，他是英雄，绝不能跑。程咬金，我问你，解开绳子你跑不跑？程咬金说，我是天下闻名的大英雄，要是跑了也对不起你这李密呀。当兵的说，公爷呀，嘿，别解了吧。李密过去啪啪给这当兵的两个大嘴巴，当兵的觉着冤呢，

0: 哎呦，我说公爷，你怎么打起我呀？
1: 李密说：“他跑了，由我担责任。有你们什么事儿？”当兵的一听，对呀，上去就给程咬金的五花大绑绳子解开了。李密又让把马和斧子给了他，说：“程咬金，你上北边等我，我这就披挂上马。”程咬金说：“你甭忙，捆了我半天了，我这胳膊还没缓过劲儿来呢，我得松松麻筋儿。”他站在那边摇胳膊、晃膀子、松麻筋。李密让当兵的购马、取兵刃。自己是披挂起来，程咬金呢，任邓班鞍上马，说：“我可到北边等你去了。”一拱当，这马哒哒哒哒哒往北跑下去了。这当兵的一瞧啊，说：“公爷，这小子可跑没影了。”嗨，他还能跑出五里地去啊？快牵马过来！
0: 是了，
1: 李密纵身上马，也往北跑下去了。这当兵的往北瞧啊，半天没回来，他冲刽子手说：“二位，这俩全没影了。”刽子手说：“那我们宰谁呀？你们爱宰谁宰谁吧。没听说过，干脆咱们禀明万岁，就说李密放走了程咬金，自己也跟着跑了。”众人回去禀报不提。单说程咬金骑马往北行走，心说：“李密这是怎么个茬呢？砍头有这样的规矩吗？”哦，这是有意放我呀。走着走着，一瞧西边有片松林，他不饿吗？钻进了松林，下了马，把马在树上拴好，在一棵大松树后边呢，引住身形，往南边大道上观看呢。等了一会儿，见李密骑马来到，王初一探头说：“李公爷，过这边来。咱们哥俩有话说。”李密打马进了松林，翻身下马，也把马拴在树上，赶紧上前跪倒叩头：“程四爷，我这给您行礼了。”程咬金一瞧，也上前跪下了：“李公爷，今天可谓刀离脖子差8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到死那天儿，我也忘不了您这大恩大德，我无以报答。干脆，这大漠国的皇上送给你当得了。”李密一听，这叫什么事儿？欠人情，有送皇上当的吗？其实啊，程咬金憋着让这皇上 也不是一天了。从打他跟裴翠云成亲，裴翠云背地里就劝他，老程啊，你反隋是好样的，不过你大字不识，没一点学问，我劝你啊，这皇上可别做了，有合适的人呢、啊、就把这爵位让了吧。老程他信命啊，因为他探地穴得上来个程咬金当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的白玉牌子，就一直相信他有命当皇上。他哪知道探地穴那件事儿全是魏征、徐茂公他们耍的鬼儿。他想，我这皇上让是能让，就是得让对了人，要是让给一个命小福薄的人，我不当皇上是小事儿，这反隋的大事儿可就砸了。听裴翠云劝他，他就说，大奶奶，你别看我是卖私盐的，我有当皇上的命。当初汉高祖刘邦也是个小小的亭长，芒砀山斩蛇起义，创下了汉朝400年的天下。看来这天下虽有德归谁，杨广无德，我有德，难道这皇上我就不能做吗？这回临来四明山之前，裴翠云又劝他，到了那里呀，看见哪家反王比你有德有能啊，你就把这皇上让了吧啊。他说，四明山这一仗要是大获全胜，把隋朝弄趴下，就是说我有命当皇上一统天下，万一打败了，那是说我没有当皇上的命，到时候啊，选准了人，我一嘴儿让位。现在四明山这一仗打败了，他就认准了自己没有当皇上的命。刚才李密把他救了，他一想，李密这人文韬武略都有一套，当初他找太原侯求情，救过我秦二哥，如今又抛家舍命救我老程，对挖冈山弟兄真没说的，我魏大哥、秦二哥、徐三哥虽说都识文断字，足智多谋，可他们是卖野药的、拉锁头的、打卦算命的，谁也没有治国的经验，这一点都不入李密。人家是朝廷的公爷呀，对，就把这皇上让给他最合适不过了。想到这儿啊，他才跟李密提出让位的事儿。 李密一听

要让他当大魔国的皇上，就说：“哎哎哎，别忙别忙，程爷啊，起来，听我慢慢说。”二人站起身来，李密想什么呢？他想啊，我现在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非要跟大魔国搅在一起不可了。可要我当这皇上，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说：“程四爷呀，您在大魔国做皇上，也甭管认不认字吧，有什么事儿，文武群臣都能原谅，因为你们是同盟大兄弟。我要是当这个皇上，可就不同了。”

不给你饭了，我就对不起朋友了。事已至此，杨广这无道昏君我也不能再保了。我跟您呢，上瓦岗山，有碗饭吃，我就知足了。我说这道理，你明白了吗？程咬金想了想说，你说这个也有点道理。我想您要先给大魔国办点事儿，就什么都好办了。程四爷，你让我办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办到的，自当竭尽而为呀。那好，现在大漠国人马正兵困麒麟谷，老杨林、李元霸呢，堵住了山口。我国兵将是子弟兵，家眷都在瓦岗山上。要是麒麟谷这全军尽没，可就国破家亡了。我求你去一趟靠山王的大营，告诉老杨林说，他在北山口放走了17国人马。这17路反王，并没有改邪归正，而今合兵一处，把扬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昼夜攻城，万分紧急，连万岁爷都常常上城楼巡查不止。

0: 为了让杨林相信，我得给你做两处枪伤。李公爷啊，你要是炸开了麒麟谷，秦元帅带兵回转瓦岗山，大蘑菇上上下下哪一个不感激您的救命之恩呢？我一让位，你这皇上做得慈事不慈事啊？你们一想啊，看来程咬金这人粗中有细呀、啊，这智谋还真高。程四爷，你让位不让位，这皇上我接不接，咱们先撂到一边。解救大蘑菇被困人马要紧，您来看，他一伸手，噌，宝剑出鞘，递给了程咬金。您就往我身上扎吧。程咬金接过宝剑，眼泪落下来了。哎呀，扎我的恩人，我下不去手啊。嗨，四爷，您就当我是多年不见的仇人，痛痛快快的骂我一顿，骂上气儿来就能下手了。好吧，大胆的李密，想当初我待你不薄，万没想到今天你做钦差要斩我。好小子，我轻饶不了你。噗，这宝剑对准李密的臀部扎了进去。李密疼痛难忍，哎呀，顿时就趴下了。老程这剑尖儿一钻，李密嗷了一声背过气去了。老程拔剑又在他左腿上扎了进去，噗，还是一钻，把这李密疼的呀，哎呀，跟着把剑扔在就地，上前扶着李密，捶打胸口后背。李爷，李公爷，喊了半天呢，李密这才哼出声来了。哎呦，程四爷呀，真难受啊。我说你那宝剑扎就得了，怎么还带转弯的？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将近拐弯了呢？程四爷不知道。那我告诉你，您要是见了老杨林，他必然英明给您上金疮散，暗含着是验伤，枪伤伤口是圆的，剑伤伤口是扁的，被他看出来马脚，咱们呢就全完了。

奔麒麟谷走着。好在只有30来里路程吧，不多时就到了山口了。在大帐里，老杨林正和宇文成都、李元霸、柴少喝茶谈心呢。宇文成都说：“王爷，虽说大摩国全军被困，可是老这么困着也不是办法呀。”杨林说：“用不了几天了，里边梁义爵就得跟咱们说好的，我全饶，就是不饶那个程咬金。”正这么说话呢，有人进来禀报：“启奏王爷，蒲山公李密在帐外求见。”杨林想啊，他保驾下扬州了，来这儿干什么呀？不用问，必有紧要的事，就说：“快唤他进来。”李密往帐篷里走，一瘸一拐的，盔歪甲卸，带懒袍松：“老王爷，我李密给您叩头了。”李密免礼，一旁坐下吧。你怎么这般狼狈？跟王爷回话，您老人家真是慈心生祸害呀。此话怎讲？您在四平山北边把那17国放了，怎奈他们匪性未退，兵合一处，兵发扬州城了，把整个扬州4门4关4角8方围了个水泄不通，不分白天黑夜攻打城池。城里连万岁都栽下了冲天冠，脱下了赭黄袍，上城楼布置一切。万岁对文武百官说：“哪一位敢杀出重围，搬请皇叔靠山王解救扬州之围？”问了半天无人答话，我瞧着实在着急，我自告奋勇，万岁担心我武艺不济，我也是急了发狠。今天早晨城门开了个缝，我一打马就窜出来了，正赶上敌营用饭，我猛击夺速，杀了他们个措手不及呀，战败几员战将，身负2处轻伤，总算闯出来喽。请老王爷速速发兵，解救扬州之围要紧呐！要是去迟一步，万岁万岁可就危险了。杨林一听啊，这甭行吗？胆子不小啊，直气的是哇呀呀呀呀呀乱叫，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李密呀，你这伤势怎么样啊？伤势挺重，实在是疼痛难忍。来啊，赶紧给金疮散拿来，给你上点药。李密心想啊，这程咬金算计的还真周到，果然要验伤，他退下中医，杨林让人给他敷药，自己在一旁留神观看，真是2处轻伤啊。上过药了，

0: 杨林说：“李妮啊，你先一旁坐下歇息。成都，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宇文成都想了想说：“王爷，扬州之围要解，可这麒麟谷这也不能全撤呀，或是咱爷俩留下，或是李元霸留下，人马各分一半，错过这个机会，哪还能再把大漠国全军困住呢？”“嗯，成都，你说的有理。”李元霸在旁边越听越不对味儿。大漠国秦元帅是他家的救命恩人，用他的话说，是他家的饭锅，他爹爹李渊关照过，不能伤大漠国一兵一卒和一将。依照宇文成都，这大漠国人马还是跑不了啊。他鸡翅白脸地说：“
1: 我说对，你这话我听着不对呀。”
0: 杨林问：“啊，孟勇大将军，这话怎么不对呢？”
1: 我说：“那个老头啊，你听我说啊，方才说是17国兵困扬州城，这里分一半兵去，哪能解救得了啊？要是解不了围，这老黄就活不了了。别老把这大漠国当个了不起的事儿啊，我拿他当个屁。咱们一起去，先解扬州之围，回来我带领人马再奔大漠国，一定砸他个落花流水，跑了他没切糕的了。”
0: 旁边的柴少心说：“呀，成，我这四弟有心计。”这时李密说：“老王爷，孟勇大将军说的太对了，救兵少了，可解不了围呀，万一皇上遇了难，可就悔之晚矣。”杨林一听啊，这话对呀，来啊，传我的命令，全军拔营起寨，火速解救扬州之围。命令传下，大队人马开拔。临行之际呀，李密对杨林说：“跟王爷回话，说吧，卑职伤痛难言呢，让我在后头慢慢走吧。”杨林说：“好，你就在后队跟随吧。再说大漠国的探马一瞧，山口外弓箭手撤了，营也拔了，赶紧报告秦元帅。秦琼莫名其妙啊，怕是杨林诱兵之计，先派出一小队人马到山口外查明确实没有埋伏，这才命令全军大队灌出了麒麟谷，勾奔了瓦岗山，往北顺着大道，也就走了3-4里地。有人来到秦琼码头前，启禀元帅，今有李密求见。秦琼心说：“蒲山公李密怎么来了？”“哦，快快有请。”不多时，李密来到了，与秦琼、徐茂公等人见了礼。大伙一瞧啊，李公爷怎么如此的狼狈呀？

听李密诉说前情，这才知道程咬金误走扬州城，醉卧琼花观之时，徐茂公这个乐呀！咱这皇上在四明山没玩够，玩到扬州去了啊！李密又说他怎么放走程咬金，程咬金怎么设下苦肉计，让他诓骗老杨林，这才炸破了麒麟鼓。大伙儿听了是纷纷称赞。秦琼说：“李公爷舍己救人，大义凛然，我瓦岗弟兄感恩戴德，就请一同前往瓦岗山吧。”李密跟随众人去至瓦岗山不必西边。再说靠山王杨林呢，带领着大队人马赶赴了扬州。行不多时啊，已到了扬州城正北了。杨林四下观瞧，这里并没有围城的反王兵马呀。宇文成都说：“王爷，这十七国反王，量必听探马报说我大军来解扬州之围，他们是望风而逃，不打自散了吧？”成都啊，你看这城门洞口，进进出出，有买有卖，城外也看不到打过大仗的痕迹。啊，八成李密有诈。不对头，成都一想，可也是啊。杨林传下命令，全军暂时在城外，赶紧安营。他带着李元霸、宇文成都、柴绍，勾奔琼花观参拜王家。在琼花观里，杨广正在后宫喝酒呢。为李密放走了程咬金之事生闷气了，忽听有人来报：“启奏万岁，太岁靠山王回来了，说有要事相商，有请万岁升殿理事。”来呀，打到金殿。杨广到了金殿之上，文东武西陪班站立，自己在龙书案后居中落座。靠山王杨林等人上殿参拜，杨广赐皇叔龙敦就座。李元霸、宇文成都、柴绍在两旁。杨广问道：“皇叔啊，您去追赶大魔国人马究竟怎么样了？”杨林先把大魔国兵困麒麟谷的事儿禀明了，杨广十分高兴。杨林说：“万岁，您先别高兴，我全军人马已然离开了麒麟谷，来到了扬州，妾是为何呀？”杨林说出李密搬兵救驾之事。杨广一听啊，就明白了：“哎呀，皇叔，李密这是诈呀，怎见得？”杨广便把李密放走了程咬金的事情一说，杨林直气得浑身哆嗦。杨广向左右一看，夏伯公窦建德何在？臣在。朕命你带领三军人马

0: 火速追赶李密。孙止，阳光一摆袖，文武退班，窦建德出了金殿，即刻点齐了三军共和37500人马呀，追赶李密而去。这支人马由扬州城往北刚走了20来里，窦建德就传下了命令，暂时扎下伏营。他命人把三军大小头们叫到一起，问大家：“我说诸位，咱们上哪呀？”
1: 窦公爷，不是追李密吗？
0: 嗨，那李密既放走了程咬金，就必定归奔瓦岗山了。就咱们这30000多人马，追到瓦岗山，还不是全军尽没吗？
1: 那您想怎么办呢？
0: 诸位啊，我跟大家说说心里话。如今昏君无道，苦害黎民，天下大乱，我早有起兵反隋之意。我有两个结拜兄弟，二弟苏烈苏定方，三弟刘黑闼，他俩镇守下宁关，早想举起义旗了。我劝他们切慢动手，待我在朝中

0: 阳光小儿护卫甚多，无从下手啊。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就反了吧。从现在起，我自立为夏明王，你们愿意跟我反的，一起勾奔夏明关；不愿意反的，那就请自便吧。他手下将官齐声高喊呐、我们乐意跟您反呐、这昏君杨广快亡国了，这3万多人马即刻置换夏明王的旗号，跟着窦建德奔夏明府去了。窦建德手下也有不乐意反的呀，遣散之后，有的就到扬州向杨广禀报窦建德反隋之事。哎呀，杨广一听是又气又气，好啊，想不到这窦建德存心不善，他也反了。孟勇大将军何在？
1: 老皇外，怎么着？
0: 你带领手下亲兵，我再加拨你5万人马，由你统帅，必须火速把窦建德给我追回来。
1: 好嘞。
0: 旁边李世民一听啊，心说成了，时机到了，上前跪倒说道：万岁且慢，我四弟素来愚钝，我和柴少跟他前去，

0: 他们由太原带来的亲兵加上增拔的人马，一共是8万多人。一切准备就绪，就听三声号炮响，叨叨叨，金鼓齐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大队人马出发了。李世民在马上一使眼神儿，柴绍拨马过来，二人并马而行，小声合计了一番呢。大队往北走出20-30里，李世民喊了一声：“四弟，站住！”李元霸在马上一回头：“
1: 哎呀，二哥，什么事儿啊？干嘛叫我站住啊？”
0: 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0: 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

0: 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皇上，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4: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本期节目里，咱们为您请出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全宝。哎，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卖包子，非常的经典。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5: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16: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5: 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16: 哎，我们呢？我们是初学。
15: 哎，您别客气了啊！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16: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5: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16: 哦。
15: 啊？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16: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5: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16: 看见过？
15: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啊，还是个作家。
16: 哦，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5: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16: 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5: 大作家。
16: 我还大作家。
15: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16: 最近呢？最近什么也没写。
15: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16: 没写。哦，

0: 那也算作家。嗯，
1: 那算什么作家呀？
0: 净在家里坐着
1: 坐。我就那么个作家。
0: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1: 哎，
0: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1: 这倒实话，
0: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哎，
0: 现在还不错。
1: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0: 我呀，
1: 啊，
0: 是初中四年级。
1: 哎，
0: 这就不错。
1: 哎，别说了
0: 啊，
1: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0: 哎，这是实际情况。
1: 怎么呢？
0: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1: 搁一块儿。对对对，
0: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1: 那时候没念过吗？
0: 小时候我们家穷，
1: 嗯，
0: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1: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0: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里过日子。
1: 是啊，
0: 捡煤糊。
1: 嗯，
0: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1: 捡那个煤渣。
0: 有一次

0: 进去瞧瞧啊！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1: 连看看都不让。
0: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都传染了。
1: 好，那能传染吗呢？
0: 嘿，后来呀、啊，学相声
1: 啊，作艺
0: 还是照样受气。
1: 嘿，作艺哪有不受气？
0: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1: 嘿，
0: 嗯，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1: 啊，
0: 就为这个生活，
1: 为了嘴，
0: 哎，
1: 嗯，
0: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1: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0: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1: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0: 买票的主少啊。
1: 那倒是，
0: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1: 哎，
0: 你下去查票的那个人最不容易
1: 哦。
0: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1: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0: 穿军衣的。别问，
1: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0: 穿马靴的，别问，
1: 穿马靴的怎么了？
0: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1: 嗯，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0: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1: 这倒是麻烦了喂。
0: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1: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0: 日本翻译。
1: 好，那更厉害了。
0: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1: 啊，
0: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1: 这也不能问
0: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1: 怎么样？
0: 带在兜里头，
1: 嗯，
0: 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
1: 嘿，
0: 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1: 嗯，
0: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1: 哪机关的。
0: 啤酒瓶子盖。
1: 嗨，这位是方式的呀，
0: 这位是假的
1: 啊！
0: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1: 那就麻烦了。
0: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
1: 嗯，
0: 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2: 票呢？
0: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儿有票吗？
1: 这就完了，不问了，
0: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1: 我
0: 认识我吗？坏了，
1: 嗯，
0: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1: 怎么呢？
0: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1: 啊，你就说认识他呀。
0: 认识
1: 啊，
0: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1: 这叫打人呐。
0: 哎，
1: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0: 不认识。就是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
1: 你怎么说

0: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1: 哎，对，
0: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嗯，
1: 哎，
0: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1: 啊，什么叫皇气？
0: 受皇上。

0: 海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 就那家伙，嗯，
0: 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0: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啊，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 他就是为搂嘛，
0: 大摆宴宴，嗯，那堂会戏很讲究，
1: 都找的谁呀、啊？
0: 都是有名的演员啊，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 哦，唱莲花落的，
0: 好啊，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0: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开。

0: 听个端详，
1: 强，
0: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 强，
0: 我们俩人唱回句大纲啊，
1: 斗强，
2: 对，
1: 句大纲，唱得好，
2: 那天京戏也好，
1: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2: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1: 啊，
2: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1: 啊，
2: 还有周信芳先生，
1: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2: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1: 嗯，
2: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 什么病啊？
2: 过力受风，重感冒。
1: 哦，
2: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1: 嘿，
2: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1: 嗯，
2: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1: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2: 本想不来啊，
1: 啊，
2: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1: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2: 那年头做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2: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 哦，唱的怎么样？
2: 唱的好啊，
1: 他不是有病吗？
2: 嗓子不大好，
1: 啊，
2: 感情足，
1: 哦，
2: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1: 好，
2: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 给骂急了。
2: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1: 啊，唱完了不给钱，
2: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2: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2: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 那吃什么呀？
2: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 哦，全都改行了
2: 啊。
1: 都谁改行了？
2: 抓阄照改行了，
1: 唱莲花落那位
2: 啊，
1: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2: 卖切糕。
1: 那外行行吗？啊，
2: 是啊，
1: 外行不容易的。
2: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1: 嗯，
2: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1: 啊，
2: 转胡同，
1: 哎，
2: 吆喝很简单，
1: 啊，
2: 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1: 很简单。那个抓阄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2: 抓阄道他不吆喝，
1: 啊，他怎么样？
2: 他唱。
1: 唱，
2: 嗯，
1: 唱是哪段啊？
2: 唱这个卖切糕。
1: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2: 啊、现编的词儿啊。
1: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2: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嗯、
1: 打切糕。
2: 哎，啊，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1: 嗯，
2: 我的切糕刚正得
1: 强，这怎么意思？
2: 变两块了
1: 啊、哦！切开了，
2: 枣儿倒比豆儿多，
1: 强
2: 又下了一块。
1: 好，
2: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1: 啊？强，
2: 管教他烧火80多，
1: 斗强，这切糕呢，
2: 满城拨鱼了。
1: 好，全剁烂了。
2: 是啊，
1: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2: 金少山。
1: 哦，唱花脸的
2: 也改行了，
1: 他干什么去了？
2: 卖馄饨。
1: 卖馄饨了也不容易。
2: 是啊，挑挑卖馄饨
1: 啊，
2: 这买卖顶累人了。
1: 哎，
2: 头天就得折腾。
1: 是啊，
2: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1: 嗯，
2: 一挑多少东西。
1: 嘿，
2: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1: 嗯，
2: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1: 嗯，
2: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1: 左路啊，
2: 后边是个柜子，
1: 嗯，
2: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1: 哎，
2: 下边是个大水桶，
1: 嚯、
2: 哦，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1: 那挑出去吧，
2: 他就唱上了，
1: 唱上了，
2: 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1: 唱哪出啊？
2: 卖馄饨，
1: 这咱也没听过，
2: 也是现编的词儿，
1: 那怎么唱的？
2: 这样唱的，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1: 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2: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1: 这个，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

0: 他挑出来了啊。昨一晚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夜晚真不烧，香菜着紫菜冬菜下面皮着醋白饶，要火了饭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唱。
1: 嗯，瞧见什么了这是？
0: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儿。嗯，娃娃你来吃啊。好，小孩一看他
1: 乐了。嗯，
0: 过了。他倒乐了。
1: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哎，
2: 那还不吓跑了？在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0: 是吗？
2: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0: 也改行了。
2: 他卖什么去了？
0: 卖包子。
2: 哦，卖包子去了。
0: 哎，
2: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0: 啊。是啊，
2: 讲究吆喝呀。
0: 卖包子分两种。
2: 哪两种啊？
0: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2: 啊，
0: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2: 哦，这么两种。
0: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2: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0: 吆喝包财
2: 啊。是
0: 包财，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2: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0: 小孩吆喝好听
2: 啊。
0: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2: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0: 音乐性还挺强。
2: 是啊。嗯，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0: 他不会啊。
2: 嗯，
0: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2: 嗯，
0: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2: 哦，摆着摊儿。
0: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2: 嗯，
0: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哈哈，卖包子。
2: 哦，说话还这味儿啊。
0: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2: 嗯，
0: 怎么卖包子了？
2: 是啊，
0: 有人知道的。
2: 嗯，
0: 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2: 嗯，
0: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2: 嗯，得罪谁了？
0: 有势力的那个，
2: 嗯，还得瞧瞧。谁呀、啊？
0: 得罪那原子了。
2: 哦，原子，
0: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2: 那家伙。
0: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2: 是啊，
0: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2: 哦，
0: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2: 哎，全买了。
0: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2: 嗯，
0: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2: 受感动。
0: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2: 嘿，挺照顾的。
0: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2: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0: 有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2: 哦，让他唱一段
0: 啊。
2: 他唱了吗？
0: 唱了。
2: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
2: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2: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2: 唱嘞嘞唱一起嘞唱，
0: 未曾开言泪难忍，
2: 向
0: 尊神列位老乡亲，
2: 向
0: 只因老泪这了病，
2: 当
0: 因此得罪这当权的人，不准我唱戏一念真，无奈做了小商人，我这包子是好白面，我自己和面，我自己

0: 哭包子呀？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侯宝林和郭全宝合说的卖包子。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我国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气象分析，今年北方降雨为何特别多？
1: 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
0: 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2: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3: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2: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4: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2: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

0: 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7月20号，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毅强调，中欧利益深度交融，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有相同相似立场，双方应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主基调，避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交往泛安全化，推动中欧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在全球事务中协调合作。欧方表示，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钩，愿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增进了解，促进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李鸿忠表示，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欧洲多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欧洲议会一道，保持和加强目前交往势头，为中欧双方增进理解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化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多边主义发挥积极作用。麦克阿里斯特表示，欧洲议会愿同中方加强沟通交流，促进欧中关系发展。
1: 透过最新数据感知中国经济新活力，多个经济数据今天发布，各地重大工程也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从山东烟台港始发。班列货物先从韩国仁川港运抵烟台港，经铁路运至新疆喀什口岸，再通过汽车送达吉尔吉斯斯坦，全程只需一张货运单据，运输时间从此前17天缩短至12天。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压力，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度方面也都凸显出新优势。今年夏天，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受到青睐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次展现。今天的感知中国经济新活力，我们就跟随记者从一条空调生产线看起。
2: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正在成为新的急需品。在山东青岛的这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更忙了。
3: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万的一个法国订单。
2: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万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这条柔性产线上。
4: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2: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记者看到，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交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记者在青岛看到，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
3: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2: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集聚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
1: 来关注一组民生利好新消息。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连日来，5.3万余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奔赴西部地区开展志愿服务。
2: 在北京，来自10所高校的志愿者代表庄严宣誓，正式踏上前往西部的征程。今年，北京市共招募1100余名志愿者。
5: 我即将前往新疆和田的一所学校进行支教服务。我希望到了那边，将新疆的农牧业发展与我的数学专业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在生活中感受到数学的魅力。
6: 将我学到的专业知识带到西部基层去，帮助当地在治胃病、中医宣传、健康知识科普起到一定的作用，更好地帮助当地医疗水平的发展。
2: 连日来，在上海、浙江、重庆、福建、山东等地，各高校新招募的志愿者经过资格审核和理论学习、业务素养等方面的集中培训后，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
7: 到岗之后，我会多跟老百姓沟通交流，踏踏实实干好手里的每一件小事，用实际行动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
2: 据介绍，今年全国在岗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已达10.8万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要人才工程。项目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余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地区基层发展。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接下来我们去认识两位曾经参与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他们在志愿服务期满后都选择继续留了下来，扎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2023年刚大学毕业的山西姑娘李磊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来到新疆克州阿图什市谢伊特小学任教。
8: 来了之后给我分的语文平均分只有30分，我晴天霹雳，这个作业写得很潦草。
0: 为了更好地了解孩子们的情况，李磊和其他老师一起一家一户走访了所有孩子的家。由于谢伊特小学300多名孩子都是当地柯尔克孜族牧民的孩子，缺少普通话交流的语言环境，因此孩子们的语文基础非常薄弱。
8: 老师们在商量了之后，从那个最简单的拼音声母韵母开始学。第一个月月考我们班的语文均分考了59分，有7、8个孩子就是及格的。成绩有变化之后，那时候就感觉就有眉目了，就有起色了。
0: 一年时间转瞬即逝，按照规定，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教师可以选择结束服务返回原籍，也可以续签合同继续留在原岗位任教。
8: 然后学生就留你嘛，不要走什么的。然后你看我们的成绩也有起色了，然后第一年就留下来了。我就骗我妈妈，我说我干完一年，这边不给我发那个志愿者的那个服务证书，他必须干满2年才给我发。
0: 接下来的2年，李磊主动申请延长自己的志愿服务期，直到今年7月，他考上了西部计划专岗，来到克州阿图什市阿扎克镇提坚村任村干部。从一开始想着先去教一年试试，到未来我想留在这里，李磊说他将继续带着坚韧的力量和执着的勇气扎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不只是李磊，多年来来自河北保定学院的一批批毕业生也陆续来到西部，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景慧芳是保定学院2000年第一批到新疆且末县支教的老师。
9: 我们来的时候激情满怀，4个女同学，11个男同学，经过了5天4夜的辗转，才从保定来到了万里之遥的且末。
0: 且末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与昆仑山脉之间，当地有句俗语，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简陋的生活条件对景慧芳来说无疑是一种考验，但他最终选择留了下来，并且一待就是20多年。从2000年到2025年，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为且末县培养了9000多名毕业生，其中7700多名学生先后考入大学。
10: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昨天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段现场视频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0: 昨天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1: 中国海警局表示，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

0: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菲方非法坐滩军舰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来关注降雨。昨天开始，南北方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苏等地有强降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广东清远、安徽安庆出现大到暴雨，江西九江市涟溪区降雨量达313.9毫米，涟溪区姑塘镇化纤厂社区积水倒灌严重，该社区老年居民居多，自主转移困难。接警后，涟溪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响应，入户排查险情，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截至当天中午，九江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76人。气象部门预计，21号至23号，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雷电和雷暴大风，提醒公众需密切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昨天开始，湖南省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在卢松区龙泉街道，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水位达1.5米，导致多辆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不少居民楼大量进水，很多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楼内。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使用撬棍等对防盗窗进行破拆，并用梯子将被困群众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转运至安全区域，共计转移疏散被困群众171人。最近2天，江苏苏州部分地区出现集中强降雨，不少道路出现积水，救援人员利用车载泵进行强排作业，有效缓解路面积水。一些汽车因发动机进水抛锚，救援人员合力将被困车辆转移至安全区域。此外，市区不少道路护栏因水流冲击倒伏在地，严重影响通行安全。消防员将倒伏护栏扶正，确保无安全隐患后撤离。19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黄花沟南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并伴有雷电、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多部门联合会商，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农村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确保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快速处置。乌兰察布市气象局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仍将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辽河干流入汛以来，首个洪峰抵达下游盘锦市。截至今天，辽河干流持续6天超警戒水位，盘锦辽河闸持续保持开闸，相关部门增派人员巡查河道堤防。广西、吉林等地加紧灾后恢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受灾学校的老师、学生、志愿者正加紧校园清淤。吉林敦化近日安排多支抢险队伍赴各受灾乡镇开展公路抢修修复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未来

0: 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淮等地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提醒公众关注天气情况，远离山区河道，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且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每年的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我国东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左右。
1: 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以今年为例，东北雨季于6月4日开始，较常年是偏早9天；华北雨季呢，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预计呢，今年华

0: 水将较常年偏多25%，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自4月1号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1: 近些年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增强，主要有以下3个气象因子的影响。首先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0: 当地时间20号，坦桑尼亚中央线标准轨铁路第6标段项目正式奠基。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了奠基仪式。这条由中国企业承建的中央线标准轨铁路是东非中部走廊核心骨干工程，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民生基建项目。
2: 据悉，该项目连接坦桑尼亚的塔波拉与基戈马，线路地质条件复杂，工作范围包括路基、桥梁、轨道、车站等全专业内容。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在致辞中表示，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标段项目通车后，将大幅降低区域客运、货运通行成本，带动沿线农业、渔业、商贸、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为东非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坦桑尼亚交通部长姆巴拉瓦表示，非洲开发银行配套融资资金拨付工作稳步推进，将为项目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支撑，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推进。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
0: 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4: 相声，
3: 相说，
4: 相说，
3: 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开心、不如意，甚至感觉到不太公平的事情。那各位会有怎样的反应呢？那有的人可能会积极

0: 您别看我们是一群倒霉蛋儿啊，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有一致的策略。
1: 哎，
0: 对待倒霉的事儿啊，我们有个共同的态度。
1: 哎，遇到倒霉事儿，我们有统一步骤。
2: 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的宗旨是
1: 什么呀？
2: 认倒霉。
0: 对，你不认倒霉不行啊。
1: 啊，
0: 有人说了，有冤枉你告去。
1: 是啊，
0: 那么容易就告起来了啊。
3: 就是打官司那是闹着玩的吗？
1: 对，
0: 可不，
1: 上法院啊麻烦着呢，
2: 又不是人命案子，你较什么真儿啊。
0: 哎，认了吧。
3: 认了吧，
1: 私了吧，
2: 算了吧。
0: 各位，
1: 嗯，
0: 我最近就遇见了个倒霉的事儿，
1: 所以说
0: 这话是在前几天，我花480块钱买了一个崭新的飞鸽自行车，
1: 新车，
0: 一眨眼儿
1: 啊，
0: 丢了，
1: 丢了，
0: 丢了，
1: 哎呦，告去呀！
0: 哦，我连派出所报案都没去，
1: 是啊，
0: 想得开，
1: 你怎么想的？
0: 不就480块钱吗？
1: 啊，
0: 干什么呀？这好比呀，偷自行车，他母亲去世了
1: 啊，
0: 算我出份子，行不行啊？
1: 哎呦，
3: 走，
1: 好，
3: 是得认倒霉，
1: 是吗？
3: 你看我前两天上一咖啡厅
1: 啊，
3: 就要了一杯咖啡，
1: 一杯咖啡，
3: 一结账。收了我2000多块呀、啊！
1: 这也太黑了，
3: 我都没争执。
0: 哦，怎么着？
3: 认倒霉了，
0: 认倒霉了，
1: 给人家了。
3: 哎，
1: 哎呦，
3: 谁让咱嘴馋呢？
1: 说的是，
3: 上咖啡厅喝咖啡去。
1: 哎，
3: 我要是上鼓楼喝碗豆汁儿，吓死他也不敢跟我要2000。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啊，这倒霉的事儿在所难免
0: 啊。
1: 你这前两天我在一小饭馆吃饭，
0: 怎么着？
1: 他那饭菜不干净啊，闹得我是上吐下泻的，
2: 食物中毒啊！
1: 啊，有人劝我依照什么食品卫生法告他去，
3: 有
0: 告
1: 告去什么呀？不就多上2趟厕所吗？
0: 啊，
1: 算了吧，我就只当开饭馆那老板跟我铁哥们儿，他得的是急性痢疾，我替他上厕所了。
3: 走，认倒霉吧。
2: 要说呀，
1: 啊，
2: 你们几位那倒霉可没我倒的大呀。
1: 你是怎么回事？
0: 倒霉的事啊！
2: 现在有一帮人是专门是造谣生事，吃饱了撑的
1: 啊！
2: 造谣都造到我头上来了，
0: 造到你头上来了。
2: 他说我爱人
1: 啊，你爱人什么？
2: 说我爱人，说我爱人对我是一不忠二不义，傍大款当小蜜，给日本老头当小蜜去了。
1: 这可太难听了，
2: 这是诽谤啊！
1: 告
0: 告的
2: 告，不是这没告可就已经满城风雨了
1: 啊！
2: 要是告的话，那还不得家喻户晓啊？
1: 哎，
3: 对，
1: 认倒霉了，完
2: 了，认倒霉了。他说他的
1: 啊，
2: 咱们还不往心里去，
1: 告。我这么说你假装没听见。
2: 我没听见。
1: 没听见。
3: 对。
1: 可实际上你都听见了。
3: 对
2: 啊。
1: 听见
2: 了。啊，我是听见了。
1: 听见了怎么办？
2: 听见了我也不理会儿。
1: 哦，
2: 我就当是说你老婆的。
1: 哎呀，
3: 这可不是你这么说话。
2: 谁让你说我？你说我是咱们。
0: 哎，倒霉笑，
1: 倒霉笑。
0: 嗯，咱们自己，
1: 嗯，
0: 这是开玩笑，千万别起内讧。
2: 对，
0: 这都是好意。
2: 对对对，
0: 对爱人嘛，
1: 啊，
0: 应该尊重，
1: 对，
0: 是不是？爱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哎，
0: 这话太对了，
3: 是不是
0: 啊？
3: 我爱人呐，就喜欢美
1: 啊。哎，我老伴儿，嗯，就爱俏。
2: 好，我媳妇是又爱美又爱跳。
0: 为了给我太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特意买了一个最时髦的美容化妆品。
1: 就拿这美神一号来说吧，
0: 是干什么的吗？
1: 您说，
0: 往眼珠里滴水
1: 啊？
3: 哦，眼药水。
0: 对，往眼珠里这么一滴啊，这个眼珠立刻变大，
1: 黄，
0: 变青，
1: 是，
0: 变黑
1: 啊，
0: 变颜色，还能。变颜色，
2: 对，
0: 是吗？黑眼珠点完了，唰，变蓝了。
1: 哎呦，那咱中国人弄俩蓝眼珠好看吗？
3: 就说是，
0: 大哥
1: 啊，
0: 要全变成蓝的就漂亮了。那您这结果，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1: 得成波斯猫了这个。
0: 哎呀，
1: 照他。

0: 对，
1: 闹什么呀？啊，嗯，倒霉倒认倒霉，认倒霉，
2: 你瞧，认倒霉
1: 了，倒霉
3: 是得认倒霉。
1: 怎么样？
3: 你看我爱人啊，用的是美神二号，
1: 这是干什么用的？
3: 洗发精哦。
1: 染发用的哦，
3: 对，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1: 怎么说的？
3: 用这个美神二号啊，洗发染发，可获得满头的金发。
1: 哎呦，是吧？
2: 那你爱人是金发女郎了，
3: 他就羡慕这个金发女郎啊。买回来这二号啊，彻彻底底把这头洗了两遍，洗完了您一看呐，
1: 一头金发，
3: 满头的绿毛啊，
1: 啊，成妖精了。你们二位的夫人倒霉都不如我老伴儿邪乎，
3: 您这怎么回事？
1: 他用的是美神三号，三号是
3: 管什么用？
1: 生发灵，
3: 长头发，
1: 长头发的。哎，
3: 头发，
1: 我老伴儿是季节性脱发，哦，每到夏天那脑袋就跟陈佩斯似的，
3: 哦，一根头发没有。
1: 哎，他这三号广告上说的明白呀，
3: 怎么说的？
1: 抹上他以后，那头发蹭蹭往外长，就好像庄稼施了肥似的。
3: 什么比喻呢？
1: 就是。结果我拿回来以后，我老伴儿一下抹上半瓶，第二天早上我一看，
3: 头发长出来了，
1: 哎，胡子长出来了，
3: 胡子。
1: 胡子了！哎呦，早晨起来一睁眼吓我一跳啊！
3: 是，
1: 咦，我身边怎么睡一老头啊？啊，
2: 认倒霉。
4: 要说你几位夫人倒的霉，可没我夫人倒的大。
1: 哪有什么特殊的吗？几号？
4: 四号。
1: 哦，这四号是
4: 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1: 什么意思？
4: 四号乃强力针剂，专治女性身材单薄者，打一针，身材变丰满；打三针。胸围可以达到甲级模特的标准。
1: 哎呦，有那么大作用吗？
4: 我爱人是连打了六针，
1: 效果怎么样？
4: 明显呢。
1: 好，
4: 就是误差较大。
1: 哪儿误差了？
4: 他呀，原来不是强化胸围的吗？
1: 对呀。
4: 结果呢，打完针以后前胸纹丝没动啊，后脊的鼓起一大包来。
1: 嗨，照他去吧。
2: 照什么呀？啊，这不还时髦呢吗？
1: 对呀，刘乐贵了。
4: 天地之间有杆秤，拿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一儿一儿有，你就是平凡的兵。
1: 哎，天地之间长没事儿，吃亏是福，咱不惹气儿。越是较真儿，他越没气儿。
4: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
1: 对，
5: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来自李金斗、石富宽、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认倒霉，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一对来自天津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张潘和刘全淼，那这小哥俩将给您合说一段成长的烦恼，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7: 谢谢大家的掌声。
2: 没错，
7: 您看今天到这里来演出，我这个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很紧张，
7: 心情激动。
2: 对啊，
7: 刚才说的多好，比咱们强。
2: 哎，是，
7: 两个人站在台上很默契，
2: 看着就这么的好，
7: 咱哥俩不如人家，
2: 比不了了。
7: 因为虽然咱俩也是从小长起来的，
2: 那是，
7: 但是小时候咱们净玩来着，
2: 淘气那阵，
7: 小时候正玩来着，
2: 没用。

0: 看，咱们小时候玩
1: 什么区别吗？
0: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这个弹球，
1: 玻璃球啊，
0: 记得吗？
1: 知道知道。
0: 弹球，哎，弹球，斗蛐蛐，
1: 有
0: 斗蛐蛐。嘿，小时候我就爱斗蛐蛐，
1: 是吗？
0: 爱斗蛐蛐啊，小时候好玩，
1: 喜欢啊。
0: 现在这孩子玩什么呀？啊，对不对？嗯、啊，你就现在这孩子跟他小时候玩都不一样，
1: 跟我也不一样吗？
0: 他小时候玩什么呀？嗯、啊，当然了。他嫌我玩这个太脏，
1: 这对斗蛐你还得逮呀、啊。
0: 小的时候特别好干净，
1: 是
0: 他爱玩跳房子，
1: 喜欢
0: 跳皮筋儿，
1: 蹦
0: 过家家，
1: 就爱过家家。
0: 现在这孩子玩什么呀？啊，益智类的游戏，
1: 动脑子了，
0: 动脑子的，
1: 怎么个动脑子？
0: 积木，
1: 摆积木，
0: 敢想吗？
1: 不敢了。
0: 敢想积木吗？
1: 不敢。
0: 小时候给咱一个积木。不会玩啊，
1: 真不会、啊、
0: 人家玩积木，
1: 你瞧瞧，
0: 你看这是玩，
1: 这是玩，
0: 玩
1: 还有吗？
0: 当然玩，你再怎么玩学习得好啊，
1: 应该学习好啊，
0: 对吧、啊、就拿咱们来说，
1: 咱们
0: 拿我来说吧，
1: 你
0: 小时候我母亲经常这么教育我，
1: 说你
0: 张潘，我告诉你，你只要把学习弄好了，
1: 是，
0: 哎，这么说吧，你把房盖挑了都行。朋友们，我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
1: 看得出来，
0: 母亲就这么点心愿，能不满足人家吗？
1: 必须满足、
0: 啊，必须满足。
1: 学习好了，
0: 房盖挑了。
1: 合着您就听后半句，
0: 明儿没学。
1: 哎，行了吧，您快打住吧。
0: 今天有星星。
1: 行行，打住。哪儿的事儿啊？
0: 什么？
1: 你母亲不说了吗？学习好才能房盖挑啊。
0: 学习？
1: 对呀、啊。
0: 碰吧。
1: 学习叫碰啊。
0: 碰吧，没准碰哪回就及格了。
1: 那及格都算高兴的事儿。
0: 那我化学考过四分。哎。
1: 您不怎么样啊，
0: 学习不好。
1: 我记得你那阵学习不挺好。
0: 不行。

0: 不叫连续考试，
1: 我也没注意听啊。老师就说了，咱们啊，连续两天考试
0: 是
1: 啊，我就听成两考了，
0: 哎，就两考了，
1: 两考两考吧，嗯，头一天没及格，
0: 没考好，
1: 考58分
0: 都不及格呀。
1: 回家我爸爸知道
0: 是
1: 我考试，
0: 对，
1: 那问我呀，
0: 问你了，
1: 我连头都不敢抬，
0: 好吗？摸着挨回来的，
1: 怎么说话？
0: 快来吧，快来吧，
1: 说话呢。爸，我回来了。再看我爸。嗯。
0: 跟个伟人似的，你这，先摆造型。
1: 回来了。嗯。今天考试了吧？嗯。嗯哼。
0: 哎，什么叫嗯哼啊？
1: 好好说话。
0: 就是。
1: 考怎么样？
0: 问你分呢。
1: 考怎么样？
0: 就是。
1: 还行，凑合，不怎么样。
0: 这叫什么回答呀？这个
1: 会说人话吗？
0: 就是
1: 分儿，
0: 问你分了，
1: 考多少分？
0: 快说吧，
1: 考多分？
0: 说吧，
1: 都就挺吉利的，
0: 吉利。嗯，这怎么吉利了？
1: 我考过58，
0: 58吉利吗？
1: 我发呀，
0: 58是我发。
1: 当然了啊，这回我可能有点自私，
0: 自私了。
1: 我下回努努力，我考个38，
0: 这是
1: 咱发。哎。
0: 还不记那58了。
1: 我爸听我说完当时就急了，
0: 是不是？
1: 张潘的张潘，嗯，你对得起我吗？
0: 对，
1: 对得起我们天天外边夜去风里来雨里去给你交这上学钱吗？
0: 供你上学呀，
1: 让你上学，你给我考个58分，
0: 不及格，
1: 还不及格呢。
0: 是啊，
1: 你有什么脸见我？我告诉你，明天还考试，
0: 对，
1: 明天还不及格，别管我，叫爸爸。
0: 急了，这是
1: 坏了，
0: 真生气。
1: 我是真懂事啊，
0: 对，
1: 复习了一宿，转天又考试，
0: 是
1: 回来，我爸问我啊，考怎么样？对不起，哥，哎，
0: 还是不及格呀。嗯，
1: 那个我嫂子呢？哎，
0: 谁是嫂子呀？
1: 我妈妈。哎，
0: 全拉平了，合着
1: 嫂子回来，咱一块儿往咱爸那看看去。
0: 怎么又多了个爸呢？
1: 我爷爷。哎，
0: 好家伙，学习不怎么样，会排辈儿了。
1: 学习确实不行。相声演员你太不行啊。
0: 我还可以吧。
1: 你可以快打去。哎，实话实说、啊、
0: 别，哎，
1: 这啊，
0: 我学习好。
1: 好什么呀？
0: 大伙儿不知道，你是了解我大学。
1: 谁呀、啊、
0: 我
1: 大学还分呢？
0: 对呀、啊、分啊，
1: 大学分专科本科，大伙儿都知道。
0: 我是本科。
1: 什么
0: 本科？
1: 本科
0: 大本
1: 四。

0: 就不行。
1: 是，
0: 您琢磨，我特别了解他。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上的小学，
1: 对，
0: 在一个班。他是不从来在家没写过作业，
1: 对，
0: 都是在课堂上补。
1: 这是
0: 当然了，
1: 不听讲了呗。
0: 补作业也有补作业的诀窍，
1: 有方法。
0: 上语文课不能补语文作业，
1: 那补什么作业？
0: 数学作业。
1: 那上数学课了，
0: 补英语作业。
1: 上英语课
0: 睡觉。
1: 怎么改睡觉了？
0: 我们补了两节课，你不有点困吗？
1: 是我累的，
0: 对吧？睡着半截就觉得有人叫他。
1: 嗯，
0: 刘全苗
1: 叫我了。
0: 起起起。
1: 嗯，
0: 起。
1: 醒醒吧。
0: 他从睡梦中被惊醒。
1: 嗯，这是惊醒吗？这您睡得太瓷实了，这个好家伙，
0: 我挠呢。
1: 哎，谁给你挠啊？你醒醒吧，别睡了。
0: 嗯，
1: 醒醒。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困成什么样了？这
0: 你是谁啊？
1: 哎，都不认识了。
0: 老师无奈了。
1: 嗯，
0: 我是谁？
1: 就是
0: 你好好看看我，
1: 看看
0: 我。
1: 嗯，
0: 历史老师啊。
1: 不对，英语课
0: 睡过界了。
1: 哎，好嘛，这一觉睡的，
0: 哎，
1: 两节课过去了，
0: 上课铃下课铃都没听见。
1: 哎呀，
0: 哎，你说是不是学校给改成震动的了？
1: 哎，那震动给谁听啊？
0: 嗯，你找我有干什么事儿
1: 啊？
0: 有事吗？
1: 嗯，
0: 老师不找你有事儿吗？
1: 就是
0: 上课怎么能睡觉呢？
1: 对。

0: 谁问是我烧的了吗？
1: 真不是我烧的呀！哎呀，
0: 给我吓着了，
1: 请家长，
0: 这就找家长，
1: 请家长。哎呀，把他妈妈叫来了，
0: 叫我母亲。
2: 哟，嗯，老师
0: 是，
2: 我们孩子怎么了？你们孩子上课睡觉，睡吧，孩子怪累的。
0: 哎、这我妈疼我，这是。
1: 老师说你，难道我错了吗？
0: 这是我亲妈，没办法。
1: 你睡觉无所谓，知识咱得会呀、
0: 是，
1: 对不对？刚才我讲的圆明园，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他愣告诉我不是他烧的，那可能真就不是他烧的。哎，老师无奈了，当时脸上都是黑线的，
0: 这什么表情啊？这是你？
1: 哎呀，这样吧，我看你们俩都不太明白，
0: 是
1: 你们家有明白人吗？
0: 找个明白人。
1: 行，那他爸爸吧，
0: 找我父亲。
1: 他父亲，他父亲特别明白，
0: 是，
1: 可以，赶紧叫来，快，一会儿我心脏犯了，快，他爸爸来了，老师，怎么了？你们孩子上课睡，当然睡觉没事儿，
0: 睡觉都不算事儿了已经。
1: 但是有一点，睡觉无所谓，但是知识咱得会，
0: 应该学习啊。
1: 刚才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
0: 是，
1: 他告诉我不是他烧的，您看看，
0: 我父亲懂事儿，
1: 您看，
0: 对，明白人，
1: 这事儿不能赖您呢。
0: 这话对，
1: 孩子能成这样，赖我们当家长的。
0: 这话是
1: 赖我们当家长的没教育好。
0: 没错，
1: 您别管了，回家我好好教育他。明儿您再问
0: 怎么着，
1: 准是他烧的。哎，
0: 是啊。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潘和刘全淼合说的《成长的烦恼》。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来到相声大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期节目里咱们为您请出的，这是两位老先生罗荣寿和高凤山，那带来的也是一个经典名段，应该说是百听不厌的黄鹤楼。那之前的节目里咱们也是安排过其他演员表演的版本，哎，有的是名家，有的是新秀，就像咱们节目的这个 slogan， 咱们的口号，哎，今儿咱们来听听这两位老先生教科书式的表演，咱们来共同欣赏。
9: 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一个人的爱好。
10: 哎，就是
9: 你拿我来说吧，
10: 您爱好什么呀？
9: 我最喜欢唱京戏。
10: 哦，京戏好啊。
9: 对。
10: 哎，您跟我一样。
9: 哦，你也喜欢京戏？
10: 我也好唱京戏。
9: 学过吗？
10: 啊，学过，拜过老师。
9: 啊，也会个三出两出的。
10: 会八十几出吧。
9: 啊，八十。会多少？
10: 八十几出。
9: 八十几出
10: 啊？对。
9: 说他胖，他就喘。
10: 没喘呢，
9: 会那么多戏
10: 啊？
9: 那这么办？
10: 嗯，
9: 我要是给您唱个上句，你能不能接上下句？
10: 您唱上句，我就能给您接下句，
9: 是这话吗？
10: 你唱唱试试。
9: 你听这哪出戏？
10: 嗯，
9: 妇女

0: 行
1: 啊，沙家就这出戏算不了什么，
0: 不错啊。
1: 哎，
0: 这老家伙有两下，
1: 就是
2: 啊啊，
1: 老家伙像话吗？那个
0: 头一出哪能够就让你不会啊？
1: 您唱吧。
0: 第二个你就不会了，
1: 您唱的是
0: 十彩桥国对我论，
1: 老子明皇过冬云呐、啊，甩开大步往唱，
0: 别唱了。你不是接上来了吗？
1: 我会呀、啊。
0: 您听我唱的怎么样？
1: 唱的倒是不错，唱的挺好。要是能唱，咱们二位唱一出，咱们唱一出《空城计》，怎么样？《
0: 空城计》这个戏太大呀、啊，
1: 太大
0: 啊，人又多，吃空展吗？
1: 对对对，
0: 不唱那个戏，
1: 《追韩信》行吗？
0: 追韩信，嗯，那是棋牌的戏。
1: 对了对了，
0: 那个身上看的是功夫，
1: 是啊，
0: 艺术，
1: 麒麟童嘛，
0: 咱们唱不了。
1: 唱不了，
0: 另找戏。
1: 这戏您不唱，
0: 哎，
1: 哎，咱俩唱一出《二进宫》怎么样？
0: 哎，二进宫这戏，
1: 就这出了。
0: 我不会。
1: 哦，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
0: 您另找戏吧。
1: 咱俩唱出《黄豪楼》。
0: 好，黄窝头。
1: 黄。
0: 那就吃半个面的。
1: 带水战。
0: 哦，带水饭。
1: 三去周瑜。
0: 三头咸鱼。
1: 张飞闯帐，
0: 哦，蘸点葱酱。
1: 刘备过江，
0: 烙饼两张。
1: 我哪儿找去啊？你怎么老憋着吃啊你？您知道这出戏不知道？
0: 这跟您说个笑话。
1: 嗯，
0: 您找这出戏啊，
1: 嗯、
0: 出的三国。
1: 对，
0: 东吴下属请刘备过江赴宴。
1: 是啊。
0: 后边是芦花荡。
1: 哎。
0: 水战三江口。
1: 是啊。
0: 三气周瑜。
1: 对对对。
0: 唱全了叫《三国志》。
1: 是啊。
0: 能唱全了？
1: 咱们唱不全，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件
1: 不，那就别唱了，就唱当件这一点儿。
0: 您说哪点好？
1: 咱们唱是刘备上马起，张飞闯帐就完。
0: 哎，戏服
1: 怎么样？
0: 正是精彩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剧中人有几个？
1: 四个。
0: 四个。
1: 对，
0: 你来谁？
1: 我刘备吧。
0: 你刘备？
1: 哎，刘备。
0: 那我刘褥子。
1: 刘褥子。
0: 那段沙发你搬走，椅子给我放下。孩子呢？男孩子给我，女孩子你带走，那也是你身上掉下的肉，不是？我也不能让你母女分离，以后你生活有困难呢，我再帮助你。
1: 我们俩这儿离婚呢，您瞧见没有？什么呀？您这是？
0: 你不是刘备活了吗？
1: 刘备活干嘛？刘备，刘玄德。
0: 哦，小刘。
1: 小刘干嘛呀？
0: 你的，你的。
1: 哎，您再来个主角。
0: 对，我来个诸葛亮。
1: 您来个猪猫亮得了，有猪狗亮，
0: 那个八卦金阴阳扇，
1: 那是诸葛亮。
0: 对，我来诸葛亮。
1: 我来个张飞。
0: 我再来杯咖啡。
1: 我来点 Coco。
0: 那我冲一碗杏仁粉。
1: 行了行了，你老憋着吃还行。张飞张翼德。
0: 那么我呢？
1: 您再来个鲁肃。
0: 我呀、啊、我要个素鲁吧。
1: 来点芝麻酱怎么样？
0: 那更好了。您有黄瓜吗？给我切一条。
1: 吃点花椒油。
0: 嘿嘿，
1: 哎，冲点芥末。
0: 对，喝点青蒜。
1: 我哪儿找去？这么半天你没离开吃啊？鲁肃、鲁子敬。
0: 哦，鲁大夫。
1: 哎，
0: 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啊？
0: 咱没有服装啊。
1: 哎，素身唱。
0: 哦，就变装了。
1: 哎，对，
0: 还得有场面呢。
1: 咱们嘴里打家伙，
0: 胡琴呢？
1: 那手里拉胡琴。
0: 哦，这倒省事。
1: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唱？
1: 马上就唱啊！
0: 现在开始。
1: 把桌子往后一搭。
0: 搭桌子干什么？
1: 这就分出前后台来了。
0: 哦，这还有前后台。
1: 还有前后台，桌子前头啊为前台，桌子后头呢为后台。回头我一上场啊，您去打家伙去；您上场呢，我打家伙。头一场啊，咱俩一块儿出去，
0: 一块儿出去。
1: 哎，一块儿出去。
0: 不行，我出不去。
1: 为什么呀？
0: 我是无期徒刑。
1: 好，打官司。一场上。
0: 哦，同场上。
1: 哎，对了，
0: 您叫板吧。
1: 安排。
0: 安排。
1: 俩卖馄饨的，您看见？
0: 呆。呆。大大大大大大大呆，
1: 我们俩这默哀呢，您瞧见没有？
0: 这像话，
1: 活动点儿啊！
0: 哦，还得活动点。
1: 哎，
0: 行。
1: 你打太极拳干什么呀？
0: 我每天早上公园我就
1: 不用这个小活动的。
0: 哦，小活动。
1: 哎，小活动
0: 行。
1: 哎，踩电门上了是吧？
0: 你不让我小活动，
1: 你这干嘛？这是随随便便，懂不懂啊？
0: 哦，自然点
1: 啊。
0: 那行行。
1: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俩先生还行啊。我叫你先生，你别管我叫先生，
0: 人敬名高啊。
1: 你得管我叫主公啊。
0: 主公
1: 啊？主公啊？
0: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讲话，
0: 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啊？
1: 主公是皇上。
0: 谁是皇上？
1: 我呀，皇上啊。
0: 哦，你是皇上。我看看，各位您瞧，这就是皇上。
1: 哎，等一下，皇上，
0: 您瞧这脑袋，长得跟瓷瓜似的，
1: 像话。
0: 你这人思想有问题啊，还要做皇上？
1: 我是假皇上。
0: 什么？
1: 假皇上？
0: 哦，土匪。
1: 嗨，我活得了吗？我是汉朝的皇上啊。
0: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咱俩这不唱戏吗？
0: 哦，扮出来
1: 啊。
0: 行了行了
1: 啊，先生
0: 啊，皇上，
1: 像话？有这么叫的吗？
0: 你不说皇上吗？
1: 主公。
0: 哎，行
1: 啊，先生，
0: 公职
1: 啊，驸马
0: 啊，娘子。
1: 哪出的？这是哪出啊？
0: 对呀，咱们唱的是什么戏啊？
1: 咱们俩唱的是黄豪楼。
0: 哎，我等探母呢。
1: 你管我叫主公才对呢，别管我叫公主啊。
0: 不是都是那俩字吗？
1: 别翻个。
0: 好，换个
1: 啊，先生
0: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孤哎害苦了。
0: 你亏心不亏心呢？我怎么会害你了？让各位听听，早晨他跑我们家吃饭去了。
1: 你说这干什么？
0: 这么多个馒头吃78个。
1: 我吃得了吗？我吃得了吗？
0: 来时坐车还我花的钱呢。
1: 你说这干什么用？
0: 那你告诉我害你了？
1: 谁说你害的？
0: 你刚说的。
1: 这是诸葛亮害的我。
0: 诸葛亮？
1: 哎，
0: 那你找诸葛亮去。
1: 我哪儿找去？你去谁呀？
0: 我去的诸葛亮。
1: 去人家。
0: 哎呦，对了，哎，这个剧情是怎么个意思？
1: 刘备过江
0: 啊。
1: 是诸葛亮让刘备去的。
0: 哦，
1: 刘备呢不愿意去。
0: 那就别去了。
1: 那就别唱了。我非得去不扯。你这就是打家伙了。
0: 哦，您这是叫
1: 叫去打家伙。
0: 您呢？
1: 我唱啊。
0: 哦，那行
1: 我说您行啊。
0: 没错。
1: 好啊，先生
0: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之事啊，你把孤害苦了。
0: 可没我什么事啊。
1: 嗨，你别说了，打架
0: 就清楚了。
1: 唐雷

0: 龙潭湖血光闯，
1: 扛来的扛来的扛来的的扛。
2: 啊？
3: 怎么了？
1: 扛来
0: 扛来，谁让你打架了？
3: 那你冲我干啊？这干什么？
0: 说话呀、啊！
3: 说话
0: 啊！
3: 说什么呀？
0: 哦，你的不会，
3: 废话，不会，不会能帮你唱戏。
0: 哦，对，
3: 会，会不就唱了吗？
0: 哦，还是不会不是？
3: 不会敢上台，那么大胆子？
0: 会，你倒给人唱啊！
3: 会不就唱了吗？
0: 哦，忘了？
3: 没忘啊？
0: 没忘不唱？
3: 不是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0: 那还是忘啊？
3: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0: 这有什么区别？
3: 忘啊，是全忘了。
0: 那么你这个呢？
3: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
0: 哦，就这一句，
3: 这叫鬼打墙。
0: 那好吧，
3: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0: 哦、我说说，
3: 人有失手，马又乱蹄。
0: 哎，
3: 惯骑马，惯跌跤，
0: 对
3: 小车的背不住撂倒。
0: 好、哦，就
3: 韭菜江边站，没有不辞脚的。
0: 就这么一
3: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子粒的。各位不抽烟，你抽什么烟呢？
0: 您瞧他倒有理了，您瞧见没有？
3: 本来嘛，回头你忘了我还提拔你呢。
0: 我也忘不了。
3: 你保险，你一辈子不忘词儿。
0: 就这么一句。
3: 什么词儿？
0: 善人送之公。
3: 还那老词儿，
0: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3: 善者
0: 别忙，忙什么？
3: 我在受气。
0: 龙潭湖血光闯。
3: 这儿送啊？
0: 你就别问了，你就是送就完了。
3: 善人送之公，
0: 知国亮啊。
3: Yes。
0: 嘿，还有英语，你瞧见没有？分明是送公。南还乡啊，
3: 山人送之公，
0: 您
3: 还送之公，
0: 您
3: 再送之公，
0: 你送我哪儿去你？你送起来没完，你往哪儿送我？
3: 啊，火葬场呗。
0: 哦，我要烧啊！
3: 这还不快？
0: 该你唱了，
3: 大叫！
0: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3: 老汉先生。你不当不当苦苦太孤王，龙潭湖血不去闯，
0: 善人送之公。
3: 哎，什么意思？
0: 我算刘备送刘备啊！啊，我送你一回，你送我一回。来回送啊，
3: 这叫来而不往非为礼也。
0: 没这么送的，
3: 我怕你一人回去害怕、
0: 啊、我不害怕。
3: 我送送你怎么了？
0: 你得唱你诸葛亮那词儿。
3: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什么啊？什么词儿？
3: 什么词儿？
0: 哦，说了半天不会。

0: 废话，不会能帮你唱戏吗？
1: 哦，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1: 还是不会，不是？
0: 不会敢上台？
1: 会，你给人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吧？
0: 没忘啊？
1: 没忘不唱？
0: 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啊？
0: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忘啊是全忘了。
1: 那么你这个？
0: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鬼打墙了，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1: 好好好，
0: 人有失手，马儿乱蹄。
1: 我跟你说，
0: 乱骑马，惯别扭，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韭菜煎饼蛋没有不死饺子，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碗没有不掉饭碗粒的。各位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
1: 他就这套熟，您瞧见没有？
0: 有一套熟就不错。
1: 就这么一句词儿，
0: 什么词儿？
1: 战人宋志公
0: 唱的呢？
1: 唱的是这词儿。
0: 什么词儿？你瞧，就这马虎了。
1: 四句，
0: 哪四句？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对对对，这我记得。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对对对，这我知道。
1: 想身坐在。中军帐
0: 是这句，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作业还有两句白
1: 啊，
0: 什么词来着？
1: 文，他一句不会，您觉得呢？
0: 什么词？
1: 文多中军帐，等候三仙王。
0: 这回没错了，
1: 告诉你
0: 了，大将。
1: 扛当扛来的，扛当扛来的，扛当扛来的扛。
0: 那志公上马，心里不心不爽，心里不心不爽。有山人呢，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
1: 扛当啷当啷当。
0: 转身而且坐在中军宝帐啊，等候了涿州易得章，哎，按下了诸葛亮，按且不表，
1: 在后面呢又来了易得章，哎，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叫一声诸葛亮的又话商量，
0: 说
1: 什么呀？这诸葛亮跟张飞俩人唱河南坠，
0: 这叫联合演出，
1: 没这么演的。
0: 应该唱什么呀？
1: 你得唱二黄。
0: 二黄，什么调？
1: 调都不会，
0: 我一张嘴就河南坠子味儿了。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0: 主公上
1: 打家伙，我打
0: 你打呀！你找寻我半天了，你。
1: 扛当可来的扛当可来的扛当可来的扛当可来的扛当可来的，
0: 有这么打锣的吗？你呢？再打两下。
1: 扛当可来的扛当可来的扛。
0: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1: 我忘了啊。主公上马，
0: 对，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啊，
0: 对了吧？
1: 为什么呀？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啊，
0: 转身且坐中军帐。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生那破扇子，问候易得章。
1: 走，哎，怎么了？怎么了？您怎么掉沟里头了？您啊，怎么了？
0: 你嚷什么呢？
1: 谁嚷了？
0: 你这干嘛呢？这干什么？
1: 张飞上场，
0: 你跟我打个招呼呀。
1: 打什么招呼啊？
0: 诸葛亮坐住了啊，张飞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胆小吗？
1: 别害怕。
0: 哦，别害怕。
1: 哎，
0: 等候易得章。
1: 走，
0: 别害怕。
1: 别害怕，行吗？打家伙
0: 呀。哦，对对对，等候易得章。
1: 走，
0: 嗨嗨嗨嗨的铃，嗨铃铃，嗨的铃，嗨。
1: 我张飞他妹妹，您瞧见没有？这家伙对的吧？
0: 不是打小锣吗？
1: 自己，
0: 怎么
1: 怪家伙，懂不懂啊？
0: 哦，将将将将将，行了，三个后一得伤。
1: 这位，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您找别人吧，
1: 这家伙对
0: 了，你快把我累死了，
1: 你快把我急死了，
0: 我跟别人唱省事着呢。
1: 四鸡头啊，一两下，
0: 哦，
1: 将将不啷登腾，迈步急急风到台口，蹦登仓，蹦登仓下里有个蛙呀，蛙下来改扭色，我好唱啊。
0: 你要早这么告诉我，我早会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回没错了。等候一得章，
1: 各位
0: 把打，呛呛且不呛且。
1: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啊！
0: 我这么一兴奋，这锣掉地下了。
1: 你掉地，我差点来一钱灾，你瞧不见吗？
0: 换锣，问候一得张，
1: 走，
0: 大大，抢抢且不是抢且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蹦蹬躺，哇！
1: 嘿，我挖呀，嘿，我挖呀，知道不知道？
0: 那你告诉我干嘛？
1: 挖呀挖，
0: 你。
1: 我也挖也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吧？
0: 扛啷贼嘞，扛啷贼嘞，扛啷贼嘞，扛啷贼嘞，扛！
1: 心中火恼志过凉，
0: 扛！
1: 做事不依毛上梁，
0: 扛！
1: 怒气不我心，
0: 空旷
1: 把我张床，
0: 扛啷贼嘞是扛啷贼嘞，扛啷贼嘞是扛啷贼嘞，扛！
1: 呀的，你喝。咬人家，
0: 逗我就咬你！
1: 快快欢貌的大雄王，
0: 扛且扛，
1: 可恼啊！
0: 空旷
1: 火恼，
0: 大扛！大扛！
1: 又给我搁这儿了，你瞧瞧，
0: 可恼啊！空旷。
1: 我恼
0: 大仓，大仓，
1: 说话，
0: 我说什么呀？
1: 哦，不会，
0: 废话，不会帮你唱，
1: 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1: 还是不会啊？
0: 不会敢上台？
1: 会，你给人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
0: 没忘，想不起来了，这背不住，人又失手麻乱蹄，惯骑马惯跌。
1: 你再说这套，我就抽你，你信不信？你不会别的，就会这一套啊？
0: 你们因为有什么关系呢？
1: 就这么句词儿。
0: 什么词儿？
1: 把三千岁金的账来，永续不息于活人之气。
0: 还那老词儿？
1: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0: 再脑一回？
1: 我脑好几回了，我。
0: 可恼啊！
1: 空旷，
0: 我恼
1: 大仓。
0: 把三千岁金的宝藏。怒气不息，你比何人之气呀、
1: 啊？啊，先生呐、啊，
0: 哎，你给撕了，
1: 毛家就围着你来，
0: 你围我来，
1: 扎扎扎，
0: 我不惹你，
1: 那就别唱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罗荣寿和高凤山二位合说的《黄鹤楼》。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抵抗坠落的恐惧，大厂人愿意花上百万买保险。对于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良药，是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他们发现保险

在一家头部大厂，黄若维是年薪百万的高管。按理说，他的工作很顺利。降薪裁员潮开始的前年，也就是40岁那年，还升了职。但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顺着海流飘走了，再也抓不住。买下第八份保险后，晃动的感觉消退了。两年时间，他买了6份重疾险，每份每年缴费近20000，全部的赔付额度加起来有几百万，报销覆盖了最多的疾病类型、治疗方式、药品范围。他已经记不清哪些是纯消费型的保险，哪些是如果以后没有用上还能拿回本金。除了这些重疾险，他还买了一份国家个人养老金，每年缴费1.2万，交够15年可以每月领取1000多元，直到去世。还有一份一年缴费10万的储蓄险，也叫增额寿，交15年，领取的时间越晚，他每年的利率越高，最高可达到3.5%，相当于一个灵活取用、收益有保障的存款。如今他在保险上花掉了近50万，未来还将付出超过200万。保险是他生活里最大的支出项。95后楚兰也是典型，在大厂工作3年，他已经给自己买了3份保险，一年1500多元的重疾险，一年10000持续交10年的增额寿，还有一年10000持续交15年的养老保险。在20多岁时买15年后才能兑现的东西，源于被抛弃的恐惧。都说互联网大厂有35岁的门槛，但怎么才27岁就把人卡住了？去年因为业务调整，一位岁数比他还小、绩效不比他差的同事离开了公司。直到走出公司大门的前一刻，同事还在问：“为什么是我？”楚兰也在心里想：“是啊，为什么不是我？”保险经纪人小文有一位客户，37岁，是一个大厂某技术小组的二把手，每次加班加到凌晨，他就找小文追加一份重疾险，要把所有加班费都用来买重疾险。大厂宝妈陈志华则拿出积蓄的一半买了上100万的储蓄险，他说要在自己还在大厂的时候把能锁定的收益都锁定，还有高管去香港买保险，让保险更加保险。生活在晃动，这是大厂人共有的感受。高歌猛进的日子过去了，裁员降薪，收拢业务，大幅度变革组织架构，撕毁应届生的 offer， 所有的动作都在说大厂不需要那么多人。虽然还在船上，但黄若维已感受到周围的波动。最近曾经带他入行的引路人，当年被他看作指导人生的智者，也曾是大厂高管，相继找他帮忙介绍工作。他四处询问，得到回复，40岁以上的简历大厂不可能收了。2个月前公司校招只放出一个基础岗位，居然收到了100多份海内外顶尖名校生的简历，这还是 HR 筛选一轮后的数字。黄若维毕业于普通一本，怎么看这些人都比自己优秀，他挑不出来，最终决定忽略学历，只看有没有岗位需要的具体能力的描述，招聘这才能正常进行。在这家大厂工作5年，黄若维换了5个领导，同期入职的人只剩下自己。处在被抛弃的恐慌中，买保险是大厂人缓解不安最有力的抓手。刚付完保险账单，黄若维像打了针鸡血，热情充盈身体。想到保险这个东西，你活得越久，花的钱越值，他买了普拉提课程、中按摩店会员，出去做全身 SPA， 2个按摩师，一个按头，一个按脚。独立保险经纪人君君上过一次培训课，在那节课上，老师把中国社会分成5个

级，头尾分别是高净值人群和下沉人群，中间则是三个层次的中产，年收入10到30万的小中产，30到100万的典型中产，100以上的富裕中产。这些中产群体有很大一部分由互联网行业在过去10几年里造就，并恰恰好的根据入行时间早晚顺序的嵌入不同层级。老实说，高端保险在近几年崛起，仰仗的正是以大厂工人为代表的中产客户群。大厂人的不安甚至改写了保险行业里的规律。小文说，他本来最不喜欢年轻客户，一听到保险两个字，他们表现出的嫌弃像遭遇了传销和诈骗。但他能理解，年轻本身就等于确定和安全，没有风险意识的才是年轻人。但假如在年轻人面前加上限定词大厂，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管我发什么，大厂年轻人都会回复一下，不管买不买，至少想了解一下保险是个什么东西。过去20年，互联网行业用高饱和的工作、相应的高薪与传统行业划清界限，各家大厂推出新型办公节奏，996、007大小周重塑了一代人的生物钟。工作时身体属于大厂，生病了责任由自己承担，重疾险、百万医疗险往往是大厂人的入门保险，一旦生了重病，保险可以报销部分支出，防止靠身体赚钱的大厂人看不起病或是因病破产。对这种消费性保险来说，买保险的精髓在买而不在保险。比如楚兰根本讲不清楚他那一份1年1000多元的重疾险覆盖了什么，又能提供什么，如何兑现。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扣款声响起，在他的耳朵里自动转化，第一，您的安全感到账了。有了保险的安全感托底，大厂人才能放心地把身体交给大厂。44岁这年，黄若维未婚未育，大厂是他的爱人，业务是他的孩子，他很顾家，所有时间都属于工作，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到家洗漱完能听到早起的鸟叫，睡6个小时再抹把脸去公司，休息时间见朋友，他都带着工作目标打听其他大厂最新的战略动作。一位大厂员工说，出差去上海，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前会绕过一个巨大的弯道，骤然的下坠和轰鸣声中头晕、耳鸣、恶心都来了，冷汗沿着额头往下掉，他一边吃薄荷糖一边吸鼻通，勉强保持清醒。最难受的时候，他想要不飞机不降落也行，但他没办法避免弯道。相比浦东机场，虹桥机场离市区近，见客户和同事效率更高。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那些希望通过保单来获得安全感的大厂人。几年前，张凤进入一家大厂的增量业务，激情燃烧了近一年。在全年无休加班的凌晨，他见识到真实的商战。公司和对手大厂的业务团队同时抵达某个战略城市，命运般的入住同一家酒店。晚上开会，大家压低声音，以防被窃取机密。两家互派间谍潜入对方仓库，业务增长很快，公司群聊总被红色的喜报和竖起的大拇指刷屏。当年他收到了近10万奖金，对刚工作的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后来再去其他大厂面试，这段履历让他的薪资翻倍。那些年加班代表着大厂的价值判断，打工人跟大厂之间稳定的供需关系，加班就是安全。黄若维就觉得主动加班高度投入是他40岁还能留在大厂没被裁员的关键，但大厂也会像失去动力的火车逐渐慢下来，直到停滞。经历了几轮降本增效、组织变革，把所有能折腾的方式都折腾一遍，如今提高人效被发掘出来，成为新手段。简单理解，就是花最少的钱让人干最多的事。大厂人的身体边界被工作入侵，逐步让渡，直到最终彻底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与信任。进入这家大厂时，黄若维39岁，喜欢扎丸子头和闺蜜聚会。42岁，丸子头扎不了了，后脑勺的头发掀起来，藏着细密的白发。他拿着镊子一根根拔掉。由于高压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疾病出现，

厂人均结节，一位大厂员工部门里几十个人90%有结节。张凤曾亲眼目睹一个荒谬的情景，两位同事第一次认识，突然一个人扒开另一个人衣领问，你也做过甲状腺癌手术？疾病帮助两个人快速破冰，业务不再增长，成就感少了，身体里自然分泌的肾上腺素不够用，加班需要动用意志力，被迫高强度加班，让张凤发烧感冒不断。为了保证绩效，张凤吃了一个月抗生素，直到体检时发现身体里一个指标明显异常。医生说，如果数值持续飙升，需要去三甲医院上透析机。原先仗着年轻底子好，大厂人用重疾险兜底，一旦身体出了重大问题，重疾险也对他们关上了门。那天张凤发现自己没办法买重疾险了，她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递了辞职报告。把保险卖出去并不容易，风险看不见摸不着，像空气里的水。经常有人深夜给保险经纪人小文发私信咨询保险，却在他回复几百字后没了音讯。隔天打开对方朋友圈，出门旅行的照片刚刚发布，该玩玩，该焦虑焦虑，担心未来，不如去体验实在的快乐，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惯性。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降温，空气里的水持续凝结，最终变成雨落在地上，那一刻担心忧虑恐惧才终于转变为购买的行动力。当一个大厂人开始买更多保险，意味着大厂的生活已经步步惊心，可能是不增反降的业绩。黄若维的业务线今年的业绩目标极低，但竟然没完成，不只是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年终汇报会上，他反复练习保命话术，拼命反思，反思得越深刻，被领导锤得越少。正话反说，觉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要说做得还不够好，体现对自己的要求高，并提出三条具体的改善措施。可能是甩不出去的锅，调养好身体的张凤跳槽到另一家大厂。上班没多久，一位新来的同事时不时地在凌晨2点他睡觉的时候扑一个电话过来跟他吵架。同事担心做这块业务会背锅，所以提前把锅甩出来，电话和群聊属于证据留痕。也可能是难以自证价值的偷感，陈之华在大厂做运营工作，过了创业期，大厂普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运营作为不赚钱的部门总是会被质疑，你们有什么价值？陈之华说不出来。当工作的价值需要努力自证，他和同事总觉得我们是累赘。几年前部门氛围还很好，大家经常讨论奶茶上了什么新品，某个明星的花边新闻，声音很大，特别热闹。如今工位只有安静，还有相似的茫然的脸。大厂是一个地理标志，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是一种身体的状态。腰椎和颈椎弯下去的夹角，每分钟从嘴里吐出的字数，大厂的每个日子都流经人的血液，改造着人的身体和心态。张凤越来越焦虑，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呼吸不上来，不知道那口气要怎么吞下去。她走出公司，翘班去绿化多的小公园休息一个小时，打开手机照相机想跟自然合影，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笑。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脸肿，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忆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些想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大厂工作的第三年，楚兰比以前更胆怯谨慎，她经常被拉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会，却不敢退出。从忍耐着开完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会，到决心按下退出按钮，她用了3个月。值得怀疑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下一个被裁掉的会不会是自己。每次被领导喊去谈话，陈志华都带上录音笔，点击开始录音，再走进会议室。陈志华的行动力受到损伤，从前要是想做个副业，作为被裁员的 Plan B， 说干就干了。现在他会下意识会把整件事的逻辑想清楚，能不能复制规模化，自己做的跟别人有什么差异。想着想着觉得算了，不做了，好累，我们肯定成不了。他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体能力热情，刚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厉害的

的人，我会很羡慕并且想成为他。现在遇到能力很强的人，我会羡慕但不想成为他，我单纯的觉得自己菜。当大厂人不知道能做什么，又觉得做什么都没用，买保险成了抵抗焦虑的寄托，海面波涛汹涌，要把能抓住的都抓住。去年生育之后，陈志华给全家买了重疾险，一年50,000，缴费10年的储蓄险，还单独给孩子买了60万的储蓄险。20年后，他的孩子可以领取到120万。大厂曾经就是一种保险，一个人进了大厂，意味着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从底层向中产跨越的机会。有人开玩笑，字节最鼎盛的时期，带着字节工牌走上地铁，至少能激发5个路人多瞄几眼的欲望。大厂曾赠予人们许多，黄若维说自己是行业里的王宝强。20多年前，他独自从山东老家出发来到北京，踩着一本线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大厂给过他很多甜头，钱、职位、肯定。曾经的一位老板在他想离职读 MBA 时挽留他，说学费30万给你报了，你也不用经常来上班，你可不可以不要走？他犹豫了3个晚上，还是辞职读书，后来跳槽进了更大的厂。80后艾可在进入大厂工作的10几年里，买过3套房，一发下来

变到这么多钱。随后他买下最后一套房子，那是套大三居，最高时值800多万，他成了资产千万的新中产。大厂给过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胆量。蚂蚁员工丙丙在前年上车，买下一套位于上海中环、价值1100万左右的房子，首付400万，是他在大厂几年的存款和兑现的期权。接下来30年里，他每个月要付3万元房贷。房子毗邻江边，打开窗可以看到华丽的外滩、汹涌的江水。才过了几年，大厂已经收回一部分馈赠，因为大厂市值的波动，艾可的家庭股票资产挥发了一大半。时代也在收拢他的慷慨，房价持续在跌。夏天过去，艾可的房子跌去了200万。至于丙丙的千万豪宅，他不敢打开贝壳看任何消息。工作的第一年，楚兰跟风买了些新能源、医药基金，赚了1000块。凭空赚钱的滋味壮大了他的胆子，又陆续投了几万元进去。之后2年查一次账户，钱就少一些。他不理解，查账户得付费是吗？大厂人的恐慌本质上来源于被大厂抛弃的可能性。大厂给过的东西越多，被抛弃的代价也就越大。黄若维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买了那么多保险，只要有同事离职转型成保险经纪人，找到他说以你现在的收入，这个赔付金额配不上你了，他立刻心动下单付钱。有些保险买回来就像头痛医头的药，对丙丙来说，大厂的工作等于高薪，等于房贷，等于1000多万的房子。今年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寿险，告诉家人万一自己去世了，拿保险赔偿堵上房贷。艾可把剩下的30万存款挪出来，全部买储蓄险，要是15年提取，每年3.5%的利息，超过了当下房价、基金、股票、银行大额存单的涨幅。这种保障储蓄的方式也被称作挪储。丈夫得了急性阑尾炎后，周潇庆幸自己买了高端医疗保险。那天她先把丈夫送到3甲医院的急诊，急诊室门外全是人，没有座位，剧痛中的丈夫蹲在了走廊的地上。周潇当机立断，打车带丈夫去和睦家。抵达的第5分钟，止痛针已经打上了，手术也很快安排上。费用昂贵，要10几万，高端医疗保险报销了一大半，她和丈夫自费的部分大约6万。保险给了他们体面和尊严。那份高端医疗保险来自香港一家保险公司，跟储蓄险搭配在一起，覆盖周潇一家3口。除了报销就医看病的费用，它也带有养老保险的属性。周潇过了55岁，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昂贵，每年的保费有11万。这2年买港险的大厂人也在增加，去香港买保险相当于给保险上了一份保险，给锁再上一道锁。那位香港的保险经纪人源于周潇的高管朋友介绍，共同的好友是一层保障。到香港的那天，保险经纪人邀请周潇去了他家，一个位于半山300多平米的房子。他有4个孩子，毕业于英国一所知名的学校。在周潇看来，这是保险经纪人营销自己的方式，但也确实给了他安心的感觉。

要问，其实在忏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药片，是架设在高楼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买下保险之后，陈志华反而更焦虑了，因为我做的保险配置都是基于我目前的薪资水平，大几万现在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要是有一天失业收入为零的时候，买保险的钱必然有更重要更恰当的用处。抵达最恐惧的境地，人反倒不需要保险了。保险并不一劳永逸，有时也会过时，医疗手段进步得很快，周销的港险买在几年前，后来推出的一些设备药品都不在当时的保险范围内，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盘一盘哪些保险需要取消，哪些保险需要新增，就像编织一条安全感的毛毯，时不时需要缝缝补补。最近周销取消了买在内地一年 1.6 万的高端医疗保险，不是特别的划算，哪怕我看了五次病但都是小病，加起来的钱都未必有1万6。假如没有生重病，医疗保险就像是花钱买空气，变成一项纯粹的安全感消费品。保险还可能变成债务，买完30万的增额寿险之后，艾可失业了，简历被发送到他家方圆10公里以内的全部公司，没收到一个面试邀请。唯一回复他的 HR 似乎猜到了他找工作的诉求，上来就直说要晚上10点后下班，不加班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不会因为给你钱少就不让你加班。所有公司招人的门槛都在抬高，几天前他去一家千人独角兽公司面试，岗位需求跟他过往履历高度匹配，公司产品负责人跟他聊了1个多小时，但因为面试时他提到做营销不能凭空发明创造，靠的是对业务的了解，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先去采销轮岗再做产品，这被产品负责人解读为想做采销不想做产品，面试失败。他意识到现在找工作得完全匹配，包括思想，你不能有二心。找了1个月工作，熟悉的焦虑感回来了，目前每年家庭里重疾险养老年金的支出要大几万，在失去大厂工作后，保障生活的保险变成了债务。艾可有一位朋友因为高杠杆买房被裁员后连外包的工作都找，那样的故事让他恐惧，我还没到特别没有底线的时候，老公劝他这个东西能停就停，但他觉得起初是认为保险有用才买，不能没钱了就停掉，如果退保要扣除手续费，最多可能导致超过50%的本金损失，而像医疗保险暂停之后，假如生了病可能再也买不了医疗保险，就算不生病重新投保时费用也更贵，这些沉没成本机会成本让他想再坚持几年，最起码把40岁50岁咬咬牙扛下来，实在不行还可以降低保额，或者取那笔储蓄险把重疾险的窟窿怼上。最近艾可恢复了每天晨跑5公里的习惯，尝试调整身体状态继续找工作，只是偶尔有点心酸，有种我要为保险打工的感觉。到这种境地，买保险像拆东墙补西墙，安全感是有限的，在保险与保险之间，墙壁与墙壁之间，大厂人辛苦劳作不停。与艾可相比，黄若维更幸运一些，他还处于跟保险的蜜月期，想到之后要生小孩还有父母的养老，他还有些后悔没买1年20万的储蓄险，买了保险他的钱花得更多了。今年办了3家健身房的会员卡，有一家黄了6个月他才刚发现，买了4万块的按摩套餐，还有3万多的美容院护肤年卡。生活里看似不稳定的因素都被他消灭，但时不时的他总是想起刚入职时的一个画面，西二旗的网约车上，司机得知他是某家公司的，
列举了产品的优点，最后说，你们的产品改变了我的生活。高速两边的灯渐次亮起来，所到之处一片光明。我突然觉得每天走的高速很漂亮，我在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但现在他最需要做的是把年终汇报的压力均匀传导给下属，业绩不好，下属他的领导，大家都有危险。去年冬天在跳槽的间隙里，楚兰跟女友去了一次哈尔滨，白雪皑皑，她踩着滑雪板在雪地里穿行，竟然有种爽感，没有赶 DDL 的闹钟，没有栅栏，就算是摔倒，屁股被绵密的雪接住，轻微的痛楚之后拍拍屁股再站起来继续飞驰。风从两颊摩擦着过去，能随意摔倒，永远有雪扎实拖住身体的感觉，她至今仍在回味。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希望通过大额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title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九一五，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一个怎么说呢？算是夜猫子，但是我夜猫子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就是很少是会在很晚的时候还有在外面的状态。所以呢，你说这个夜猫子就也挺奇怪的，挺无厘头的，在家里也不睡。
1: 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睡觉的睡眠的时间也是相比较自己以前可能都是会相对来说越来越晚了，但是呢，有的人就喜欢在夜间出去游玩，有的人呢就喜欢宅在家里就是不睡觉。而我呢，其实我不管在家里在外面我都是一个夜猫子，就是不太会在晚上的时候想要早早的入睡，就觉得特别精神，想要出去看看风景，或者是在家里也是特别开心的。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反而会困，就到了那个点，比如说到了10点多或者11点，可能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就会犯困，然后就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真正的到了家里之后反而都睡不着了。所以今天呢，在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夜猫子这个话题哈。那其实也是关于夜生活，就是晚上最近的你都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是在家里面看电视、看电影、看书、刷手机，或者是说跟家人聊天、跟朋友聊天，还是会去到外面看看电影啊，或者是说看演出啊，或者跟朋友小聚等等哈。
1: 嗯，

0: 笑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放眼一千多年前的晚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杜牧啊，就曾经写下过“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敬酒家”的诗句啊。
2: 是的，可见啊，在当时南京的夜生活就已经非常丰富了，你就可以乘着船在秦淮河上，而且呢，酒家也在开着门，你还可以听到歌声。可见当时就已经有很多的夜生活了。当时的月光虽然很清冷，但是杜牧所在的秦淮河上可是一点都不冷清呢，灯影桨声里，游船往来如织，而水边的酒家还在积极的营业着，觥筹交错的宴席上还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驻唱歌女来点亮秦淮河的夜色。
1: 是的，夜夜笙歌的秦淮河呢，也几乎构成了大多数人对于古代夜生活的全部想象哈。那除了两岸林立的连片的酒肆，那么寻常人家的夜宵啊、夜饮啊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另外这条古往今来都承载着太多诗情的河中呢，还游走着张灯结彩、吃食精致的画舫啊，就是我们现在夜泊秦淮的那样的一个画舫，还有小舟了。
2: 是的，而且呢，大家在这个秦淮河上吃的也是非常丰富。当时呢，不差钱的这些富商们，在流光溢彩的河水之上，在摇曳朦胧的灯光之下呢，吃着有一种叫做四冷四热、八大八小、二对点等等30多道菜组成的燕翅双烤席，可谓是赏景赏味两不误啊。
1: 而明朝朱元璋当时定都南京之后呢，更是让本来就非常热闹的秦淮河走上了和声巅峰哈。讲牌面的洪武帝就下令啊，每逢元宵都要在秦淮河里放上水灯万盏。那随着秦淮灯会盛极一时，悬挂着花灯的几百只灯船也逐渐挤满了河道和码头哈。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灯会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2: 是的，而根据板桥杂记当中记载呢，灯会的场面实在是太壮观了，其中就说到秦淮河沿岸是倚窗丝帐，十里珠帘，而且秦淮河上是火龙蜿蜒，火耀天地，可见当时的场景对于古人来说一定是太震撼了。毕竟呢，在当时夜间点灯还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事情呢。
1: 确实是哈，所以你想象一下，在这样夜色笼罩的情况下，在秦淮河上你能看到灯火辉煌，着实哈是妥妥的夜生活了。那不同于声色鼎沸的金陵不夜城，那就称姑苏的苏州呢，则是用烟火气拉满了山塘街夜市，打破了被唐代宵禁制度封裹的沉寂哈。那么关于苏州的夜生活在古代是怎样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详尽的跟大家说到。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立秋呢是古时四十八节之一哈，民间呢就有祭祀土地神呢，还有庆祝丰收等等这样的习俗。那么立秋呢也是从凉爽的清晨开始的，
1: 因为立秋标志着孟秋时节正式开始，它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的节气。而在立秋之后呢，天气其实还是很热的，中医也会将立秋至秋分前这段时间呢称之为长

0: 夏，所以立秋并不等于是入秋了。
1: 嗯，确实是哈。那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秋天呢？那么立秋又有什么样的习俗呢？在今天爱上国风，我们都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聊到古人在立秋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通通都会为你说到。

0: 我们说到立秋的风俗呢，其实立秋既是节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岁时节日。像在民间呢，就有着贴秋膘、咬秋、晒秋等等的习俗。而在伏暑的时节，天气炎热，大家呢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身体消瘦等等这种被称为是苦夏的现象。而到了立秋呢，就需要贴秋膘补足精气神。因为贴秋膘呢，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是我要长胖一点，其实呢不是贴脂肪，而是说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你的膳食结构，来均衡我们身体的营养了。
1: 比如说可以给自己炖个鸡汤啊、老鸭汤啊等等等等哈。总而言之呢，也可以在秋天好好的给自己滋补一番。那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呢，还流行咬秋，大家都会在立秋的这一天呢吃。

0: 那说到在立秋日呢，吃西瓜也好，香瓜也好，哈密瓜也好，都叫做啃秋咬秋，也是江苏很多地方的岁时风俗了。大家就会想说啊，在这一天吃西瓜，就可以在一整个秋天不生痱子，也可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冬天和来年的春天腹泻。
1: 是的，而根据清嘉录当中的记载呢，清代的苏州人就有立秋吃瓜的习俗，而早在立秋的前一个月，街坊之间呢就开始单卖西瓜了，而等到立秋这天呢，大家还会互相馈

0: 赠立秋西瓜，主打一个过节的仪式感呢。
1: 嗯，或食瓜，饮烧酒，以迎新爽啊。乡民们呢也会用那种小艇载着瓜往来于河巷当中叫卖，称为饭瓜、冰瓜。那不仅恳秋哈、啊，立秋这一天呢，像在淮安的乡间还有摸秋的习俗，在江苏地方文化史淮安卷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啊。立秋的晚间呢，男女儿童都会潜入到各家瓜地，哎，怎么感觉那种偷偷摸摸的潜入？
0: 让我想到了这个鲁迅先生写他和闰土的故事呢。
1: 对，去到各家的瓜地里面啊，把可以生吃的瓜呢摘来，当场就一起分享，即便主人看到了，也绝对不会怪责的，因为知道这就是摸秋的习俗了。
0: 嗯，看来古人还是非常喜欢吃瓜的，而且吃瓜不仅仅是在立秋这天，像是中秋节吃西瓜也是潮流呢。比如说明代的《地经景物略》当中就有记载，8月15日祭月，其祭果秉币圆，分瓜币牙错半刻之，如莲华。《红楼梦》的第75回当中呢，贾珍给贾母送的中秋节礼物也是西瓜，贾母就说到了，你昨日送来的月饼好，西瓜看着好，打开却也罢了。
1: 嗯，确实是哈。说到这个西瓜，所谓的这个恳秋，其实也不完完全全在立秋的那一天而已哈。而且呢，在古代其实呢，相对来说呢，在秋天西瓜算是反季节的水果，所以比较的稀罕，所以古人呢也是非常珍惜西瓜在秋天的过程当中。那么说到恳秋，说到吃瓜，我们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又是谁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的爱上国风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到，包括西瓜的很多种不同的吃法和玩法，其实古人比我们还会呢，

0: 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title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

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

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也

0: 沈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1: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7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7: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6: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8: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6: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9: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5: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

0: 各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0: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
13: 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4: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4: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

0: 到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尹力。

0: 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合报者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紧扣扩能提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今年上半年，宁夏经济运行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
1: 闽宁两省区探索产业协作新模式，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2: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20号，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0: 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参加。请听报道。
1: 李毅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强化规划引领，把准发展规律，注重融合发展，突出放管结合，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全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迈出新步伐。李毅飞肯定了近年来全区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至关重要，正当其时，要锚定目标任务，精准发力，提升服务业数质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水平，要聚力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立足服务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壮大科技服务，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聚力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面向人的全生命周期生活需求，优化基础性、保障性服务供给，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加快补齐支撑服务业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公共服务适配性和可及性，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要聚力激发新动能，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加力提速数字信息服务，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大力发展文体建旅商融合服务，打造服务业发展新业态新场景，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要聚力深化服务业改革创新，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改革，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运用改革开放办法，完善体制机制，破解堵点难点，增强服务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力创建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强化法治保障，全面夯实政策要素支撑，支持市场主体协同发展，提升安全监管水平。李毅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提升能力本领，坚持求真务实，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统筹各方资源力量，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通力协作，汇聚合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发改委就自治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做解读，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市做发言。
2: 行至年终，经济形势备受关注。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4.9%， 16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运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1: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宁夏各地，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各类活动轮番上演，相伴而生的票根经济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在中卫市，依托宁超比赛推出的促消费活动，让9.9的足球赛门票成为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通票，统筹投入的800万元专项资金预计可撬动5倍以上消费力。中卫市民曾佳玉：
3: 原本像要5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加上品牌折扣，然后再加上这个消费券，300块钱

0: 左右就差不多拿下，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呀。
1: 磊鑫通信中卫区域销售经理贺炳武，
2: 相对于我们整个一个销售额来讲的话，也可以提升30%到35%左右。
1: 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1.9%，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达4.4%。全区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7.2%和11.2%。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消费市场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与此同时，新制生产力带来了更强劲的增长动能。随着近日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全面投入商用，厦门航空天穹智能决算中心、厦门大学无人机远程指挥系统等多个产业应用项目已接驳入驻，2500匹绿电算力资源跨越千里与福建数字产业跨域融合，丰富的绿色能源找到了高附加值的出口。中国联通厦门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凯雄：
3: 2024年初，厦门本地的公共算力只有176匹。通过闽宁双智算中心的建设，整个总算力达到了当年的20多倍。
1: 今年上半年，全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6倍，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4.3%，居全国第三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预计同比增长8%左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6%、5.7%、4.2%。自治区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马雪飞：
4: 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双过半的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指标增速好于预期，高于全国，稳的态势更加巩固，新的动能培育壮大，暖的民生加码升温，交出了一份向新向优的年终答卷。
5: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探索形成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一幅山海携手、产业共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6: 现在是在福建厦门的一个连锁超市，那在这样的超市呢，都会设有宁夏特色产品专区，像我手里的中宁的枸杞、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都在借助福建广阔的市场，实现从扶贫协作到产业共赢的华丽转身。
1: 作为厦门民生物资供应的国有主渠道，厦商集团引进近900种宁夏农业产品，并与多个种植基地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厦门厦商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纯：
7: 应该说宁夏的很多特色的农产品也正是我们厦门民众所需求的吧。从2021年到目前，我们这边销售的总金额应该到3000万左右，继续努力把这个宁夏的特色的产品引入到我们超市，引入到厦门市场。
1: 此外，由红色堡区人民政府正式授牌的惠安闽宁特产馆和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设立的16家宁夏特产馆，都让宁夏风物直通福建。闽宁会客厅泉州运营中心负责人曾伟明：
8: 我们下一步是进一步升级，把特产馆升级成闽宁会客厅，通过人文礼商的一个交流，在商务对接、商务洽谈了、品鉴交流了，把我们闽宁协作常态化的持续下去。
1: 搭乘闽宁协作快车，龙德县温堡乡高标准建成200亩规范化中药材育苗基地和一座现代化中药材加工厂，全乡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组团种药，吸引福建片仔癀等行业龙头主动对接。另一边，鄱阳县利用闽宁协作资金盘活闲置校舍、旧村部，建成12个万只标准化养殖场，带动2500户农户参与，让潮纳鸡产业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密码。鄱阳县孟远乡赵山庄村村支部副书记张玉国：
9: 每天呢支付就是12000多块钱，这个呢这个小路咱们不错，每天有专人来拿。
1: 从单向对口帮扶的输血式支援，到产业自立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

0: 振兴。闽宁协作三十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两地聚力打造的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健：
1: 借助福建的技术、市场、管理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合力培育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21年以来，福建累计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270多亿元，真正实现了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2: 7月1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搭建政企沟通和协商交流平台，广泛凝聚共识，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3: 会上，自治区统计局、发改委、工信厅、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相关负责人通报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文旅厅、自治区国资委、宁夏区税务局书面通报有关情况。16位企业家委员、行业企业代表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激活终端消费市场等方面谈形势、讲问题、提建议，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关切。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紧扣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聚焦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提升重点产业全链条发展水平，扩大有效投资，优化营商环境，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等重点方向，切实提升政协建言资政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搭建政企沟通平台，提升建言资政水平，在协商监督中助推政策落地，引导委员展现责任担当，为全区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贡献智慧和力量。
4: 7月2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宁夏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银川海关、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0: 今年以来，宁夏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同比增长25.4%。其中出口100.5亿元，增长27.8%，进口32.7亿元，增长18.5%，月度进出口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上半年，我区外贸主体不断扩容，高醇叶胺等30余种产品实现首次出口，海外市场布局更加多元。银川海关副关长马立峰：
5: 抢抓银川市获批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这个机遇，引导企业用足用好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全面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质效，推动辖区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0: 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朱东：
6: 聚焦区内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分层分类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大力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力争全年持续保持外贸实际企业稳步增长，夯实外贸长期的发展根基。
0: 为助力更多优质产品走出宁夏走向全球，宁夏推动远程视频查检、批次检验检疫改革、一加 N 属地查检业务改革落地，统筹中央及地方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1.36亿元，支持外贸企业拓市场、降成本，不断优化服务，助力外贸企业释放更大潜能与活力。银川海关二级总监刘文革：
7: 帮助企业积极掌握自贸区的协定规则、原产地的办理流程、 加大经核准出口商便利措施的这样一个宣介和推进的力度，不断优化签证的流程，使自治区详会的这样企业数量以及贸易量不断得到了提升。
0: 自治区商务厅总经济师田永强，
8: 依托银川中保区等平台扩能体制，聚焦加工制造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引入有稳定订单和供应链配套能力的生产型外贸企业，推动落后企业尽快达产投效。
2: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闽宁协作三十年来的成就、乡村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多视角展现宁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成就。请听报道。
0: 7月17号，《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书写共同富裕的山海答卷，五位闽宁协作亲历者的故事。通过讲述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李回钦、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科技特派员马雅玲、宁夏盐池县狮城您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负责人施志雄、宁夏水务集团员工李家伟的故事，反映山海共生的时代画卷。7月15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长篇通讯，讲述了从2000年以来，一批又一批福建教师、大学生志愿者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接力来到宁夏，让东部沿海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在宁夏西海固的课堂上扎根，赋予无数山里娃翻越群山的力量。7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推出报道，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报道了宁夏运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开展自动化扫描作业，精准识别路面裂缝、沉降等各类道路病害，提升当地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水平。7月13号，《光明日报》刊发报道，宁夏日子越过越红火，故事越讲越响亮，报道了宁夏依托异地搬迁、产业发展、闽宁帮扶，让西海固旧貌换新颜，村集体增收，群众稳定致富，用鲜活故事展现塞上民生向好、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成就。7月13号，《经济日报》刊发报道，车间搬进村，就业送上门，聚焦宁夏泾源县乡村帮扶车间模式，讲述当地依托7家本土企业建成11个村级车间，推行订单式技能培训，吸纳留守妇女、脱贫群众就近务工的举措，从而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增效、企业发展共赢。 本台消息。7月19号至24号，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组织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专家赴银川、中卫两地开展医疗志愿服务。团队成员涵盖老年医学、康复、消化、内分泌、心血管等重点学科领域权威专家，将先后前往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卫市人民医院、上坡头区人民医院。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前沿学术讲座等形式，开展一对一业务指导和精准帮扶，并同步开展送医下乡和公益义诊活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保志军：
9: 现在的宁夏，包括银川、包括中卫，实际上有很好的信息化的平台，很多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我们能不能去发现一些慢病潜在的高危的因素，然后呢提前去进行干预。所以实际上这次到宁夏来也是我们要很好的去学习如何在信息化手段上面我们充分的利用好。
0: 本台消息。7月20号，银川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银川市3区中考择优录取批次工作方案。根据方案，7月23号上午8点将组织3区初中学校进行择优录取批次网上录取。择优录取批次招生对象是中考成绩达到银川市3区公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且未被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指标到校批次录取的3区初中学校考生。择优录取批次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公办普通高中30%的统招计划数，民办普通高中40%的统招计划数， 各公办普通高中指标到校录取时段结束后，所剩余的招生计划数，公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一类在三区未完成的计划数，以及自主招生二类未完成的计划数，统筹永宁县灵武市普通高中在属地未完成的招生计划。本台消息，7月20号晚，宁夏消防组织开展全区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检查组先后到达银川市金安家园小区、粤海万家 G3 区、荣恒星宅小区、蜗牛民谣等地，实地核查单位消防制度建立落实、消防控制人员值班、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等情况。此次夜查共成立84个联合检查组，覆盖5市及宁东基地，出动检查人员347人次，检查各类场所居民小区248家，督促整改隐患问题454处。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金凤区大队行政执法人员王亚南
10: 提醒广大的这个群众，在电动自行车的停放的过程当中，尽量选择在这个集中停放和充电的场所进行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然后严禁停放在单元楼内的这个疏散通道上，要停放在距这个建筑有一个安全的这个距离区域内。
0: 全区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将以此次集中夜查为契机，持续深化电动自行车管理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4: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原一级巡视员罗全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3: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思想田野播出，9.9块的票价，宁超能否撬动一场持久的消费活力？理论热评关注，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4: 宁超，一场票价9.9块的本土足球联赛，覆盖8大赛区56场比赛，话题播放量破亿，近1200家商户联动票根优惠，一片火热。然而在这一片热闹背后，我们更关心的是，当新鲜感褪去，能不能把球迷留下来，票根经济能不能真正旺起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宁超热背后的现实与期待。
0: 2026年盛夏，银川懒山公园宁超联赛揭幕战打响，近20000名球迷涌入现场。5月到10月，8支队伍主客场双循环，这片绿茵场奔跑的不只是足球，更是一座城市对体育产业与消费活力的试探。而9.9元的门票不是价格，是信号。记者马静，
4: 这个票其实在很多的其他城市联赛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在这儿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到底亏没亏，到底能不能实现盈利？
0: 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
13: 就是一个大账和小账的关系，如果算小账，从这个我们作为运营单位来说，靠9.9块的门票要想实现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算大账，我觉得很多的赛区 赞助商吧，配套的一些咱们的企业还是获得了收益的，还是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经济的这个促进作用。

0: 宁超组委会副秘书长、次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浩。
1: 目前全六轮比赛结束之后啊，我们有一个统计，消费这个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体育比赛本身不是不盈利的，它盈利在什么地方呢？通过这个比赛，要让它观看比赛，在实现吃住行，哎，这是我们体育比赛
2: 带来的价值，带来的利润。九打九圆不是用来赚钱的，而是用来铺路的。这条路铺向更大的消费市场，也铺向一种更长远的消费习惯，让宁夏人愿意为家门口的赛事消费，让外地人愿意为一颗足球奔赴一座城。但前提是球要踢得好看，场外要留得住人。
1: 宁超组委会副秘书长、次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浩，这是9.9元的门票，一个是享受票口经济带来的实惠，二个是培养消费群体，付费观赛的一个习惯。全六轮的观众上座率符合我们的预期，当然后续通过联赛的吸引更多的观众来观赛，是你的球
3: 踢得好不好，赛场外有面镜子。在平罗赛区美食摊位一字排开，凉皮、糖麻鸭香气四溢，吸引不少球迷驻足。摊主谢晨飞，
4: 可能是300斤到400斤凉皮，在这里卖，想让银川的朋友们都尝尝我们平罗的凉皮。
2: 摊主马爱平，
5: 每次他们来邀请我们过来参加活动，我们都是 非常的支持的，配合，也可以说是打开了自己的宣传和知名度吧。
2: 摊主的生意怎么样？宁超的热度有没有真正传递到他们的钱袋子里？记者注意到，比赛散场后，摊位前的人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拥挤，赛场上的热浪似乎没有完全烧到收银台前。 记者马静，我们当时关注到球迷在散场之后的他们对于这个商铺的热情、销量的提升，似乎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这个感受是仅是我们的感受，还是说在整个宁超进行过程当中便存在的一个现象？
6: 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跟刚开始开幕式那个时候比，还是有些下降的。我们之前一直在想做这个 第二现场，在比赛结束之后，有没有一个球迷庆祝的一个地方？是有一个和我们球员见面的一个地方等等吧，这一系列。但是确实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是受制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经济环境、企业的一些支撑的能力，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改善提升的地方吧。
2: 缺口在哪里，补丁就打在哪里。组委会陆续推出以宁超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八支球队的队徽徽章、岩羊吉祥物钥匙扣。第七轮还将发布布偶吉祥物。物件虽小，但每一样都在传递一个信号，这是我们的联赛。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
6: 我们收集了100多条意见，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这个文创产品开发的，在开赛前、开赛中、开赛后 都能有宁超的配套的产品，能够为这个市场填补这个空白，大家可能就愿意多留下来多消费了。
2: 要让球迷留下来，光靠文创还不够，赛场内外的配套服务、消费场景、配套体验都需要商家一起上场。
6: 在众多赞助商中，西夏啤酒是个典型。作为宁夏本土老品牌，他们借机推出枸杞特酿，想让更多人尝到宁夏味道。但问题也来了，西夏啤酒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刘芳，
7: 其实看球赛、喝啤酒，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绝美的搭配。但是也考虑安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到内场去售卖啤酒。
6: 一边是球迷看球喝啤酒的天然期待，一边是赛事安全管理的刚性红线。这个矛盾怎么解？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
8: 我们要去做五禁活动，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宁超要进商圈，进商圈其实才能帮助我们的这些赞助商完成更多的销量的转化和它的
1: 品牌的延续性宣传。
0: 宁超组委会副秘书长、次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浩。
1: 宁超联赛的定位啊，就是这个群众性、草根性、广泛性、包容性和烟火气，
0: 让老百姓
1: 闲暇之余、周末有地方去看本土的高水平的比赛。另外，我们要体现全市的一些文化。

0: 通过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养成习惯，最后把它做强做大做优的。
1: 宁超的野心不止于办赛，而是打造周末目的地，但闭环要打通，基础设施是绕不开的前提。在宁超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目前积分榜前列的平罗和零五恰恰是场地条件最简陋的赛区，好成绩到底靠什么？宁超组委会副秘书长、自治区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浩：
0: 零五的青训体系是搞最好的，零五队的这个主教练，这些娃娃他是从小带到现在的，他对每个孩子的这个特点他都心中有数。平罗是以横店俱乐部为班比，从五人制走起开启的，五人制场地小，他需要脚下功夫特别扎实，所以他到这个实力斗场上配合意识比别人更强。说银川，包括这个石嘴山、中卫、吴中等，他都是把一些零散的球集中起来，配合各方面他肯定是要差一点。
1: 人才积淀、青训体系、团队默契，这些看不见的软件，有时候比一块漂亮的草坪更能决定一支球队的高度。足球如此，产业亦然。看似是九块九的一个小票根儿，但它带动的是我们宁夏商文旅体全面发展的一个大期待。绿茵场上的呐喊其实可能很快会落幕，但是最终带动的产业的成长与消费习惯的养成，才是一场更漫长的比赛。宁超的出圈不只是这个夏天的热闹，更是宁夏体育经济迈出的一步，而这一步能否走得稳、走得远，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场上的人气真正转化为场外的底气。刚才我们看到了宁超上半场的真实现状，有热力也有温差，有突破也有短板，但恰恰是这些温差和短板指向了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下半场宁超该怎么踢？说实话，像宁夏这样一个西部省区，用半年时间来办一场本土联赛，本身就是一次大胆的破题。揭幕战20000人的上座率，前六轮超2000万元的综合消费拉动，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逻辑：百姓不是不爱消费，而是缺一个值得出门的理由。而宁超恰恰把这个理由送到了家门口。九块九是一张入场券，但绝不应该是一张终点票。上半场的成功靠的是新鲜感，是低价策略，是全民参与的号召力。而下半场要想不降温，单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从看一场热闹到养成一种习惯，中间隔着的是赛事的专业运营、赛区的精细服务、商家的主动创新，还有政府部门的持续投入。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看到的补丁正在一块块打上，文创产品从无到有，第二现场从概念走向规划，票根优惠覆盖了越来越多的商户，这些尝试都是把人引进来、把钱留下来的必经之路。但下半场的赛程更长，对手更强，是让宁超热闹的一个赛季，还是沉淀为宁夏一张可持续的城市名片？答案不在今天的球场上，而是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周末里、每一笔消费里、每一次回头客的选择里。说到最后，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于90分钟的比分，它能够让人为一座城呐喊，也能让人为一份情怀留下。九块九很小，但它点燃的这份期待很大，期待宁超的下半场踢得更稳、更久，也更漂亮。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4: 7月20号，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聚力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来自特色产业。
1: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一批科技型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以硬核创新实力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0: 走进中科天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雷电提前预报系统正在大屏24小时不间断运行监测。依托全国超100座地面监测站点的全域布局，该系统可实现精准预警。
2: 中科天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雷电大数据研究部部门经理崔新凯：
3: 黄色区域的高亮部分是我们的2小时预警的重点关注区域，可以为我们的景区分店等户外场所提供场外的精准雷电预警。
0: 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技术成果转化成效突出，近3年累计实现产值7000多万元。凭借过硬的技术创新能力，中科天际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 中科天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副总董娜：
4: 资金上面也给了我们一定很大的一个支持，也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内在的一个竞争力。
0: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培育9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些深耕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有效补齐全市产业链薄弱短板。
5: 近年来，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吸纳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组建网格辖志愿服务队，依托从业人员常年走街串巷、深入楼栋的职业优势，打造随处可见的基层治理移动探头。请听报道。
6: 外卖骑手秦艳丽是网格辖队伍里的一员，平日里他一边配送餐品，一边扛起民情观察员的职责，沿路细心留意道路破损、楼道卫生、公共区域乱象等各类问题。
1: 外卖骑手秦艳丽：
7: 路上呀，干啥有个坑呀，有个什么，就是有个安全隐患什么的，我们能及时反馈给社区，社区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我觉得这是个挺有意义的事情。
6: 大五口区构建发现、上报、审核、积分、兑换线上线下一体化闭环流程，志愿者可通过专属随手拍小程序、社区网格微信群实时上报公共安全隐患、市容环境问题、群众民生诉求等内容，相关部门结合问题处置难度、服务时长、贡献度精准核算志愿积分兑现。今年端午节期间，快递员买志东凭借长期上报安全隐患、参与街头志愿服务积攒的积分，兑换了实用生活物资，真切感受到自身志愿服务被认可、被尊重。
1: 快递员买志东
8: 既不影响工作，还参与到社区工作里面，这样的事情做得挺有意义的，我会把这个事情会一直做下去。
6: 截至目前，大五口区已有124名新业态从业者加入网格辖队伍，主动参与基层治理。
5: 不靠砸钱刷屏，不靠包装网红，这2年音乐人山羊和青年残疾人画家左文俊把艺术从台子上拽下来，使宁夏的本土文化悄无声息地扎进了大众的生活里，让普通人也能够看得到、摸得着。请听报道。
2: 银川有感音乐工作室主理人杨军：

0: 这首名为《登峰》的新国风音乐作品是由山羊老师发起的音乐社群共同创作的，他们中有老师、学生，还有中老年音乐爱好者，通过社群共创一系列极具本土特色的音乐文创作品应运而生。
1: 银川有感音乐工作室主理人杨军，
2: 因为看到这个那个小女孩登上长城朗诵《清平乐·六盘山》的时候，启发了我们，正好又赶上今年是纪念长城胜利9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摇起来啊，左点右点。
0: 这首《宁夏川少年花》就是对经典民歌《宁夏川》的创造性改编，它在国风基调上融入了花儿、民谣、说唱甚至摇滚元素，以孩子们的口吻唱出了家乡的新景象。和山羊生动热闹的艺术实践完全不同，宁夏青年画家左文俊的世界常年安安静静，只有油彩笔划过画布的沙沙声。
1: 宁夏工人文化宫青年画家左文俊

0: 红色五角星和石榴放一起，
1: 嗯，
0: 它就有这个谐音，五十六个民族嘛。
2: 这幅题为《团结》的作品出自左文俊之手。左文俊自幼肢体二级残疾，对他而言，绘画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
3: 宁夏工人文化宫青年画家左文俊，
0: 我出生在宁夏，家乡的面貌能塑造我性格，就可能我的这种要强、这种坚韧，放到我身上，可能会被放大一点点。就是你一次干活，那你干十次行；你干一百次能干好，那就干就完了。反正这个事终归是能干好的嘛。
2: 家乡给予左文俊的还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画贺兰山，画黄河，画西夏陵，他的作品甚至走出国门，在多个国际艺术展上登台亮相。现在左文俊的画笔在调和一种新的颜色，他选择通过残联开办培训课程，计划带动更多本地的残疾人艺术家用画笔奔赴远方，与世界对话。
4: 本台消息，
5: 吴中市红四堡区原创舞台剧《沙土地里种春天》专场演出日前在福建省惠安县精彩上演。该剧以1998年至2026年红四堡28年发展历程为主线，三代移民的奋斗故事被浓缩在70分钟的表演中。
3: 观众黄香莲：
6: 我在红四堡也待了2年，确实我们红四堡在这个一代一代人的这个努力下啊，民间协作的帮扶下啊，在我们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舞台之上，演员们亲情投入，将移民岁月的艰辛与坚韧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大多是红四堡本地的移民群众，在舞台上演绎的正是父辈和自己的亲身经历。
3: 演员王雷：
7: 站在惠安的舞台上，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红四堡人没有辜负福建亲人的帮助。
3: 总导演赵立民：
8: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剧表达我们对全国各地对我们的支持，尤其是闽宁协作给我们带来的春风和细雨。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7月20号，2026年一法同行法润赛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启动，活动由中央网信办、司法部指导，宁夏多部门联合主办，旨在普及网络法律法规。启动仪式后，媒体采访团将深入多地采访，宣讲团将走进全区中小学开展30余场专题宣讲，宁夏人民调解员队伍向专业化迈进，全区289名调解员持证上岗，40人今年报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56%，区市县3级培训全年覆盖。今年4月启动100000万工程，计划培育100个特色品牌组织，锻造1000名金牌调解员。石嘴山市吸纳湖北省农科院、湖南省蔬菜研究所等13家高校院所25名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科创专员，选派本地农技骨干近20名担任科技特派员。科创专员指导辣椒制种亩产提升20%，种子纯度稳定在99%以上。跨区域人才协作赋能制种产业提质升级，银川市兴庆区塞上黄河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通过以鱼质检模式将盐碱滩变为标准化蟹池，目前核心养殖面积突破1500亩，辐射带动周边超3万亩，预计年产量突破2000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5亿元，产品连续2年在上海蟹博会斩获7项大奖，60%销往区外。7月19号，闽宁两地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基层巡演在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启幕，活动由闽宁两省文旅部门联合主办，福建南音提线木偶与宁夏山花口弦同台献艺，非遗互动市集同步展出两地数10项非遗项目，巡演将用5天走进宁夏5市，并深入车间社区田间开展慰问演出。青铜峡市大清渠改造工程完工，完成渠道砌户20.54公里，张岗闸过水流量从8立方米每秒提升至13.8立方米每秒，灌溉效率提高25%，惠及9.06万亩农田。同步改建渠边路3公里，整治排污点4处，新建安全防护设施，昔日脏乱渠边路变身村民休闲健身场所。7月20号， 兴庆区2026年七彩假期公益暑托班正式启动，63个点位同步开班，为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提供为期20天的免费托管服务。各点位在作业辅导基础上开展兴趣课堂与安全教育，护航成长。7月20号，第20次全国特奥日主场活动在固原启动，全国8省区400余人参加，现场开展融合接力、旱地冰壶等赛事及残健融合交流，为智力残疾人搭建展示风采、融入社会的平台。2026年石嘴山市普通高中录取率达85.3%，市辖区达87.7%。当地通过学校升级改造和中职转型办学，持续扩大学位供给。星海中学升格为完全中学，今年高一扩招至300人。在扩大办学规模的同时，教育教学质量同步提升。银川市在各区小微公园、口袋公园因地制宜规模化栽植特色花卉，量身定制差异化赏花方案，打造一园一景特色园林景观，避免景观同质化，同步发布赏花月历，规划特色花木景观带，让城市角落四季有景步步如画。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5: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由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同湛江某军港结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
1: 插线板家家都有，但很多人的用法可能一直踩在危险边缘。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排查那些被忽略的使用误区。
4: 插线板随处可见，但使用不当就可能变成隐形移动炸弹，要注意这几个隐患。一、超负荷使用，别让一个插线板同时带多个大功率电器，也别一拖多过度插接，否则过载发热极易短路。二、注意使用环境，使用时要远离水源、窗帘、沙发和高温暴晒处。三、关注使用寿命，插线板一般使用3到5年就需要更换，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等情况，必须立即淘汰。另外提醒，电线别缠绕收纳，这样不利于散热，可能损伤绝缘层引起火灾。如果发现插线板冒烟起火，先切断总电源，用干粉灭火器扑救，并拨打119报警。
2: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5: 飞跃魅力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6: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九。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38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晴间多云，其中22号夜间到24号白天，隆德县、金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23号白天和24号白天，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寺堡区、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24号白天，全区大部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
5: 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21到35度，石嘴山21到34度，吴中21到35度，中卫21到35度，固原16到29度，宁东20到34度。
6: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六特产业乘风出海，宁夏特色农产品外贸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5: 今年上半年，宁夏经济运行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
6: 宁夏发布超龄劳动者用工协议参考文本，银发打工人权益保障再添护身符。
5: 各位听众，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自治区卫健委定于今天，也就是7月22号星期三16:30举行时令节气与健康大暑新闻发布会，相关发布人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